0: 社区，那有一个红色茶馆，我相信大家很多在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都看到过这个红色茶馆，就是一群退休的职工，他们建立的这样一个爱心的志愿者服务站点，他们呢其实是新传堂社区的一个。多个服务队都在那里，就像集结一样，像是一个家一样。平时在那里呢，就是大家开开会，说一说最近邻里街坊有谁家有什么困难，哪家有孤寡老人需要去照顾，哪家的这个下水管道不通了，哪家的水管坏了。基本上他们服务的人群都是那些就独自在家的老人。
1: 挺好，挺好。
0: 然后就是社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太好解决的问题，甚至都会让他们帮忙去解决，比如邻里之间的矛盾啊。这次我们主要采访的是他们的毛哥服务队。毛哥服务队特别有意思，他们这个服务队里面全部都是男性，而且都是我们以前老厂退休的职工。他们都有手艺，你看以前都是电工、水工、焊工，就是他们因为有这些老手艺，所以很多那些就是老居民家里的一些水管子呀，什么雨棚啊，啥啥的，什么地漏啊，啥，就是有的一些生活所必须的这些器材啊、设施啊，都没有人来修，甚至物业都没法管。有些老小区嘛，物业都没法管，那他们管，而且他们有手艺，哎，直接就帮他们居民给解决了。
1: 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热心人，而且很善良，愿意帮助别人。
0: 而且现在呢，这个天气啊，一直都是持续着高温高热，他们还在红色茶馆门前呢摆了一个免费的送水点。如果路过了那个红色茶馆的话，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领一瓶水。
1: 他们只服务于他们那个社区吗？
0: 不是不是，就是过往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呀，就是那些户外工作者，只要是路过他们那个茶馆的都可以去领一瓶水。至于说他们服务，那当然是主要是他们社区，因为那一片嘛，那一片都是他们社区啊。他们这个茶馆就在那个金域名城的东南西北，我得想一下，东南西北南门的旁边有一个红色茶馆，而且是他们的其中一名志愿者啊，是他们的一个队员，自己家的门面房把它贡献出来了。
1: 你看，都是好人，好人就在身边。
0: 就是的，我觉得这群退休的老职工，他们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在践行着咱们这个城市的好人故事。而且你看他们啊，就是有手艺，原来年轻的时候是打造了咱们这个城市的老蚌埠的一个叫老工业根基。而退休了之后呢，他们继续在社区里面发光发热，继续用他们的手上的这些手艺啊，去服务于身边的居民邻居啊。我觉得也是发挥余热的地方。而且那些师傅啊，就尤其是毛哥，他那个工具啊，一个扳手，一个锤子，都你看普通的工具，据说都用了30多年了。
1: 这个当然也用不坏。
0: 对，确实的，它也确实是个，它不是耐耗品，它也不是这个消耗品，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只能说明说它一直在用，就说明它一直在帮助身边的人。
1: 不知道要为他们点赞。
0: 不知道大家生活的社区里面，或者你生活的小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手艺人，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热心人，尤其是热心的退休职工。有没有，不妨也可以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视频呢会在下周二推出，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关注一下。
1: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1609年的今天呢，伽利略威尼斯的公众展出了人类首台科学改动过的天文望远镜，开启了天文观测的新时代，也打破了传统肉眼观测的局限，推动了近代天文学的革命，颠覆了传统的宇宙认知，为后世的天文物理学奠定了观测工具的基础。
1: 1898年的今天啊，戊戌变法期间呢，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农工商总局，推动了农业工商业发展，计划各省设立分局，兴办农务学堂。
0: 这是中国近代官方扶持实业的早期实践，虽然后来戊戌变法是很快失败了，但是也是开启了近代实业振兴的思路，为清末新政工商业改革提供了参考。时间继续来到了1993年的8月21号，美国 NASA 火星观测者号即将在抵达火星的时候失去了联系，这可以说是人类航天史上在火星探测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也是倒逼了深空通信探测器可靠性技术的迭代。 好，时间继续向后推移，到了1999年的8月21号，这件事情是在咱们中国发生的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世界。

0: 遗游展览也是20世纪最后一届世界游展，恰逢当时新中国成立50周年，共有6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展框据说展品有3322框，展出了黑变式等一些世界顶级的真游，国内呢多部游集也是参赛了，同时还发行了纪念邮票、纪念币，设置了临时的邮局，集邮学术讨论，还有青少年集邮活动等等。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集邮过？我有，到现在还有一个集邮本子呢。后来我发现它好像也不怎么值钱，但是不重要。那是
1: 原来很多人是有集邮的习惯的。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特别漂亮的邮票啊。我还有邮票本子，特别漂亮。虽然说我哥讲，哎呀，你这集的当年邮票你都不怎么值钱，没关系，那是小的时候一份爱好，也算是一份情怀吧。
1: 时间来到2000年的8月21号，俄官方正式确认库尔斯克号核潜艇118名船员全部遇难。
0: 那这也是暴露了俄罗斯海军装备维护与救援体系的短板，也是推动了俄军后续的军费、潜艇安全的救援体系改革，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一次重大的海难事件。以上呢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此刻刚才说到了俄罗斯，那我们此刻就来听一首俄罗斯的民歌吧，卡秋莎。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未来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也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3: 哎，大家平时喜欢用 AI 不？啊，比如说什么导航啦，
2: 啊，
3: 平时 AI 的一些工具啊，对吧？现在有很多的 AI 工具，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被 AI 坑过？
2: 被 AI 坑过，
3: 对，有没有？我可能之前我也被 AI 坑过，比如说那个导航，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更新，还是他没有及时更新，总之给我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2: 嗯，
3: 就开车开着开着开不对，这路越走越不对，他不停的变换，就是后来就是发现 AI 他自己都乱了啊，最近又发生一件事儿啊，也是一名男子，他也是被 AI 给坑了啊，因为他吵架之后他比较郁闷，
2: 嗯，
3: 对吧？跟老婆吵架了。吵架郁闷嘛，这男人我在家不能跟女人干，那我出去跟自个儿较劲干，好吧。

0: 好嘛，他就自己出去外出散心了，干嘛去了呢？他去攀登了。
1: 嗯
0: 啊。近日呢，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呢，他就独自攀登浙西三尖之一的铜公尖，结果呢被困了，
1: 然后呢就需要消防员去救他。
0: 哎，嗯，事发地点呢位于景区还没有开发的区域，车辆根本就无法到达，消防员到达山脚之后携带的救援设备就只能徒步上山。由于山中的地势比较的陡峭，荆棘丛生，再加上夜间视线也比较的差，消防员就只能结合被困人员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等一些最传统的方式来寻找被困男子。总之通讯全靠吼啊。
1: 你在哪嘞亚琼？你在哪嘞亚琼？
0: 我在这来了，我在这来了。
1: 怎么看不到你啊？
0: 对，你个东南西北我找不着。
1: 一个多小时后，消防员终于在山间沟壑处发现被困男子。经初步检查，他身上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消防员呢，随即将其护送下山。
0: 据了解呢，这个男子是和老婆吵架之后呢，心情比较郁闷，就说外出散心一下嘛。但是呢，一时又没有目标，于是向 AI 求助。AI 就详细的问了他的心理啊、性格呀、身高啊、体能。哎，你看问的还挺详细啊、哦，就推荐他去铜公尖去观赏什么流星雨。但是呢，这个天色渐暗，这个男子行至半山腰的时候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并且还没有带照明设备，最终迷路了，只能报警求助了。
1: 哎呀，这个错过流星雨还可以等下一场、安全永远比浪漫更重要。
0: 所以大家登山游玩的时候务必要选择一些正规的景点，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AI 的推荐啊。不要进野山，不要走野路、出行还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你看这男的就啥啥没准备，估计就带一手机出门了。
1: 我跟你讲，现在好多小孩也喜欢跟 AR 聊天，
0: 对，
1: 他们把 AR 当成好朋友。
0: 是的，
1: 就是什么话都跟 AR 聊。
0: AR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不能指导我们工作，不能指导我们旅行，不能指导我们生活。
1: 因为它这个 AR 呢，豆包什么的，它会顺着你的意思去安抚你。
0: 对，就是我发现豆包这个，就是它能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对，有的时候人觉得 AI 比人可靠，不是 AI 有的时候它会胡扯。真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时候、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
1: 可以来说一说。
0: 说一说你跟就是 AI 工具去这个就是。互相对话的时候，或者你寻求 AI 帮助的时候，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什么导航啊，包括寻医问药啊等等啊，一些就包括我们之前还用过的，除了 DeepSeek 和豆包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 AI 软件，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和这些 AI 软件，你在用这些 AI 软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种坑？没有踩过坑。
1: 我昨天晚上就跟豆包问来着。
0: 你问他啥了？
1: 我问他，我说我胃不舒服嘛。然后那个点儿呢，药房又都关门了。
0: 对。
1: 我又没有劲往医院跑。
0: 我该怎么办？
1: 对，我问他，我应该吃什么药？因为从网上能有那个能买到24小时药房能买到药，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药。然后 AR 给我罗列了一大堆，
0: 结果发现药房都没有。
1: 有倒是有，然后他就问我，他需要我帮你把什么什么罗列的更详细一些吗？我说你还要给我出几套方案吗？
0: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一般来说就是问几种药，然后去的美团啊，或者是这个淘宝上面闪购，都可以找得到，有24小时的药房的。
1: 是的，是能找得到，但问题是哪一种对症啊？是吧？
0: 但是问题是他也不能给你诊断呀。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不靠谱呢。
0: 就是啊，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咱们还是得去找医生啊。虽然说啊，我手机里面有一个那个 AI 医生，也是当时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你可以去下一个这个，就是简单的症状，他可以跟你去聊天。但是如果说更复杂的，他也会建议你去就医。
1: 后来我就问了田主任，刚好那个点儿他下急诊，然后田主任说，我说什么来着？前两天。才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腹泻的问题吧？
0: 对啊，就是的啊。你看这个不听老人言吧。所以说大家平时在和 AI 对话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鉴别能力，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AI。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们平时不是找那个就是老蚌埠的历史嘛，有的时候就需要用 AI 去搜索一下，我发现有的时候 AI 里面说的东西就和我们实际的很多的时间啊或者是内容啊就有些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及时的更改。就是它是一个工具，比如说一段特别绕口的话，我需要用 AI 把它转变成我们看得懂的话， 或者说我们口播起来比较舒服。

0: 付的话，哎，这个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你去跟他去查一些资料，这个我觉得还是去找史料吧。你找他不太靠谱啊。
1: 所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不从他那儿找
0: 啊。我只是从用他当工具，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东西，然后让他给我编辑一下。哎，这个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编辑工具，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你不能代替你的大脑的。好，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子被坑了嘛，就是徒步上山了嘛。那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徒步登山的注意事项。毕竟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朋友
1: 喜欢登山，
0: 对，而且还喜欢去那些野路子登山，
1: 去爬野山。
0: 对，那你要去那些地方登山的时候，首先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果天气不够稳定，又就要避免出行，要注意塌方、落石、泥石流、滑坡、雪崩，那冬天会可能遇到雪崩或者是坍塌等一些警示。再一个呢，要警惕野景点，就我们刚才说的野路子、野山啊，尽量去选择成熟的、有规划的露营地和景点，不要前往野外没有经过开发的景点。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路不熟吧，我觉得这咱们现在环境保护这么好，你难免会有一些不太熟悉的生物出现，动物出现，是不是？好，还有就是户外呢活动，你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
1: 哎，迷失方向的时候呢，不要惊慌，及时报警或者是拨打求救电话等待救援。
0: 还有刚才说到了，你又会遇到很多不明的一些生物，对不对？
1: 昆虫呀，
0: 要远离不明昆虫，要做好防护。进入草木茂密的树林，应该要穿长袖长裤，并且要扎紧这个裤脚口。一旦被不明的昆虫叮咬了，应该要立即就医。
1: 还有就是不要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上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野外非法使用明火。
0: 你说我们几个人没事儿，这儿没人管，我们在这儿支个帐篷，哎，搞个烧烤，不行哈。
1: 走凑一个，
0: 给大家搞一个。因为我们同事经常说走搞一个。在那个山里面哈，就不能这个样子啊。尤其是一些你不明的野外的一些山，首先是不安全，再一个就是有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森林的火灾。
1: 没错。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在群里边呢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0: 老涂的这个唱功还是可以的。
1: 对，他毕竟是戏曲学院毕业的啊，而毕了业之后直接就进了铁路文工团，一直是歌手啊。而且他当年出道火的时候都已经30多了，他也属于在歌手当中大器晚成的。
0: 嗯，
1: 所以刚才一直在想说，哎，唱歌那么好听的歌手，怎么最近听不到他唱歌了？你说他多大年纪了该？
0: 唱不动了？
1: 也不是，可能人家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可能作为歌迷来讲，就是希望他多出作品，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人家不想唱了怎么地了呢？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要是想有一首好歌真的很难。
1: 对，再加上人家是原来是铁路文工团的，人家有匾字，
0: 退休了，差不多要退休了。
1: 快退休，59还有一岁退休啊。
0: 他肯定也会有一些演出，只不过出现在荧幕上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
1: 少一些。对，舞台上荧幕上可能就
0: 对，就是现在要写一首好歌，写一首这个记忆旋律特别朗朗上口的歌，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昨天还在跟身边的同事在聊天，就现在的歌大部分就是你听过之后记不住，有点很口水，不能说口水，就是一耳过，然后啊好听好听，但是记不住。
0: 嗯，
1: 可是我们发现，就是60、70年代、70、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个时候的歌曲，哪怕是港台的流行歌曲，
0: 嗯，
1: 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好听，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上这个老朋友这个节目的缘故吧。最近没事儿哼的歌都是什么红梅赞，
0: 珊瑚颂，
1: 英雄赞歌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啊，那天哼了一下午的我的祖国。就发现这些歌，哎，越哼越好听，
0: 确实朗朗上口
1: 啊。老歌啊，它经过时间的沉淀啊，经过一代又一代歌手的进行一种翻唱之后，它也是焕发出了时代的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非常的优秀，所以才会被后辈歌手一遍又一遍的改编翻唱。
0: 好，我们来看到李队啊，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欢迎李队。李队此刻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和咱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位叫天空的朋友啊，他说早上好，点两首歌，温柔的倾诉，罗密欧与朱丽叶。
1: 我跟你说这歌啊，真的就是后来写歌写的这歌名啊，人家明明这个就是你不是有一首歌叫什么祝英台语什么
0: 梁山伯与朱丽叶，
1: 梁山伯与朱丽叶，对对对，人家明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你非搞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后来搞的这个，甚至有一度我都哎，晕头转向的，
0: 甚至改编嘛，
1: 对，有一首歌叫《蒙娜丽莎的
0: 眼泪
1: 、对吧？我们那幅画，
0: 然而明明是微笑，
1: 人家是微笑，
0: 对
1: 你弄个蒙娜丽莎的眼泪，就每次一说那个名画的时候，就被这个流行歌曲影响了。
0: 是这样，天空，这两个你选一个，
1: 对。

0: 哎，你选一个，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两首好像它都是纯音乐，它不是歌。
1: 对，
0: 嗯，你重新选一个吧。
2: 好，
0: 嗯，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
0: 说一个啥？
2: 说，不是你要给大家点歌是吗？
0: 不是啊，你要跟大家说一个啥？说一个肥胖，
2: 说一个，对，说一个健康话题呀。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说，肥胖是诱发糖尿病首要的后天因素。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方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0: 大家好，我是宁宁。
2: 刚才说啊，我们在半点之后跟大家要来说一个健康话题，就是肥胖是诱发糖尿病首要的后天因素。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音频啊，是来自于央视的这个叫健康之路，就是哪些因素能够实现糖尿病长期的缓解。
0: 先天遗传，年龄，性别难以改变，但是后天体重是关键。
2: 对，遗传会埋下这个患病的一个隐患。男性他的发病高峰期你看比较早，在35岁左右，女性稍微晚一点，在60-70岁。那通过科学的去控制体重，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实现糖尿病的逆转的。
12: 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3: 比如说你们两位就把体重控制下来一点，他可能就能逆转。
12: 所以有办法，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母医生要对大家说的这句话，请看大屏幕。减重可以逆转糖尿病。咱们先说肥胖和糖尿病之间的大的逻辑关系。
13: 超重和肥胖是得糖尿病的第一大后天因素。糖尿病发病的因素很多，它本身这个遗传背景就给它埋下了伏笔，有这个糖代谢异常的这个基因存在。在后天的时候你稍微胖一点，或者后天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影响下，你更容易得糖尿病，或者是你呢更年轻就得了糖尿病。这就是有一个不好的遗传背景的情况，加上有更多的导致糖尿病的危险因素的进来，触发了你得糖尿病或得了糖尿病前期。另外呢就是年龄，因为你慢病嘛，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年龄越大的人越多嘛。
12: 对
13: 吧，随着年龄增加这个风险也越多，对吧。另外呢男性也是个高危，因为中国的糖尿病和肥胖都是年轻化，男的最厉害，男的高峰在35岁，女的高峰在60-70岁才高峰呢，所以男的更年轻化。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想长期缓解糖尿病，先天因素我改变不了啊，你年龄我也改变不了，性别也改变不了，对吧。另外遗传我没法改变，但是后天因素里边第一大重要的因素就是肥胖，超重和肥胖的第一大因素。所以这时候把体重控制下来一点，它可能就能逆转了糖尿病嘛。
2: 所以说大家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还是要稍稍控制一下体重。虽然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你中年之后稍微胖一点是好事儿，但是你不能太胖，就微胖就可以了，不能超重。好，这是关于咱们说到的这个肥胖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话题啊，
0: 问，
2: 就是
0: 随便问啊，
2: 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用过一些网红的什么面霜什么的，就是效果特别好，一抹哎脸白了。
0: 哎，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敢用，
2: 是吧？嗯，就是立竿见影的那些，尤其是功效型的产品，立竿见影的，的确这些啊，我们是有认知的，觉得不能用。但是呢，有些年轻的女孩子，或者说有一些急于求成的一些用户啊，她就看那些网红的什么面霜啊，什么祛斑霜啊，哎，一抹就白，一抹脸上的斑就没有了，她就很心动。但是这是有这些产品，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叫激素会超标的。近日呢，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子使用了一款网红的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呢，确实皮肤是白皙细嫩，但是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一些严重的不适。
0: 紧急就医之后呢，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
2: 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近日，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呢，皮肤是白皙细腻，但是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4: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就最近的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15: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4: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15: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16: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15: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7: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2: 医生提醒呢，是没有立竿见影的产品的，消费者在购买相关功效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警惕商家虚假的宣传以及低价陷阱。尤其这样的功效产品啊，就是淡斑产品一般来说都是很贵的，而且跟大家讲，任何一款淡斑产品它只能起到淡斑的作用，它不可能出现什么祛斑的效果。你知道这个斑啊，一般来讲当你脸上出现了这个斑的时候，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十多年形成的。尤其是晒斑，你十多年你从小就不涂防晒，你20多岁的时候就该涂防晒的，你最后40多岁对吧开始有斑了，你怎么可能说十几二十年的色素的沉着翻上来之后，你说你靠1-2个月你把它给淡掉，不可能。
0: 其实这个斑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每个女性都想把它给去了。
2: 对，那我们都有，但是没办法，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脸上都会起斑。
0: 有时候它也不仅仅是晒斑，
2: 对，还有老年斑，
0: 还有这个黄褐斑。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 女同志生过孩子之后体内激素的一些变化，
2: 对
0: 啊，生成的一些什么黄褐斑什么都有，
2: 还有遗传因素，就是你家族里面这个皮肤可能就是有斑，就它就会很容易生斑。那你皮肤你有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在，你说你靠化妆品去淡斑就祛斑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些功效产品可以帮助你去缓解，或者说减缓这个黑色素的向上的，就是黑色素的沉着或之类的，就是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产品，但凡是能够立刻让你的皮肤出现一个逆转的那些东西，我跟你都不可行
0: 啊。反正那样的东西我是不敢用，
2: 我也不敢用啊。
0: 好，近日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2: 那新国标重点会关注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呢？消费者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国家药品化妆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介绍说呢，新国标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一些分散技术进行了有机整合完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的全链条的安全需求。
0: 过去呢，个别化妆品的禁用物质、限用原料等界定宽泛，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新国标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规范，更加科学地界定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
2: 儿童化妆品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啊，很多孩子也是要用的啊，指的是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像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一些产品。儿童的皮肤屏障的功能和免疫系统是均处于发育阶段的，抵抗力是低于成人的，儿童用妆安全也是受到家长的广泛关注。
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作用于眼周皮肤、睫毛和口唇的化妆品的均落总数限量比普通产品严格10倍，对高风险产品呢实行严格管控。业内专家表示，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RSO 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比如说 RSO 标准对3岁以下儿童的化妆品均落总数限量是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中100个均落，我国新标准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均落总数均执行这一个严格的限量。
2: 而且新国标严格控制化妆品当中的风险物质，对于汞、铅、砷、镉等一些有害物质会设定严格的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的残留控制在1到10克以内，对于容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一些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
0: 那问题来了啊，这个新国标发布之后，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化妆品呢？
2: 首先要挑选具有资质的厂家生产的化妆品，仔细查看化妆品标签所标注的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化妆品它的就是注册的编号，就证书的编号，或者是化妆品它的备案编号，因为每一类化妆品它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一个证书编号和备案编号的。
0: 消费者可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化妆品监管查询化妆品的注册或备案信息，不要购买未经注册备案或与注册备案信息不符的化妆品。
2: 比如说他明明注册的是就是普通护肤品，但是它标注的却是美白，那就不行啊。其次呢，要查看化妆品的宣传用语。化妆品是禁止明示或者是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禁止使用虚假、夸大、绝对化的词语进行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描述。要警惕宣传那种什么强效、速效的功效性产品，要警惕什么纯植物、纯天然等一些绝对化的、虚假化的宣传。的确，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平时买的东西经常有那个直播间，我们这纯植物的、纯天然的，这些词儿以后可能就大家听不到了，不能用了啊。最后呢，在挑选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呢，要注意看产品标签上是否标注儿童化妆品的标签小金盾。对于儿童化妆品，它的标签呢会有一个小金盾，如果没有那个小金盾的话，大家就不要购买了。
0: 小金盾是啥样的？
2: 你回头去看一下你们家宝宝的那个就是面霜上面有。有个小金盾的标志，那是儿童化妆品必须要标注上的，就是这对于儿童的一种怎么说，专业上的一个保护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天空啊，他说提个小建议，每天在8点到9点的时间段内。

0: 众号，你像这个咱们现在新闻传媒中心有多个公众号，什么蚌埠日报呀，蚌埠发布啊，咱们蚌埠广播呀，都有最新的新闻，包括蚌埠新世界，大家都可以去通过这些公众号去看到前一天或者当天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1: 好，这是天空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教父》里面的主题曲。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2: 啊。这个天空说你给我弄个台我也可以播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每档节目都有每档节目的一个设置和安排，内容呢都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推出之前呢都设置好安排好的，就是咱们每个节目都有
1: 是什么样的风格呀，大致是什么类型的呀，什么样的内容呀，
2: 对，
1: 都要提前设置好的。
2: 对，就是不是说我们想干嘛就干嘛的啊，也不是说大家听众提个要求我们立马就改的。而且新闻节目和咱们这样的就是有点半娱乐半生活服务化的内容节目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有区别。
2: 对，新闻就是专门播报新闻的，咱们是不掺和新闻的事儿的。当然了，我们有一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鉴一下，比如说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可以拿来用，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要去播这个新闻哈。
1: 好，欢迎大家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面大家可以点歌传递路况，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赤小豆。
2: 对，我们以前说过这个红豆对吧，红豆薏米，我们今天说一说赤小豆，就是比红豆更小一点小豆，赤小豆。它对于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好处呢？它可以除湿气，同时呢还利水渗湿。专家也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和赤小豆在一起做的汤比较好。
1: 两道啊，推荐两道健脾利湿的汤，分别是赤小豆鲤鱼

0: 汤和赤小豆薏米汤。
1: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赤小豆能够更好的丹参利湿啊，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多去除一些？
2: 这个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赤小豆鲤鱼汤。
1: 哦，这个好。
2: 赤小豆和鲤鱼被这个医界，就是历代医界，给奉为良配。就是从现在的理论就好理解，鲤鱼是这个高蛋白嘛，因为很多水肿它是这个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所以这个用上鲤鱼。这个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就加强营养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赤小豆的健脾丹参利湿的功效，把它这个多余的水湿利下来。再一个就是赤小豆和薏米了，赤小豆它的功效我们讲了，那薏米呢也是健脾利湿嘛，
1: 对，
2: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1: 老搭档，
2: 对，老搭档，这个我们叫这个姐妹花。这个赤小豆和薏米，这个一般赤小豆30克，薏米60克，就这样这个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起做煲汤用，煮上30分钟就可以。
1: 连汤带这个
2: 喝汤吃渣，
1: 好主意。
0: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赤小豆鲤鱼汤和赤小豆薏米汤。
3: 赤小豆薏米汤，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下试试看。但赤小豆鲤鱼汤，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0: 你试试呗
3: 啊，回头去试试看哈。大家有没有平时做过这样的汤啊？如果做过的话，什么味道？告诉我们一声啊。好，继续来说，你看这个春夏秋冬啊，我们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喝花茶，对不对？
0: 对，栀子花啊，什么玫瑰花？
3: 对，现在还有这种中药的花叫什么厚朴花，
0: 还有茉莉花、
3: 代代花。其实这个花我都没听说过，但是它们确实是中药。比如说呢，这个中医啊就给我们推荐说，栀子花、厚朴花和代代花搭配在一起，可以用来清热除烦，可以宽胸消满。
1: 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它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它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它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它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4: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5: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1: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5: 有，
3: 对，
5: 有。
3: 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栀子花、厚朴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厚朴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一下老朋友汪助理就说了啊，之前去北京，确实是去了前门，美食多，吃了炸酱面，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菜单啊，就是没喝上大碗茶啊。到北京前门后海都得去逛逛，鼓楼都得去逛逛，大石蜡得去啊，这都是固定要逛的一些地方哈。
3: 大碗茶，大碗茶在家喝呗。
1: 对，你就是拿个碗喝呗。
3: 对，
1: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北京的大碗茶到底是个啥，因为那年我去北京上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个传说中的大碗茶。
3: 我有一年去那个和泉，就咱们这边的时候，
1: 有大碗茶，
3: 有大碗茶，
1: 就是拿碗喝是吗？
3: 对，就是里面沏的菊花茶，找一碗装的，
1: 就是碗，就大碗茶、
3: 对对对。
1: 但是不知道老北京的大碗茶估计是高沫泡的，很有可能，因为只有老百姓喝的茶嘛。
3: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加入群聊哈，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一些消息了，一些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位货车司机，他这个拉这个货的时候，就是快递件的时候，他就发现有异常，一趟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突然变更，运费涨到了2200块，运费比货还贵，这个货车司机就感觉不对了，有点反常，于是呢马上果断报警，警方呢就顺藤摸瓜查获了80000余件涉诈的快递，里面有什么刮奖卡呀、小礼品啊，专门骗钱那个扫码领红包的那些人的。目前呢3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了。
4: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5: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4: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6: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4: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2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2人展开调查时，

0: 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1: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六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0: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基地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1: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0: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0: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0: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3: 啊，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4: 对，这就是平时咱们就收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快递，里面就是像给你送一袋什么洗衣粉，什么一小袋洗手液，然后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有一个二维码，说你什么能中奖。哎，现在这种快递它做的更精细了，它里面就是放一些不值钱的小礼品，但包装的很好看。哎，你收到之后，哎，是不是可以扫码领50块钱啊？这样就会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电诈的陷阱。
3: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湖南怀化溆浦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骗子呢，冒充家电售后，以免费领鸡蛋抽奖为诱饵，诱骗老人缴纳诚意金，得手之后迅速逃离，大概有60多名老人受害，涉案5万多元，5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4: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6: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万余元。
5: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

0: 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1: 他们说想借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送款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礼拜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0: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30余名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原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2: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0: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3: 当时他们3、4个人说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的，骗了3、4个人的人的钱。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4: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牙琼。
2: 刘健说，前几天收到了一个广东寄来的快递，里面有一张卡片，刮开之后呢，是一个一等奖，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淡然一笑，然后给它撕掉。
3: 爱享受就说了，你的淡然一笑，错失了一台来自广东的笔记本啊，确实，这不能信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掉馅饼砸也砸不中你，砸着也是高个的。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让他给你寄来嘛，
3: 对，
2: 反正你不出钱，
3: 就是
2: 你不是说我中奖了吗？中奖了你把笔记本寄给我就行了。
3: 对啊，
2: 嗯，
3: 对，他有可能说啊，你要交这个钱付那个钱，不，
2: 那就不交，
3: 不交，不交，你就你对、啊、你不要钱的你随便给我寄，要钱的啥都不要。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普法方面的一些案例。
3: 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受害的那些诈被就是被电信诈骗那些受害人，他们常常会寄一些包裹，对不对？好多都是快递小哥发现了包裹的异常，哎，突然报警了，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但是今天咱们要反着说了，因为出现了快递站内鬼，他们居然帮着这个诈骗分子一起去这个做转运。就是一种原本要求收件人本人签收的高价值的快递包裹，却频频被发送到一个模糊的地址，签收者呢则是另有其人。寄件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们不怕快件丢失吗？2026年4月，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的时候挖出了其中的玄机。为了每单100块钱的好处，快递站站长邓某竟然成了诈骗团伙的内鬼。明知道被害人陈先生寄出的是高价值的快递包裹，是网贷套现的骗局的赃物，仍然利用职务之便绕开了特安检必须本人签收这样一个监管规定，安排自家快递员将包裹送到了虚假的地址，涉案金额150多万元。
4: 来，派出所的。
5: 这是湖北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男子陈某的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
4: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6: 走过来的。
4: 走过来的？从哪走过来的？
6: 那个。
4: 怎么来这儿的？
6: 打车过来的。
4: 打车过来的。有没有开车？
5: 这个包裹中装有两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7: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5: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7: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

0: 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1: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0: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1: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讯问，企图遮掩事实，
2: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1: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快递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案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2: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3: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团伙，背后有一个团伙的。
1: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货。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人物的上线。
2: 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张某问邓某今年难道没有人愿意做了吗？邓某说这个站里愿意做的人比较少，就只有一个赵某还愿意做，然后空缺也比较大，你尽快安排人进来，这既可以做我们站里的工作，也能送你这个快递。
1: 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2: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一个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4: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
2: 我当时
4: 的
2: 时候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
4: 送什么样的货呢？
2: 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上线过来的东西。
4: 这种东西他都这个有什么样特点？
2: 他会有一个快递上会有一个特来的货车，
4: 他地址是什么样的？
2: 地址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在这个地址。
4: 他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2: 没有。
4: 他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2: 他本人去不去取货？有
4: 中间人。
2: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的。
1: 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元，他再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等人进入到侦查人员视线。
2: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1: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终端，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经查，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时间，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明，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老朋友张伟在群里边呢发了一张照片
10: 啊，这张照片是不是

0: 的不是很清楚、
1: 芦苇塘那边有一只鸟，什么鸟看不清楚，
0: 是要拍这个鸟的是吗？
1: 是类似于像鹤一样的一只鸟，水鸟吗？
0: 还是要拍这个水已经涨了？还
1: 对，您是要拍啥？给这图片做一个注解呗，
0: 别让咱们看图说话呀。
1: 嗯，对。好、啊，那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这个普法方面的一些故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的确有很多老年人生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唱歌跳舞，哎，上老年大学。可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们就深陷了这个怎么说走私陷阱。
0: 哎呦，
1: 哎呀，你看这个对不对？近日呢，深圳海关缉私就披露啊，一个家族化同乡化的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珠海拱北的口岸，将大块的白银加工成颗粒状，然后再交由水客用透明的塑料袋分装，再用保鲜膜绑身，啊，透明胶带固定，穿上宽松的衣服，然后入境，再经过珠海的集散深圳来分销。另一个团伙呢，则是改装了电动轮椅的电池箱来装这些银子啊、
0: 嗯、
1: 招募一些老年人，伪装成残障人士通过。两件案件的累计查扣白银491千克，总涉案价值超过1000万元。你看这个
0: 海关呢也给出了提醒啊、
1: 嗯、
0: 出入境旅客勿帮带勿藏匿，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2: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3: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线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2: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3: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是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2: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用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转运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千克，涉案价值约697万元。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3: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2: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3: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 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2: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腾空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三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海防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千克，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爆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千克，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3: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2: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1: 你看这个可能一些老朋友就觉得说，哎呀，不是帮别人带个东西嘛，对吧，来回几趟有啥呢啊。那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普法的必要的。
0: 嗯，
1: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咱们每天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说法这个事儿啊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嗯，好，接着跟大家说啊，有一位李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啊准备坐公交车。
1: 对。
0: 上车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有序排队的。
1: 嗯，
0: 这个李大爷呢试图从乘客小帅的身后挤上前刷卡。这个小帅呢向后一顶，哎呀，李大爷仰面摔倒了，后脑是重重的倒地。
1: 其实这个小帅虽说是小帅，他只是比这个李大爷小一点，他也已经60多岁了啊。
0: 啊，只不过叫这个名字而已。
1: 对，而已，对，他已经60多岁了。当时呢这个李大爷没有明显的这个外伤，意识也是清醒的，在站台上坐了几分钟之后呢又自己上车了啊。途中的这个司机和乘客也多次劝李大爷说你赶紧报警或者就医，老两口呢都拒绝了，坐到目的地才下车。当晚呢老人身体不适就送往医院，抢救4个月之后去世了，死因就是颅脑损伤之后并发肺部感染致急性呼吸衰竭。
0: 小帅呢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诉，赔偿50万元并取得谅解，被判缓刑。
1: 家属后来呢又起诉了公交公司，说要索赔70万，认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公交公司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家属不服又上诉了，又提出什么司机停车不规范。二审呢就认定证据不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呀？
1: 对，大家
0: 说说你们的看法。
1: 就是的，就是插队刷卡，结果被前面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也是老爷子顶了一下，结果摔了。人家呢还多次劝你说你去医院看看吧，赶紧去吧，老两口还不愿意，觉得自己行，结果当晚就不行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具体事件是怎么样的。
4: 挤公交车啊被人顶了一下，摔下车以后死亡了，该担责的都是谁？2023年9月的一个下午，武汉78岁的李大爷和老伴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上车的时候啊，人并不多，大家都排着队。李大爷呢，想从乘客小帅身后挤到前面去刷卡。62岁的小帅啊，顺势用屁股往后顶了一下，就这么一下。李大爷直接从车前门倒了下去，仰面摔倒在了站台上，脑袋呢重重磕到了地上。当时啊，这个李大爷没有明显的外伤，意识呢也是清醒的，能够自己走路。他在站台上面啊坐了大概5分钟，又自己上了车。这个时候，小帅已经悄悄地从后门下车，并且离开了现场。一路上面啊，公交司机还有热心的乘客多次劝这个李大爷说：“你拨打个120吧。”或者说呢你报个警，但是呢 这个李大爷和老伴儿啊都拒绝了，觉得呢没什么大事儿。老两口啊一直坐到目的地才下车，结果当天晚上李大爷在家里面感觉头疼不舒服，给家人送医，持续抢救了四个月之后，大爷走了，死因是颅脑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致急性呼吸衰竭。顶人的小帅啊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诉，在赔了李大爷家属500,000以后获得了对方的谅解，最后呢被判了刑。在这之后，李大爷的家属把公交公司也告上了法庭。大爷的家属说，你公交公司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得赔，赔多少呢？70,000。那公交公司该不该赔呢？一审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啊，公交公司不用赔。为什么呢？第一，公交公司啊没有过错，车进站的时候没有乱停，上车的秩序啊也是正常的，李大爷自己插队往前挤才被小车给顶倒的，这个呢属于无法预见的突发行为，公交公司也预判不了啊。而且大爷摔倒以后，司机反复建议报警送医，被大爷和家属啊也多次明确给拒绝了。第二，法律上面有个损失填补原则，用大白话解释就是说，你受了多大的损失，法律会判决足额赔偿给你，但是啊绝不允许你借此事由大赚一笔。大爷家属的损失呢，小帅通过赔偿已经填平了，你不能再两头要。李大爷家属不服啊，上诉了，二审的时候还提出说啊，你公交车停车的时候呢不规范，公交公司内部有规定，停车的时候车头呢要对准那个站台最前端，右侧车轮离站台不能超过1米。家属认为啊，司机没有按规定停车，如果在1米以内，老人不可能仰面倒下的时候呢头部受伤。二审法院审查以后啊，认为证据不足给驳回了。小帅啊一定挺后悔的，如果能够返回出事当天，他大概率会愿意客客气气的给李大爷让个道，甚至呢愿意帮李大爷把卡给刷了。如果能够返回出事当天，李大爷大概率也不会一定要往前挤，即便必须得等下一辆，李大爷也会觉得那是命运给予的最好的安排。珍爱生命，远离暴脾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悬壶济世说大家上午好，来打卡了。
2: 嗯，
1: 欢迎啊，欢迎。
2: 来的有点晚，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
1: 是的。好，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啊。
2: 嗯，
1: 悬壶济世此刻在做些什么，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小时候我自己想选这个衣服穿，但是却被一遍遍的提醒，你别穿那件，穿这件，你红领巾别忘了系，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长大之后呢，你又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把工作给理顺了，但是你反复会听到说这个事儿啊，你别忘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你应该要这样做，怎么怎么怎么样。再后来呢，我们又会想按照一些自己的计划去做事，又被反复的叮嘱说你要多放盐，你别忘了关窗户，你出门别忘了带钥匙，是不是大家
1: 会？就是各种提醒。
2: 对啊，
1: 明明自己要去做的事儿呢，却被提前说了，本来想去做的，但是一被提醒，哎，我就不想做了。
2: 嗯，
1: 这些看似关心的行为啊，却在无形中让你感到了烦躁与压力。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提醒是出于善意和关心，有些风险确实需要提前规避，有些疏漏也是值得提点的，有些建议其实是希望我们少走弯路，这份心意温暖而珍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分寸呢也尤为重要，过度频繁的提醒容易就很像是提前预设了过错，持续不断的纠正就很容易沦为隐性的指责，反反复复的确认和源源不断的建议似乎是在暗示着说我不相信你能够做得好。
1: 嗯，那我们以为的为你好为什么常常会变成让你烦呢？因为每个人内心最深处都渴望一种东西，自主感。当你反复提醒对方的时候，其实是在无意识的悄悄夺走他的自主体验，他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关心，而是你不相信我。
2: 哎，外在的催促会悄悄的消解掉一个人内在的动力，本来他想主动把这个事情做好，自己的事儿可一旦被不断的去被提醒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的这种动力，从内心，就是动力就从内心一下子挪到了外部世界，那股子最初的热情就很容易被熄灭了。
1: 好的关系常常是双向的，对提醒者来说需要适当的放手和信任，对被提醒者来说，在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要用行动做到让人放心。
2: 好的关系也就像呼吸，需要有进出的空间，爱不是一句接一句的提醒，而是深深的相信。
1: 很多时候最大的关心恰恰是忍住那句已经涌到嘴边的你记得要干嘛干嘛啊！相信永远比提醒更有力量
2: 啊！在相信之余，如果还能够看见并且给予一些赞美，那在关系当中就更为难得了。真的发现赞美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
1: 指责的话常常脱口而出，赞美的话却总是吝啬。
2: 所以我很想感激那些愿意肯定我的人，很多时候当我遭受了挫折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夸奖让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也可以凭借着这股子勇气把世界又偷偷的爱了一遍。
1: 所以呢，请开始你的赞美吧。
2: 爱我就请你夸夸我。以前有句话叫说爱我就请抱抱我，现在我们还有一句就是爱我就请夸夸我。

0: 玄乎既是说自己现在在干活呢，两位说的太好了，太棒了，就在夸我们吗？
1: 应该是吧。你看刘健就说了，讲得对，就应该多夸夸，爱两位主持人，所以你们好美，谢谢，谢谢，夸得太好了，都这是吧？我们也觉得自己挺美的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的很对啊，因为我们刚才那组图片是在央视新闻看他的央视新闻微博上面看到那组图片里面的文字啊，就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有自主感，你不断的提醒其实就在告诉对方我不信任你，那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给予我们身边的很多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的爱人，尤其是对孩子，还有我们身边的老人爸爸妈妈，我们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信任，我们要相信他们把这事情做好，你给了他信任，他就会内化进一个信任在他的心里，他也做事他也会自己也会越来越自信。
0: 那我相信大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比如说画笔买了半年包装都没拆
1: 啊，
0: 想读的书始终卡在序言
1: 啊，
0: 想学的曲子永远是前奏那几个音符啊，或者是买了吉他还在那挂着呢，
1: 对，都是弦都断了啊，
0: 对，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儿，却总是一拖再拖，
1: 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该是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候回血的小角落，倘若连这道闸口也被关上了，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力气去做热爱的事儿了。
0: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儿。
1: 对热爱的事儿，别说等有空。人对一件事情的动心其实是带着时间的戳的，20岁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再抱琴手感就不同，心境也不同了，当初那股滚烫的冲动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
0: 不少人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消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弹琴没人催促，也没有截止日期，于是一次次的往后推。
1: 紧急的是大多是在回应别人的等待，而真正重要的是回应自己才对。还有一道坎儿就是完美主义，因为太喜欢反而不敢轻易开始，心里总是有个声音

0: 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是这份预期让开始变得格外吃力，害怕画下的每一笔不够好，担心第一个动作不够舒展，害怕直面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
1: 很多人还会把爱好当成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先干完应该做的事儿，才配去做热爱的事儿。但事实上，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儿，恰恰是能够为你补充心理能量的。
0: 拖延爱好看似只是把某件事儿往后推了推，实则是失去的不只是时间。压力需要出口，情绪也需要流动。做热爱的事的时候的那份专注和沉浸，就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可一旦关上了这个出口，情绪就会在心里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就会身心疲惫，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儿了。热爱是生活的一个锚点，它在提醒你，除了是别人眼中的同事，别人眼中的家人，你还是你自己。当生活只剩不得不做的事儿，精神世界就会日渐荒芜。
1: 奔波是生活常态，但是别让拖延耗尽你的热爱。想去做的事儿，现在就动身，别等来日，别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
0: 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热爱的事儿，别再说等有空再说。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见。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难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说你有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通过私信下面这个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再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听众群百姓热线的听众群当中来，可以留言反映问题，分享您的见闻啊，分享您的小妙招，这都是可以的啊。在群里边留言呢也可以留语音啊，就不局限于文字。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啊。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基层病种呢，它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机构医疗机构来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并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还有一部分的慢性病的病种。31个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它覆盖了日常诊疗当中最常面对的一些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的手术，就是比较常见基层经常遇到的，不是什么疑难的复杂的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那挑选的呢，都是在基层就诊比较多、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的这样的一些病种。就是说大家像这些病具体应该怎么样的来治疗，不是说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特点啊，都有明确清晰规范的诊疗的路径，能够确保基层医生安全有效的开展诊疗服务。好，这个呢是我国确定的第一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的病种。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啊。吴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呢再查看一下。那以后呢，像这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的这些病呢，以后去看病的话，就是大家不管你是到哪里去住院啊，当然同一个区域可能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这个病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有时候一住院呢，大家还会比一比啊，你花多少钱呀，他花多少钱呀，我花多少钱呀，不一样啊。但如果说是这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您在同一个区域或同一个医院，他这收的钱应该啊都是一样的，除非说在你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位 Mr. 大瑞留言说，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福祉越来越多啊。前不久他说家里的长辈用高血压的药物，从菲洛地平缓释片更换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啊，更换的药才2块多钱啊。他说看病不再难，药物啊也可以多项选择，报销的比例也挺好，就是说大家看病的这个负担啊是越来越轻了啊。好，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大华。那个我刚才跟那个导播我讲了一下子，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那个大馍，那个杯里简直叫人害怕，到底里面加的什么，这么杯。
0: 嗯，
1: 过去的
0: 就是您认为它这个颜色太白的，您心里不放心是吧？
1: 对，是不是那个荧光增肥剂加的太多了啊？吃的人家害怕呀。那个市场监管局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现在普遍性，那个馍就像那个泡沫一样，一挪都挪到那块去了，
0: 好。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去年的冬天10点以后，中央台那个财路啊，电话采访那个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那个校长讲的今年的2006年。这个工资改革到现在的国家这个也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0: 工资改革您指的是什么工资改革呀？
1: 就是这个工资，就是个人收入啊。
0: 您指的是所有的普遍性的全体的这个工资改革吗？
1: 他就是这样讲的，这个财经大学校长上海的跟开路这个电话采访的
0: 行， 您是想看看这方面的消息啊？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是一个目前是个是在职呀，还是退休呀，还是什么身份的？是在什么样的单位性质工作？
1: 你听不到我的口音，我现在86岁了。
0: 好，那说明您听起来非常年轻啊。那您就是关心一下我们整体的，您所听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工资性的改革，您认为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动作是吧？
1: 哎，
0: 嗯，行。
1: 上次这个社保局这个有一个热线电话，这个年轻的才退休的，他讲的每年都涨养老金，今年怎么搞的没头绪，社保的好。
0: 好的。那我们听清楚了啊，这下问明白了。您呢，主要就是反映啊，是退休职工的这一块的，是吧？好，我们呢会帮您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每一年呢，如果说是养老金这方面的话呢，那它应该是按照上级的相关的文件，这样呢，我们到市里以后才可以执行。具体什么情况，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会分别的帮助您来反映。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的参与。
1: 我还有小问题
0: 啊，您请说。
1: 刚才我问跟导播讲，这是个抖音，我听不懂，什么叫抖音？
0: 哦，那您这个手机是智能手机吗？
1: 对。
0: 哦，智能手机，抖音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您下了一下以后，比如说您要用微信，对吧？它有的是微信，有的是抖音，它就是有一个功能，您可以看别人的视频呀，也可以您自己上传视频呀，都是可以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可以在您的智能手机里下载下来的，就像您用微信吗？
1: 哎呦，我不会用啊，我只打电话接电话。
0: 哦，这样的，那行，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啊。一个呢，您用智能手机，您可以下载。如果您不会，您家里边有年轻人，你让他看看，你说你是什么是抖音，你把你的手机点给我看一下，一看您就明白了。它里边呢，抖音就是都是很多的视频，很多人是可以上传视频上去啊。
1: 新鲜事物我们接受不了了
0: 啊！
1: 这个年龄段一天一天靠近火葬场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只要是心年轻就永远年轻。您现在还很关心抖音是怎么回事，说明您也是想要去尽可能了解这个新事物的，是吧？而且，您要知道，只要您看一下，很直观的，您就会明白了，不是什么深奥的或者是很难理解的事物。您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您看我不在您旁边。

0: 那如果我在旁边，我可以把我的手机调出来给您看一下，什么叫个抖音就知道了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一些，当然是平台要审核通过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上去，想拍一点什么内容都可以传上去。这样的话呢，其他人也都可以看得到，您自己呢也可以拍，自己上传，发给亲朋好友分享。这样都是可以的，它就是这样的，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平台，主要是拍摄小视频的。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我知道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您看啊，您能够打进我们节目的热线，并且要了解相关的政策，说明您已经是非常关心时事以及我们社会的发展的，而且我听您声音一点也没听出来您这个年龄啊，说明您这个状态是非常年轻的。好，谢谢您参与，我们会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还有向人社部门来了解反映相关的问题，然后我们会给您答复的。
1: 这些事情啊，不要答复了，只是参考一下子。
0: 好的，行，但是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作为您的一个意见和心声啊。非常感谢您参与，谢谢您。好，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
1: 好，
0: 再见。好，再见。
1: 好好，
0: 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李女士咨询，她嫁到外村，但是她的户口没有转走，但是土地呢被分给她的其他的兄弟了。经过了解啊，当事人是龙子湖区李楼乡李楼村的村民，诉求是要求两个哥哥归还他的承包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来处理呢？好，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孙主任，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市民朋友们通过12315反映的问题。
2: 嗯，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412件，其中投诉398件，举报65件，咨询94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27件，产品质量113件，不正当竞争74件，广告75件，计量71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孙主任，就在您打进电话之前，接近您的电话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吴先生，他反映啊，他感觉到现在买的馒头啊太白了，他有点担心说是不是增白剂放的太多了。那像这一块应该也是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的食品安全的，不知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检查啊，您是否了解，或者说平常有没有接到像市民朋友们类似的这样的相关的反应或者是举报呢？
2: 好的，主任。关于这个馒头这个增白呢，这个我们目前呢，我们这个抽检科每年有相关的抽检任务，对他们进行这个对各行各业就涉及到食品安全的进行抽检。如果市民朋友呢，如果感觉到这个馒头有问题呢，也可以呢到我们质检院，就是在我们市市场局第3楼，可以到我们这边把这个相关的产品带着，然后到这边呢可以这个检测。
0: 哦，那这个检测的话是费用要吗？要收吗？
2: 费用要收。
0: 哦，
2: 对，
0: 好，那
2: 因为是自己的这个这费用要收的。
0: 那可能正是因为比如说买个馒头本身大不了可以去不买他家的，对吧，某一家的，如果是要收这样的一些费用，有可能平常大家真正的去做的就会少一些。但是如果说怀疑哪家有问题，通过12315反映，这样是可以的，是吗？
2: 这样可以的
0: 啊。
2: 如果说对这个怀疑他的可以投诉，就是投诉过以后呢，我们这边呢就会安排就是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就是这个抽样
0: 调查。
2: 对，抽样调查。
0: 嗯，好。
2: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市民朋友来说，就是更容易去操作一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也同时呢，就是广大市民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这个网站。
1: 哦，
0: 我们网站呢每年呢将会就是开展就是你点我捡活动。
1: 哦，
0: 就是会为这个市民呢提供一些，比方说对关注的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些相关的食品啊，就是对这个安全性感觉上有这个吃的感觉不安全的，不安全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会就是你点我捡这个活动呢，就有市民通过这个这个网站或者是通过电话，就你可以拨打，
1: 可以点，
0: 就是他可以点，就比方我对这个韭菜怀疑，对某某某菜市场的韭菜，我怀疑他这个我吃的我会这个会不会安全，我们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就是我对这个某个菜市场的韭菜我有点怀疑，你们可以就是我们就会按照市民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会去定点的去抽检。
1: 好的，那就是说比如说像吴先生或其他市民朋友，如果是怀疑包括馒头之类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有问题的话，一个是可以通过12315举报，另外呢是在开展你点我捡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向你们反映，等于群众来点你们去检测哪一家的某一个这个商品或食品，然后呢你们就会去点，根据点的情况去检测，然后看一看是什么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孙主任为我们的介绍和解答，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再
0: 见。
1: 好，刚才吴先生，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听到这方面刚刚的这个节目内容啊？如果您还没有走开的情况下，那您想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12315反映啊。您刚刚说哪一家能够具体一点的话呢，这样监管部门也更好去进行调查核实，或者呢关注一下在你点我捡这个活动当中您怀疑的认为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些食品方面，都可以来参与到你点我捡当中，这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是更好的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1: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回来了，
0: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0: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1: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3: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在公安局上线的时候，李女士反映她嫁到外村，户口没迁移，但是她的土地被其他的兄弟给分了。那像这种情况啊，根据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5条的规定，因为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像这位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区、乡、村三级已经多次组织了调解，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呢，只能是请当事人依法向龙子湖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申请仲裁，或者是直接向龙子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这两个途径。门先生反映啊，煤桥菜贩收菜之后不给钱，希望农业部门来管一管。答复是，经过核实啊，煤桥镇有菜贩收过菜，在销售之后再付菜农钱，也有拖欠时间过长的情况。门先生反映的情况一定程度是存在的。煤桥镇下一步会联合村委会和镇市场所，对煤桥蔬菜经营场所进行整顿，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向煤桥镇政府来及时的反映。那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诚信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有经营啊，做蔬菜的这个生意的，那你收了菜之后，应该在承诺的时间内给付货款，不然的话，可能下一次在经营当中也就不会那么顺利。如果别人对你失去了信任的话啊，好，这是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向大家介绍过，就是出行坐飞机以后，整个的消费维权有时候有些难啊，想退票有的也不能退啊。那很多旅客在出游的时候，也想要舒服一点啊，所以呢就会购买一些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之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航空公司表示，想退票可以，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乘客自己负担。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一部分消费者遭遇航空公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怎么维权。那么购票的时候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怎么来算，谁来买单？比如说有位石女士呢，她就是这样，她特意买了宽敞的波音777的机型，过几天查看的时候发现换成了737，她说我就是因为 是大机型我才买的，所以他要求免费退改，要么退票，要么你给我还改到我原来的这个大机型。但是航空公司方面表示，我可没法满足你。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还不止这位石女士一个人啊。那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是个例，机型变更之后，航空公司都表示无法全额退票。那你原来都已经说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啊，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记者，临时变更有很多到达，这些都是引发机型变更的原因。除了临时变更啊，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呢，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之后，航空公司没有经过同意，甚至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把机型改成中小机型，那这个是不是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啊，目前从一般的法律角度看，航空公司变更机型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的规定看，通常不属于违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啊，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写明的事项，各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中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分，不属于我承诺给你的服务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规定来说，机型变更不属于违约。当然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对两舱旅客的服务标准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你比如说啊，宽体机的商务舱你可以全平躺能躺下来，窄体机你就不能躺，宽体机的餐食标准也更高，你吃得更好。对此呢，航空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补偿或者是免费的退改服务，就是在你不能达到的服务标准这方面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也表示，尽管航空

公司有权调整直飞的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啊，你可以换没关系，但我不坐了不行吗？是吧？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第821条明确规定，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因此，判断是否构成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变更，而应该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服务标准的实质性的下降。比如说，宽体机更换为窄体机之后，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并且航空公司既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也没有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服务标准的实质性的下降。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是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要求航空公司赔偿消费者相应的合理实际损失。那因为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当中还得要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和设施设备方面存在的实质的差异啊。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的价值，但是呢，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又难以量化啊。要说到维权呢，还是一点啊，注意固定和保全证据。比如说保存航班页面显示的机型、大型机或宽体机的标志、座位布局、价格、退改规则啊。同时乘客应该及时通过航空公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这个航班的重要的原因以及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的下降，并且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相应减价的要求。同时要求航空公司说明机型更换的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争议没有解决之前，应该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外买机票，应该保留和航空公司的协商的记录。那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航空公司有权出于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调整机型，消费者也有权及时了解重要服务发生的变化啊。好，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根据这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来打造契约精神啊，也有助于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环境。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养了多年的儿子竟非亲生，抚养费该不该返还？婚内分居未付抚养费，法院判决补偿未成年子女。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抚养费问题。发生交通事故时，责任划分和民事赔偿比例之间能否画上等号？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刘永明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每一位父母不容推卸的法定责任，而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夫妻感情破裂、两地分居，或者是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就自动免除。大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不该转嫁到孩子身上，更不能成为父母逃避抚养义务的借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说说抚养费的问题。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首先我们来说说一个狗血事件。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揭开了隐藏十几年的身世秘密，一段没有血缘却朝夕相伴的父子情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来关注新疆这个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结的一起抚养费返还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纠纷案件。艾某和布某在2009年的时候登记结婚，2010年呢生了一个孩子海某，但是之后呢夫妻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呢，经过法院判决离婚了。儿子海某由他的母亲布某来抚养，而他的父亲艾某呢每个月支付300元的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周岁。此后呢，艾某就一直按照这个判决里面的约定按时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这件事情呢一直持续到了2017年，就是五年以后，艾某呢和布某这个两口子这个前两口子啊就协商约定呢，这个孩子以后就改由父亲艾某去抚养，并且由艾某去承担这个孩子所有的学习啊，还全部的生活的这个费用。但是随着孩子逐渐的长大，这个孩子的长相和父亲艾某的差异是越来越明显，于是呢艾某对于这段亲子关系就产生了怀疑，便前往司法鉴定机构去进行亲子鉴定。结果这个鉴定为艾某和海某没有亲子关系，就此艾某和前妻布某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个人多次协商未果，于是在2025年的2月，艾某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他和海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并且要求前妻布某返还他在这个两人离婚以后以及这个自己一直抚养孩子期间支付的抚养费12万多元以及10万元的精神损害损失费。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呢经历了二审，在一审当中呢双方 都申请了亲子鉴定，法院呢就委托了一家鉴定中心对亲子关系进行重新的鉴定，而鉴定结果仍然是两人之间没有父子血缘关系，但是他和自己的母亲布某是有母子亲缘关系的。那么一审法院认为呢，经过了两次鉴定都排除了艾某和孩子海某之间的生物学父亲的关系，所以据此就认定双方不存在血缘上的亲子关系。而作为孩子的母亲布某隐瞒了海某不是艾某亲生的这样一个事实，结果就导致这个艾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履行了本来没有的法定抚养义务，这样就构成了不当得利。在综合考虑了当地的生活水平之后呢，还有双方的经济状况和各自抚养孩子的时间等等一些因素，一审法院呢判决由布某返还艾某53507元的抚养费，并且赔偿2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艾某不服，向当地的法院呢提起了上诉。案件审理以后啊，法官也是秉持着这个家事的纠纷要首先调解、温情化解这样一个原则，也是耐心细致的去疏导和释法。一方面呢，也说清楚了法律规定和道德的底线，就是作为这个布某孩子的母亲隐瞒了孩子身世，这个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存在明显的过错，而且也无端的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方面的伤害，而且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未成年人，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的健康成长以及他的价值观的塑造造成了非常消极的负面影响。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从孩子的从这个艾某这个方面也是说清楚，你看这个父子之间啊，虽然说没有亲子关系，但是这么些年来朝夕相处的抚育陪伴早就已经沉淀为一种深厚的亲情，而这种情感的羁绊呢是没有办法凭借血缘去界定的，而亲情的价值也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啊，就这样双方情感疏导开导这个努力之下，当事人也彻底的放下了对立情绪，解开了内心的郁结，最终呢双方达成一个协议，由布某向艾某支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费共计100000元。这是一个相当狗血的事件，放在现在可能会成为一些人这个饭后的这个谈资，但是我们要说到这件事情背后所蕴含的一些道理和法理。首先，家庭的忠诚它是维系婚姻关系的基石，而像这些案件当中隐瞒了孩子的亲生的这种信息，不仅违背了夫妻这种忠诚的义务和公序良俗，而过错方呢还要依法返还无过错方所垫付的抚养费，并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抚养行为延伸的不当得利的返还以及侵权的损害赔偿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的，而法律支持我们的权利人去依法维权。但是呢我们要说

0: 同时也倡导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依照法理去解决，他还要通过调解和解这些比较柔性的方式来化解家庭矛盾。既依法保护了无过错方的权益，又最大限度了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所以这就是对于各方利益的一种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促进我们家庭和睦和社会和睦的一种手段。
1: 本期主题提示：婚姻贵在忠诚，家庭重在坦诚。夫妻相守不仅是情感的承诺，更是道德与责任的双向担当。刻意隐瞒子女身世，不仅伤害伴侣情感，摧毁家庭信任，更触碰法律底线，引发长久家事纠纷。近日，新疆法院审理一起抚养费返还纠纷案，当事人婚后生子，离婚后男方长期支付抚养费，后续直接抚养孩子十余年，却在多年后得知孩子并非亲生，男方诉请返还抚养费并索赔精神损失。一审判决女方返还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失，二审经温情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议。血缘虽轻，道义最重，法律明确，隐瞒亲子信息构成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追回不当支出，主张精神赔偿，坚守婚姻忠实义务，恪守家庭道德底线，真诚相待，坦诚相守，才能守护和睦家风，筑牢社会温情根基。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抚养费问题，婚姻存续，亲子相伴，这本来是家庭最温暖的底色，而抚养未成年子女从来不是可以选择的人情善意，而是每一位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这份责任不会因为什么夫妻分居啊，或者是家庭矛盾啊而免除。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到抚养费问题，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在婚姻当中啊，一方隐瞒子女身世这种情形，然后呢导致另外一方无端端的付出了多年的辛劳和这个爱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起案件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更为常见一些。有一些部分夫妻啊因为感情不和就分居了。那分居以后呢对于子女的抚养责任就消极对待，忽视孩子的这个生活和成长需求。有些人就觉得我分居啊又不是离婚，那么就无需单独再去支付抚养费。其实漠视亲子责任，逃避抚养义务，终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起离婚纠纷案。在这起离婚纠纷案当中，法院就依法判令，在分居期间未履行抚养义务的一方依然要补偿子女抚养费。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艾某和邱某两个人呢在2006年的时候相识恋爱，在2013年两人登记结婚，并且育有一子一女，其中呢这个儿子这个男孩啊还没有成年。可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双方就开始闹矛盾分居了。两个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着邱某，就是男方自己的父亲啊去生活。在2026年的7月份，袁某呢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且请求儿子由邱某去抚养。邱某同意离婚，但同时呢主张袁某应该从分居之日起就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一直到孩子年满18周岁。法院认为呢，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根据最高法的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当中第43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们再看看这条规定在这起案件当中的适用。那这些案件中呢，袁某和邱某两个人是分居的。分居期间呢，夫妻的财产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0: 分割的状态，就是夫和妻各自控制和分配自己使用的那一部分的财产。这两个孩子当时是跟随父亲邱某去生活的，而母亲袁某对于这两个孩子没有尽到相应的抚养义务，这样呢无疑之中就加重了父亲邱某的抚养义务。所以邱某主张袁某在分居期间没有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袁某一方，因为袁某呢又没有能够举证去证明自己履行了抚养子女的义务，所以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这个不利的后果。最终呢，法院结合了当地的人均消费支出和袁某的工资收入，在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最终的酌定由袁某补偿邱某未成年子女抚养费40,000元。袁某呢是不服的，提起了上诉。他说呢自己并不是没有履行任何的抚养义务，更多的时候呢我也去探望了，并且给孩子还买了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去补偿孩子。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呢，袁某对于自己主张的内容是负有举证责任的，但是呢他只是口头上这样说，并没有提交直接有效的证据去证明。而在庭审当中呢，女儿也明确说母亲没有尽到法定的抚养义务，而儿子在庭审当中也说，我妈妈走了以后没有再来管我。所以呢，二审法院对于袁某说自己尽到了抚养义务的这个说法就没有支持。因为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的时候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赔偿，而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所酌定的金额并没有明显不当，所以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我们在本期节目里面一直是说到抚养未成年子女，它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什么叫做法定义务？就是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去履行的义务。这个义务不会因为你父母有没有在共同生活了，会不会已经离婚了，或者是分居了，不会因为父母的任何状态而去改变。所以这个案件它也明确的回应了一个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争议，就是婚内分居期间是否可以主张抚养费。可以。所以法律对于弱者的保护不会因为法律纠纷而减损，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以婚姻存续为由去逃避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的这个法定义务。作为父母来说，也要自觉地去履行抚养义务，来共同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本期主题提示：家庭的温情源于父母对孩子不离不弃的守护，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夫妻感情不和、两地分居就自动免除。湖北咸丰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夫妻二人婚后生育一双儿女，双方2023年分居，子女一直跟随男方生活，女方起诉离婚，男方要求女方补偿分居阶段的抚养费。法院依据婚姻家庭相关司法解释，分居期间一方未尽抚养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女方辩称通过探望、买物品尽义务，但拿不出有效证据。结合当地生活水平与收入情况，法院最终判决女方补偿抚养费40,000元。婚姻可以走向终点，但亲子责任不能缺位。无论夫妻关系如何变化，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始终是法律的底线。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抚养费问题。婚姻可以聚散离合，但是对孩子的责任是没有豁免选项的。我们的法律既守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成长权益，也规制婚姻当中的一些失信行为。为人父母应当扛起责任，用担当来为孩子撑起一片安稳的成长天空。专属平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妈妈，问题来了。
2: 父母离婚，谁来抚养孩子？离婚之后，抚养权还可以变更吗？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抚养权纠纷。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抚养权的归属与他们的成长、生活、学习条件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民法典对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张某与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孩子小李随爸爸李某生活，抚养费由李某负担。离婚后，李某移居别的城市，每天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孩子，于是将小李交给祖父母抚养，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也主要由祖父母承担。之后，小李的母亲张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将小李由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其自行承担。法院判决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的儿子小李变更为原告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原告张某自行承担。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律在线呢，我们要连线的是上海九泽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刘永明律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说说交通事故责任及赔偿的一般规则。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刘永明律师。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您好刘律师。今天呢我们去关注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叫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哈。道路出行其实本身它就是相伴，这个伴随着风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当之后，很多人特别关心谁来担责，怎么担责，怎么赔偿，这是我们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那么事故责任的认定到这个保险该怎么赔付，哪些损失可以主张，其实这些法律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您一起跟随您的脚步，我们去共同学习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相关的法律规则，那么我们才能够

0: 知道在遇到纠纷的时候怎么样去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今天呢，我们单说这个法律规定呢似乎有一些枯燥啊，我们也请刘律师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个相应的法律知识。刘律师，我们把这个案子先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好。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2004年5月24号。
0: 嗯，
1: 当时呢就是被告呢一个周某呢驾驶一个车牌呢是为 MD 的一个小型新能源汽车。
0: 嗯，
1: 在一个乡镇的公路上呢，与原告呢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呢发生了碰撞。
0: 嗯，
1: 造成车辆受损，与原告呢王某呢受伤的遭入交通事故。
0: 嗯，
1: 后来呢就是经过交警大队的认定，被告呢周某呢负责的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呢就是王某呢就是没有责任。
0: 嗯。
1: 这个车经查呢，这个车辆呢是周某呢是租赁公司租来的车辆。
0: 啊，租来的车。
1: 他呢，
0: 嗯，
1: 对，他租来的车，他是保险公司呢投保的交强险。
0: 嗯。
1: 后来呢事故发生后呢就处理呢，就是王某呢就是受伤后呢在某医院呢就是住院治疗。
0: 嗯。
1: 经过该院的诊断呢，就是王某他的伤情呢就是头部呢就是损伤，
0: 嗯，
1: 就左侧面部呢都是进行了血肿，左侧肋骨呢也骨折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住院期间呢花起了一保费呢就是5000多元。
0: 嗯，
1: 经测算呢，王某呢在这事故中呢紧急损失呢它就包括误工、护理、医疗等费用。
0: 嗯，
1: 大概是40000元左右。
0: 嗯，40000块钱。
1: 后呢就是王某，对，40000元左右。后呢王某呢就是找了律师呢，就要求呢就是找我们呢要求呢跟他协调。
0: 嗯，
1: 我们呢协调呢就是通过呢和保险公司呀协调呢，后来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呢王某的各项损失呢就是36000多元。
0: 嗯嗯，
1: 这样呢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呢就是大量的节省了当时呢就是财务成本，
0: 嗯，时间成本，
1: 合理的去解
0: 决，对，
1: 时间成本，还是就花很好的时间就能解决掉了，
0: 嗯，
1: 为那个受害人呢争取了最大的利益。嗯，
0: 就大家可能最为担心的就是事故发生以后，一个就是这个赔偿的比例，赔偿责任是不是公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担心就算是赔偿责任确定了，但是对方推诿扯皮来回这个几个回合都拿不到赔偿，这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交通事故这一块它的责任认定和赔偿的规则，一般规则大概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嗯，好的。一般呢交通事故发生过以后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呢不要慌张。
0: 嗯，
1: 如果有受伤的人员呢，我们就能打120。
0: 嗯，
1: 在这先救治伤员。
0: 嗯，
1: 如果是没有受伤呢就打122。
0: 嗯，
1: 就是交通事故这个平台。
0: 嗯，
1: 这样弄过以后呢，交通事故责任呢一般划分呢，它分为划分呢全部责任。
0: 嗯，
1: 就是主要责任，
0: 嗯，
1: 和次要责任，
0: 嗯，
1: 同等责任，
0: 嗯，
1: 无责任，它一般的划分了几个这个责任，
0: 嗯嗯嗯，
1: 这个责任呢，主要呢就是交警大队，他通过车辆，这个痕迹呀，啊，等等，他呢就来进行划分，
0: 嗯，
1: 这个主要注意的是呢，是责任划分呢，它不对于损害赔偿的划分，
0: 嗯，
1: 是它还分为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0: 嗯。
1: 就是机动车和机动车相撞的责任事故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相当事故的责任的这个赔偿的比例问题，
0: 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对，是不一样的。对，
0: 嗯嗯。那么您刚才说了，就是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这个是针对一方来说的，对吧？比如说某一方他是全部责任，或他无责任，或者他是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或者他是双方都是同等责任。但是你也提到了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的比例最终是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的，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1: 那是关联的，肯定有关联的。
0: 有，
1: 他呢是这样的，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被认定为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
0: 嗯，
1: 他呢就是赔偿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如果你对交通事故，特别是大家们要注意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它不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的，
0: 嗯，
1: 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对着交通事故的认定你不服，我们可以在3日之内呢向上一级的交通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复核，就叫复议复核，
0: 嗯，
1: 他的不是行政复议，这样复核过以后，如果呢这样的能及时的能 对你这个比例呢，就可能进行充分划分。
0: 对，就比如说交警认定我是全部责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认定呢是不符合实际。

0: 我不服，不服的话，我就可以向上一级的交管部门去提出复核，但是要一定要是书面的申请，对吧？
1: 对，要3日之内书面申请，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很重要。有的大家一过一下子3日就过了，过了过以后、哦、你就发展法律效力了，就不行了，对。
0: 那么这个复核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复核的话，是不是还是交由原先定责的这个交警部门去进行定责呢？如果还定成原来那个这个责任比例，那我复核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
1: 他呢，复核过以后，他是这个上级的部门，你上级的交通管理部门，上级交通管理部门呢，他根据一般情况下都有照片、录像、证人证件等等，他根据这个期间，他根据他们的交通规定、交通法律规定啊进行复核，他不是原来的，不是原来的人，
0: 明白了，
1: 他肯定要换人，原来的人他就没有必要了。
0: 那如果说这个复核我还是不满意，我还是觉得不公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了？
1: 这个复核过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没有再救济的办法了，因为这个是它是专业的东西。你不复核的时候呢，你到法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如果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的话呢，也可以，法院他也会根据情况。
0: 好，刚才您说了这个事故比例，这个事故责任和赔偿比例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或者多方是属于机动车还是属于非机动车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大概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吧？先分一下，如果是机动车和机动车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1: 好的。这个如果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碰撞，如果是一方全责的话，那100%他要承担这个责任，一般是100%。如果是主责的情况下呢，就是三七开，就是70%的责任，就主要的那个主责。
0: 主责是70%，次责是30%。
1: 对，如果是同责的话呢，就肯定那就是50%了，各50%和50%。次责呢一般是30%，
0: 好，
1: 无责呢肯定就是0%，
0: 对，不承担责任。好，那么这是机动车和机动车，如果说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与行人，这个怎么去划分民事赔偿责任？
1: 这个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一般是保护就是非机动车这一方。一般如果是机动车全责，那你100%赔，那就
0: 这个没有差别，这个一样的，
1: 对，这没有差别。如果机动车是主责，这个赔偿的比例呢，它就要高点，因为对于保护我们非机动车，我们就是大坝开，就是80%
0: 啊，就是上下浮动10%的
1: 10%左右
0: 赔偿责任，
1: 如果机动车的如果同责呢，它是60%赔，它是都是这样的，对，无责的时候你也都不超过10%，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撞人，为什么讲撞了人赔？
0: 明明不是我的错，对，
1: 是的，是的，对，对。
0: 好，你看，就有一位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行人闯红灯这种情况之下被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撞伤了，这个赔偿比例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刘律师就说到这个问题，像如果说行人闯红灯，那么按理说应该是行人过错。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机动车无责，但是为什么还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这也是很多机动车驾驶员无法去理解的。我没有错，你为什么我还要去赔他呢？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原因，
1: 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是还是人性化管理，他说考虑到就是行人他毕竟是弱势的一方，所以呢就是适当的可以进行了适当的补偿，也是不超过10%，即使无责也不超过10%的给他进行适当的补偿，那不叫赔偿，叫补偿一下，
0: 就是人性化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说你做错了事你要去赔偿，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吧？但是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从交强险这个里面去赔付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如果是机动车无责的话呢，肯定可以从交强险呀，可以的。
0: 好，从保险这一块来说，机动车它可能又更为有优势一些，因为它有交强险，买了交强险，
1: 交强险是国家强制的，
0: 对对对。但是也会有人有这个疑惑，因为有这种社会现象，就是它碰瓷，比如说，你车辆正常行驶，或者就是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意图的一些人，他故意的去撞上来或者蹭上来，造成了他受伤。这种情况之下，起码我还有10%的赔偿。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机动车就要承担这个无妄之灾呢？
1: 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没有的，因为是你是故意。你故意的话，我们机动车就不承担赔偿责任了，就不承担责任。
0: 但是证据很重要，对吧？
1: 对，这个就所以呢，给我发的事故。

0: 以后机动车一定要报警，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一定要报警听一听。
1: 好，好，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赔偿比例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赔偿项目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这刚才这个案子里面呢，大家听到前面有5000多块钱的这个医药费，就是治疗的、治疗的这个费用，但是除了这个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在里面，所以最终赔偿的数额不止这5000块钱的医疗费，对吧？那么在交通事故这个当中，如果受伤了，赔偿项目大概有哪些个内容？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嗯，好的。这个赔偿项目呢，它可以分为的，它分为几类。
1: 嗯，
0: 它分为一个，第一个是受伤了但未构成伤残，
1: 嗯，
0: 还有这个项目，
1: 嗯，
0: 受伤未构成伤残。第二个呢，构成伤残了，
1: 嗯，
0: 它也分为等级，还有个死亡了，
1: 嗯，
0: 所以它是几种。
1: 嗯、
0: 我们首先呢讲一下呢，受伤未构成伤残的。
1: 嗯嗯，
0: 但首先呢，他肯定就有医疗费，一般有的还有后续治疗。
1: 嗯，
0: 住院你一般受伤肯定要住院，住院伙食补助。
1: 嗯，
0: 有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
1: 嗯，
0: 还有呢，如果车辆损失呢，还有车辆的维修费用、
1: 嗯、财产损失。嗯，
0: 对对对。
1: 嗯，好。
0: 嗯，
1: 这个误工费哈，咱们再多给他提两句，就是误工费的意思就是耽误你。
0: 嗯，
1: 出去工作赚钱，那么给你的这个补偿，我们可以这么通俗的给大家说一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这个超用工的这个年龄的这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衡量他有没有误工费存在呢？
0: 是这样的，如果退休的话呢，他有。如果有实际的误工收入证据，
1: 嗯，
0: 比如我退休了，我、
1: 嗯、
0: 现在还在哪个单位上班，
1: 还在工作，嗯，
0: 我有这个收入，
1: 嗯，
0: 我有收入这个证据，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支持误工费的，
1: 嗯，就是年龄不
0: 是
1: 个界限，是吧？
0: 年
1: 龄不是界限，
0: 职业的界限
1: 啊，
0: 不是界限，
1: 就是只要你有实际工作收入，而这个受伤导致了你这一段时间耽误了你出去工作获取报酬，那么你就可以主张误工费，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妇女啊，这些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没有外面的工作，但是他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他也有一定的付出。这种情况下，误工费可以主张吗？
0: 可以主张的，如果他这个也可以主张，可以主张呢，
1: 嗯、
0: 他就可以受同行业的那个同行业、服务行业的，他有个标准，
1: 啊，
0: 国家都有这个标准工资，
1: 嗯，
0: 也可以主张。
1: 嗯嗯，好，这是最轻的一种情况，就是受了伤，但是没有构成伤残。如果构成伤残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这个主张的赔偿项目吗？
0: 对，如果构成伤残了，他就要有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的如果。腿断了的话，还有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的。这个伤残呢，它分为等级，它分为了十级。
1: 嗯，
0: 对，它分为等级十级，一级呢是最重，十级呢是最轻。
1: 嗯，
0: 对，所以呢，这样的它比例呢，它划分呢还有很多的比例。
1: 嗯，
0: 比如好比这一级伤残，
1: 嗯，
0: 我们就讲个一级伤残，
1: 嗯、
0: 一级伤残一般赔偿100%。
1: 嗯，
0: 100%大家肯定不懂什么叫
1: 100%。对对
0: 对。但是呢，这个100%的赔偿比例呢，我们是安徽省，它有一个就是赔偿基数，
1: 嗯，
0: 它每年呢就是2026年就是划分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基数，
1: 啊，
0: 对，
1: 啊，您说这个100%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数就乘以这个比例，去赔付。
0: 对，好比我们比如说今年2026年，我们就是发布呢，就是2025年的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人均可支配收入。
1: 嗯，
0: 我们安徽省呢，2025年是51737。
1: 嗯，
0: 每年。
1: 嗯，
0: 每年如果他是一级伤残，他不是100%吗？100%呢，他就是赔偿基数。
1: 嗯，
0: 赔偿基数呢，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就是。年限，
1: 嗯，
0: 就能得出来，
1: 嗯，
0: 对，
1: 嗯，
0: 就能得出来的它的一个标准，好比一级就是20年，
1: 嗯，
0: 100%，它乘以这个基数，
1: 嗯，就
0: 是
1: 51737，对吧？啊，
0: 嗯，对，它就是20年就是100多万，
1: 乘以20年，嗯，
0: 对。
1: 明白了，就是它是有这个比例在里面，我们就用这个基数，每一年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上浮或者是下降，对吧？
0: 对，它这个比例呢，就是赔偿金呢，这5万多呢，它是根据国家的是个统计局发布的这个统计数据，
1: 嗯，
0: 它有时它是这个呢，是这个是 是变化的，分别今年的是51,000，有可能下年呢再发2026年就是52,000、53,000，有可能是这样的。那随着生活的增长啊，年年增长的，对。
1: 嗯，好，那么这个也是按照伤残等级的，然后按照比例去计算，这是
0: 是的
1: 残疾赔偿金。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可以主张的项目。
0: 嗯，这个伤残赔偿金，还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1: 嗯，
0: 被抚养人生活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抚养人他如果是，好比他有个母亲，他需要他的抚养，他的抚养呢也需要赔偿他。
1: 嗯，就是因为他受伤，所以这个
0: 他不能
1: 去抚养老人了啊，这种情况下，
0: 对，是的，
1: 啊，这个也是，这个是另算吗？
0: 另算的，这个是另算的。
1: 另算怎么算呢？
0: 他是呢，根据这个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1: 啊，
0: 消费指数，
1: 就基数不一样，跟前面那个基数不一样。
0: 对，那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支配收入就是居民年这个钱，你挣那个平均挣的钱，这个消费指数就是你消费出去的成本花的，它是29,000多，
1: 那这个也存在这个比例问题吗？比如说我有几个抚养人，我上有老下有小，也有这个人数的一个这个参考因素在里面吗？
0: 有的，他根据人数，人数呢，但是他的人数呢，好比如果你有几个抚养人
1: 啊，
0: 你有几个就是抚养他的，好像几个子女，假如你有两个子女、三个子女，那把这个数字我们要平均的，
1: 好，我还有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还没有成年，或他还差两年他就成年，我们要不要考虑他可以自己赚钱的这个自独立的生活的这个年限在里头呢？
0: 是的，要考虑啊，有可能要考虑小孩他有时他不是他也是二十年的时候，但是他根据两年的时候他会根据，好比你如果今年都16了，他跟一般是讲到十，一般我们国家不都是18岁
1: 啊，那就要乘以二，对吧？两年，
0: 对
1: 啊，明白。
0: 对对对，
1: 好，一个是人数，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孩子的话，那么他独立生活到独立生活18周岁成年以后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差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老人呢，那如果是这个老人他已经70岁以上了，我怎么去计算这个抚养他的这个年限呢？
0: 对，老人呢他是这样的，如果你要60多岁以上了，他就是对上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比如我报20年嘛，那我现在我62岁嘛，那你有可能就是只是18年
1: 啊，
0: 18年，
1: 嗯，
0: 如果75周岁以上呢，
1: 嗯，
0: 就是一般呢就是按五年计算，
1: 他就计算到80岁，是不是？计算到80岁啊？
0: 对对，
1: 明白。老人就计算到80岁，如果是孩子呢，他就计算到可以独立生活，成年。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这个是
0: 这个残疾
1: 残，对，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
0: 对
1: 吧？啊，还有
0: 对，还有一个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呢，它就比它就好理解了。如果好比轮椅呀，或者是拐杖呀，等等等等这些需要的，需要的器具费，也可以要有赔偿的。
1: 这个器具费是按照市场价，它所需要的这个辅助器具的市场价来计算。
0: 是的。
1: 对，好。
0: 一般你要有正规的这个发票呀，或者什么东西的，肯定都要有这些东西。
1: 好好，其实这几年大家也比较注重这个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的这个赔偿，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了呢？
0: 一般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构成伤残的，一般呢我们会要求精神抚慰金，
1: 就是有
0: 伤
1: 残等级了，你就可以主张这一块的内容了。好好，我们再来说说最为严重的，就是发生死亡事件了，这种情况之下可以主张哪些费用？
0: 好的，死亡案件发生过以后呢，一般我们会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抢救的医疗费用，这几个费用。
1: 这每一块是大概怎么计算？您给我们简单来说说。
0: 好的。那死亡赔偿金呢？它也就是要跟这个残疾的一级伤残的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1: 啊，一样计算。
0: 是20年，还是51,000多，乘以20。然后被抚养的生活费嘛，它肯定也是根据那个了，根据这个
1: 计算标准是一样的
0: 啊，标准一样了，然后呢，他就多了一个，又交了一个丧葬费，
1: 对，
0: 丧葬费是什么样的？丧葬费呢，它就是我们国家的丧葬费，按上年度职工月工资，六个月， 就前6个月，还没

0: 我们国家呢每年会发布，就是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等于是8000多，8000多乘6个月，它就是
1: 六
0: 五
1: 八
0: 万多块钱。
1: 四五万块钱，对，
0: 对，5万多块钱，1万5万多块钱左右，对，是这样的。哎，肯定呢，就是精神损害金呢，肯定就有了。如果是死亡的话，精神损害金有时候呢，最高可以要到8万。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它根据伤残等级不同，也不同了，一般十级的5000到8000左右。如果要真正死亡了，或者是一级了或二级了，那就要的多，就5万到8万，一般这样的，对。
1: 好，对于这个死亡，如果发生了这个死亡事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主张的项目是不同于构成伤残呀，或者只是简单的受伤这两种情形的？
0: 这一种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一个丧葬费和其他的不同，你看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个是属于特殊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和呢都和残疾呢基本上差不多，
1: 就
0: 没有
1: 构成
0: 医疗费，
1: 残
0: 你要
1: 疾
0: 抢
1: 等
0: 救性
1: 级
0: 的
1: 的
0: 医疗费，
1: 啊，这个
0: 对，或者残疾等
1: 您
0: 级
1: 刚才
0: 的，
1: 说还有一个什么？
0: 就是抢救的医疗费，
1: 抢救医疗费，这个是
0: 对。
1: 比前两种情况要多的，多出来这一个内容是吧？
0: 对，一般的人嘛，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他要进行抢救，前期他肯定有抢救，抢救过以后，如果没抢救过来，他也会发生费用，发生费用过以后，这也都是在赔偿之内。
1: 好，今天呢，我们请刘律师呢给我们说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和一般的赔偿规则。我们主要跟大家提到了两点，就是一个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比例，这个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我们还要区分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受伤、构成伤残或者是发生死亡事件的这个情况之下，各种情况不同的可以主张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其实归根到底，车祸猛于虎，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要及时的去留存证据，厘清责任，然后去理性的协商关于赔偿的问题。不过遵守交通规则，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别人的生命安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刘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刘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再
0: 好，
1: 见，刘律
0: 谢谢
1: 师。
0: 主持人。好的，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经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
4: 安全。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从永蚌合作第一单到 1.6T 光模块量产，安徽有家光科有限公司跑出了光速。
6: 市政府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
5: 我市各地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6: 创新农业保险加模式赋能乡村振兴，蚌埠经验在全省推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作为永蚌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扎根蚌埠后，企业迅速成长，今年成功实现 1.6T 量产突破。安徽有家硅光用3年多时间写下永蚌合作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
7: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性能测试、成品分拣等工序，满负荷抢抓市场订单。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8: 我们公司呢是国内为数不多使用自研硅光芯片实现 400G、800G、1.6T 全系列光模块量产方案的这么样一个厂家，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亮点。每个月产能大概在2万片左右，产值的话应该是在3000万左右。
7: 光模块是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硅光模块是光通信超算中心的核心配套硬件，能够完成电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双向传输转换，是 AI 算力建设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如果说此前主流的 800G 光模块相当于双向四车道，那么 1.6T 光模块就是双向八车道，带宽翻倍，延迟骤降，吞吐能力跨越式升级。有家硅光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成熟的产品体系，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今年 1.6T 高速硅光通信模块在蚌埠实现量产。作为永蚌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2022年11月注册成立于龙子湖区，从2022年5月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这样的加速度背后是蚌埠这座城市的诚意与效率。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8: 那蚌埠这边政府呢，就是诚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呢是通过这个资金加上这个后期的一个服务，就是全站式的这么样一个链条，就是来给我们提供了前期的资金保障，包括后面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这样一个服务吧，就是我可以让我们企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就是生产和这个研发上面去。
7: 扎根蚌埠后，有家硅光迅速成长，从投产时的年产值1亿元到2026年全年计划产值2.5亿元，员工从最初的130人增至近300人，企业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5: 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蚌埠市关于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等。
6: 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密结合我市实际，强化监测预警、防灾避灾、风险防控和灾害防御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着力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紧抓不放，发扬斗争精神，集中资源力量，全力攻坚破案，要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重点地区整治和重点

0: 结合自己深耕蚌山本土的创业历程娓娓道来，细数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依托家乡资源打造创业项目的奋斗过往，用亲身经历向在场青年学子展示
1: 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要进一步化解。
2: 商务部今天凌晨发布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3: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近期出口情况、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4: 商务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4: 针对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迅速纠正错误做法。
5: 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受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单产有所下降。
2: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6: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

0: 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1: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2: 来关注汛情，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攀升，迎来今年以来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八点的174.52米上涨到20号八点的177.9米，那24小时之内涨幅超过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
3: 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陡涨水四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2: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
3: 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4: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5: 计划预泄至浚县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4: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浚县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
3: 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2: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决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将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在商用试验期间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1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昨天从广西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两艘旅游客轮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全程约26.6公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2: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
3: 针对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干预措施将面临风险。
2: 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
2: 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7: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 В дни, когда отмечаются годовщины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8: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7: Отражение такой линии мы усматриваем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Такаити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по случаю дня, как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окончания войны, ее ритуальном подношении в храм Исукуни, где почитаются осужденные токийским трибуналом преступник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ласса А и других знаках внимания к этому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му святилищу. А также в массовом паломничестве туда члено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ключая министра обороны, Кайдзуме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равящей 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полном

0: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И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чувствах народа,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я считаю, абсолютно в этом уверена, надо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факт ун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стает в глазах миров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е как народ, помнящий историю, а как народ ее забывший. Вновь призываем Японию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изн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н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на подоб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учитывая те жертвы,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ся, которые,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жертв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 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是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 贝森特称，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1: 对于美国的经济威胁，伊朗各方予以强烈谴责。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之长，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当天，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去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本月18号，以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以色列国防军18号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西班牙政府20号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安置点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据葡萄牙媒体20号报道，葡萄牙多地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当地仍留有救援人员驻守，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共一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豪华。
12: 长江少长，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些蓝色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山东、台湾的南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银川22到34度，榆林19到29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3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1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1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鲜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一场意外让9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7: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6: 事故认定劳动仲裁，100余万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赔付。
7: 判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6: 法院强制执行，发现涉事公司种种异常举动。
8: 在案件发生之前，这个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怎么会突然之间所有的财产都不翼而飞了？
6: 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事宜既成，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向人民法院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重庆市一名中学生写给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小付，家住重庆市长寿区。6年前，小付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在父亲去世后，小付和他妈妈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更让母子俩难过的是，事发后事故的赔偿款迟迟得不到解决。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父亲出事的时候小付才9岁，父亲的离世让小付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么6年前那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这些年小付和他母亲又经历了什么呢？
6: 事故发生在二零

0: 2020年6月10日，那天下午，小夫的母亲徐飞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他们朋友一起上班的吧，应该是给我发的微信，给我发的语音。
0: 几年前，小夫的父母离婚了，小夫跟母亲徐飞生活。收到了前夫工友发来的消息，徐飞才得知前夫在工地上工作时发生了意外，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收到消息后不久，徐飞赶到了医院。
1: 头部颅内出血，然后脊椎然后断了。
0: 徐飞了解到，事发那天，前夫在一个工地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了重伤。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前夫，此时的徐飞心中五味杂陈。
1: 毕竟是娃儿老汉嘛，但是他娃儿了，娃儿还有些想法呀，娃儿心里他承受不了。
0: 徐飞说，离婚后，父子俩时常联系，放假的时候，前夫也会带孩子出去玩耍。这次万一前夫有个三长两短，他怕孩子的心理难以承受。此外，徐飞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1: 娃儿始终是他娃儿的嘛，肯定他也要负担娃儿的生活费啊那些啊，还有就是至少他心里面他有老汉在的，还有爸爸在的哈，他心里面想法一些他都不一样啊。
0: 徐飞说，离婚后前夫每月给孩子1000元的生活费，现在前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当时小夫只有9岁，刚上小学3年级，他不知道今后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1: 我带娃儿去看的，娃儿当时都看他们老汉儿，他都说他妈妈你爸爸弄去就医嘛。我说医生都没法的，妈妈也没法的，我说只能在医院住去看医生能不能医好啊。
0: 然而不幸的是，在昏迷了4个多月后，小夫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小夫写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父亲的离世对年幼的小夫打击巨大。我们拼尽全力救了他4个月，可他还是在那年的10月22号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对我们家庭来说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爸走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父亲走了，可生活还要继续。当时小夫的爷爷和奶奶也已经不在人世，小夫能依靠的只有母亲和他的外公外婆。
2: 娃儿的户口在我们那儿的，趁着我们带去抚养给他。
0: 事后经了解，徐飞得知前夫是在给当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干活的时候出的事。事发后不久，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这是一起工伤事故。徐飞说，出事后涉事的这家公司只给了6万元便不闻不问了。后来他找到对方协商赔偿问题，可事情并不顺利。
1: 有协商，我们当时说的是喊他拿100万都算了哈，他不承认。
0: 徐飞回忆，当时双方由于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最终协商不成。无奈之下，他只好以小夫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审理，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应当支付给小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112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6万元，还应支付106万余元。本以为有了这份裁决，赔偿问题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然而事情的进展仍然不容乐观。
1: 谈了的他都是不拿钱，一直不拿。
0: 之后经过咨询，徐飞了解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之后，如果对方仍不履行赔偿义务，他们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接着，徐飞以小夫的名义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且那个建筑公司没有在这个法定期限之内去履行他的赔偿义务，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在受理了小夫的申请后，执行法官对涉事的这家建筑公司进行了初步调查。
3: 经过我们执行人员的线下的去走访，发现这家公司呢已经是关门了，也找不到它相应的一个经营场所。
0: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此前经营的地址已经人去楼空，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

0: 之后，他们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1: 经过我们多次查询啊，都发现况，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直在对外承接一些项目的，但是相应的收入啊，却没有进入他自己的账户。
0: 事发后，这家公司仍在正常经营，但经营收入却不入公司的账户。在执行法官看来，公司这么做别有用心，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逃避事故赔偿。之后，执行法官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我们就发现这家公司啊，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董事和监事都发生了变更。
0: 据了解，事发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冯某，股东是郑某，两人是夫妻。但在事发后不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成了82岁的冯某祥和85岁的刘某，而冯某祥和刘某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某的祖父母。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信息。
1: 变更的理由是说他的那个相关的股权发生了转让，但是转让的价格我们也觉得很不正常。转让的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但是他的转让协议当中转让的价格要么是1亿元要么是0元，我们觉得这个转让的价格明显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交易的。
0: 事发后不久，涉事的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转让了公司股权，同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执行法官看来，这是极不正常的。
3: 当时我们的判断是，这个公司以及它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一些故意逃废债的一些情况，为了避免实际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了一定的转移。
0: 不过此时执行法官遇到了一个难题。
1: 当时我们所依据的劳动仲裁的这个裁决书里面所确认的赔偿义务的主体是这家建筑公司，而这家建筑公司经过我们强制执行和财产查询是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
0: 从法律上讲，这起案件中这家公司是被执行主体，执行法官只能对这家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但目前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为逃避赔偿责任，涉事公司费尽心机，执行法官悉心研判，案件出现转机。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行法官将情况如实告知了申请执行人小付和他的母亲徐飞。起初徐飞难以理解，
4: 当时都觉得感觉很心头不舒服，然后感觉那也是他们的责任啊，上班都拽了是他们的责任啊。
0: 在徐飞看来，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冯某和郑某，法院为什么不对冯某夫妇采取措施，去执行冯某夫妇名下的财产呢？对于徐飞的想法，执行法官能够理解，不过他们也有难处，因为执行工作必须依法进行。
2: 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话，他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就是冯某和郑某，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给我强制执行他呢？但是冯某和郑某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或者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0: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徐飞母子很焦急，同样着急的还有执行法官们。
2: 我们也着急，因为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后续的一个执行措施，所以才采取了前面这些动作。
5: 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后面要执行可能
2: 就越困难，对，它的阻碍就越多。
0: 面对困局，执行法官们没有退缩，他们对案件再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判，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2: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郑某和冯某可能是没有实缴出资的，所以他们才会去把股权转移给祖父母。
0: 执行法官调取了这家公司的

0: 补充赔偿责任的。
1: 之后，徐飞以小夫的名义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2022年11月2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这起工伤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公司经过强制执行以后，没有任何的财产，公司呢具备破产的情形，但是公司呢不申请破产。同时，在这个债务产生以后，原股东将公司的股权以零元为对价转让给案外人，不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具有明显的恶意。
1: 一审判决后，被告郑某不服，提起了上诉。2023年4月1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在于，因为它本身是因为受伤之后死亡导致的那个相应的工伤赔付，所以说他的那个申请人也涉及到他的那个未成年家属，这个对他们的权利的实际上是在法律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
1: 有了法院的终审判决，徐飞以为赔偿的事情终于看到眉目了，可是接下来事情发展并不如人意。
4: 没给，没有给，一直都没有给，也不面对，也不出来见面，也不那个，也不打电话，从来不联系那种。
1: 无奈之下，徐飞只好再次以儿子小富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执行法官对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
0: 我们发现，冯某和郑某名下呢，已经没有足额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5: 我们只依法冻结和扣划了股东名下有一张在保险公司的保单，然后扣划的现金只有不到5万块钱。
1: 冯某和郑某名下没有房子、车子，两人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任何存款，案件的执行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徐飞压力巨大。
4: 担心那娃儿那啷啥子没得，啷个养大？大小的时候还用不到那钱，以后读大学、高中了之后更用钱。
1: 徐飞考虑更多的还是儿子的将来。平时徐飞在外打工，月收入4000多元，这个收入维持母子俩目前的日常生活问题还不大，可等以后儿子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徐飞觉得自己可能难以承受了。
4: 当时我觉得我们官司打赢了的时候，我的心都想我娃儿至少有保障了一点嘛，然后他至少读书拿得出钱嘛，但是后头一直都拿不到钱，我都觉得当时心头都已经都是那种跌到谷底了那种感觉。
1: 母亲的艰难，身为儿子的小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写给法院的那封信里，他是这么写的：之后的5年全是我妈妈一个人硬扛过来的，她一边要辛苦拉扯我长大，一边还得为我爸的事到处奔波争取。对于徐飞母子的境遇，江津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深表同情，他们也希望尽一切努力能够帮助到他们。
6: 这个案子呢，他的申请执行人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的父亲在工伤事件当中已经去世了，这笔钱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他以后的学习、工作，甚至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说这笔钱我们特别急切的想给他执行到位。
1: 多方走访，深入调查，被转移的财产逐一浮出水面，赔偿款终于有了眉目，逃避执行终落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之后，江津法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对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的财产情况做更为细致的调查。
5: 我们这个工作专班就对这个两名股东名下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包括他历史财产的情况，就是说他名下曾经有哪些财产的情况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梳理排查。最终通过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执行法官发现，在工伤事故发

0: 生之后，2021年冯某花了200多万购买了一套房子。在小富追加冯某和郑某为被执行人的二审诉讼过程中，冯某将名下的这套房子通过赠与的方式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冯某的这个举动在执行法官看来有很大的问题。
1: 首先他说明一点，这个冯某他应该是有履行能力的。第二，他在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把名下的这个房产转移给了他的父亲，并且是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转移的。我们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调查中，执行法官发现，除了冯某疑似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的妻子郑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1: 郑某在2022年6月份，也就是追加他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过程当中，他将其名下位于重庆主城区的两套房屋和一个车位，通过买卖的形式转移给了案外人。这个买受人啊，就是冯某的亲属。
0: 之后，执行法官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对郑某房产交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2: 我们发现交易的档案当中并没有第三人支付对价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再加上他转让这个时间节点也比较可疑，于是啊，我们就对他这个转让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怀疑。
0: 走访调查中，执行法官还发现郑某的两套房产和一个车位虽然转到了亲戚的名下，但房子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仍然是郑某。
1: 我们发现他的两套房屋，一套是自住，一套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
0: 经过一番调查，执行法官确认了几项事实。首先，事发后不久，冯某和郑某先是将公司转让给了冯某的祖父母。在小富追加两人为被执行人的诉讼案件期间，两人又分别将名下的财产通过无偿赠与和转让的方式转移给了他们的亲属。在法院看来，冯某和郑某的这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2: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诉讼期间转移财产导致在生效判决作出之后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
0: 之后，江津法院执行局对冯某和郑某依法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1: 通过拘留以及后续的通过制发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的方式来去迫使我们这个被执行人去主动的履行赔偿义务，这样的话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也能够提高这个执行效率。
0: 在司法拘留期间，执行法官给冯某和郑某制作并送达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明确告知两人他们的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再不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法院会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进行侦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3: 经过我们的反复说服和教育，几个被执行人呢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将自己转移的财产全部取回，交给法院作为该案的被执行款项全部进行兑现。
0: 在法律的震慑下，在执行法官耐心的劝导下，最终冯某和郑某承认事发后他们转让公司并且转移各自名下的财产，目的就是为了逃避事故的赔偿责任。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分别写下了悔过书。2025年10月13日，被执行人冯某和郑某将剩余的101万余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小富。考虑到冯某和郑某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法院没有再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3: 从检察机关会上之后呢，认为被执行人呢也是初次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有真诚悔过的表现，而且本案的款项也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对本案呢从轻处理，不再对拒执罪进行一个追究。
0: 虽然没有追究冯某和郑某的刑事责任，不过法院认为事发后两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必须得到惩戒，法院对两人分别处以2万元的罚款。历时5年多的时间，100余万的赔偿款终于全部执行到位了。考虑到小富是一名

0: 未成年人。对于这笔赔偿款的性质和用途，法院还专门制作了一份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告知书，
1: 就明确告知他这个赔偿款它的性质以及用途，那么督促小福的妈妈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正确的去管理使用好这笔赔偿款，能够真正的确保这笔赔偿款能够用于小福他往后的生活学习。
0: 收到了100多万的赔偿款，徐飞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关于这笔赔偿款今后的用途他也有了打算。
2: 我儿先读书，像我儿能读到哪点就读到哪点，读书就读大了，然后剩下的钱然后跟他付首付买个房子。
0: 徐飞说这笔赔偿款是小富的父亲留给小富的，今后他会尽到母亲的责任，妥善保管并合理使用这笔钱，陪伴小富长大成人。近年来，重庆法院坚持联动共治，建立解决执行难部门协作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攻坚执行难的重点难点问题。
3: 重庆法院培育打造指尖上的执行及法治余数快值应用，累计向当事人公开执行节点信息800余万条，以数字赋能智慧执行新场景新动能。
0: 仅2025年，重庆市各级法院执结案件3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13.11亿元，有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邓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公司的原股东他为了逃避赔偿责任，恶意转移财产。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执行案件当中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那结合今天这个案件，您感觉如何能够破解这种为了逃避赔偿责任然后恶意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行为？
5: 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人民法院惩治逃废债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背后呢，其实有一些规则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行为样态构成逃废债这样一种模式，然后他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那比如说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或者是逃废债的股东来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或者是说当事人你就是拒不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那么他们有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要移交公安机关来侦查。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制是比较成熟的。那最高人民法院他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他也指出有很多的机制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惩治，比如说他们要经过网络信息的比对要进行查控，比如说这个公司他已经是负债或者是他有一些诉讼的一些案件，但是这个时候股东夫妻要离婚，那可能就要认真的去甄别是不是属于恶意逃废债的情形。那另外呢，他们也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有违法犯罪的线索，会移交公安部门去立案侦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鼓励支持破产管理人去依法做一些破产清算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凡此种种，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现在逃废债的一些行为样态，它是基本上都是能够被识别的，然后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对它进行一个惩治，从而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而且也维护司法权威。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西方舞台八方涌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48位优秀的票友已经突出重围，再次集结。从今天开始，各位将会从这方舞台继续出发，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大会的节目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下面让我们欢迎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王艳。相声演员李伟健，大家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42位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欢迎你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第一阶段第一场的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2: 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涛，在京剧上我可以说是创作演出两手抓，通过对戏曲曲艺的创作，对我们大连市的中老年朋友们进行普法反诈的宣传。站在央视这个闪亮的大舞台上，是每一个票友的终极梦想。我今天带来的是九江口

号称玉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曾曾，你们自日龙潭是葬身虎口，这我汉的基业就要化为。

0: 请我们的42位大众评审为王涛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也喜欢这一段啊，这个夹子花脸的那个戏我也几乎都会唱。
2: 他一出场啊，哎呦，我就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形象啊非常的魁梧，声音非常的洪亮。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问。李老师，感觉咱们王涛先生的表演怎么样？
3: 这个王大哥一上台啊，这个一招手，这感觉奥运会冠军。一般我们都觉得好像票友唱不了那么细腻，我觉得您唱得太细腻了。
4: 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的完整，就是我们行话讲天津话白四两唱，您这里面呢刚才有一段念白，节奏非常的好，这个念白是完全是需要您自己了去安排它的长短快慢，或者是每一句的逻辑重音，说念的得跟唱一样那么好听，唱的跟说话一样那么自然，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您再注意一下字与字之间的过渡，有的是需要再渲染一下，或者这个弯儿呢给它可能再到位一些，味道就会更好了。
3: 谢谢王岩老师。
0: 刚才啊，两位老师表扬您了，说什么呢？说您这嘴上功夫利索，尤其是刚才是有一段那个念白的部分，说感觉好像层次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吧？
3: 为什么？
0: 因为他快板说得好，所以他这个嘴上的这个功夫啊，他这个节奏啊，吐字就特别的厉害。你看，咱们这个王先生平时都在社区当中反诈宣传，要不要这样？给大家来这么一段，我们做一次反诈宣传，行不行？是这节奏吗？啊，天津快板。
4: 天津快板，哎，
0: 这是一个东北人，他叫
5: 出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谈，今天专程来普法，心里要齐全。
0: 说啥呢？
5: 邻居赵大爷呀，八十差一年。话说有一天呐，
0: 哎，
5: 有人上门来，自称工会贾主席，专管维修办
0: 啊，
5: 8000电视机，800拿去看，这是工会搞福利，老人要优先，电视花样，然后就收钱，临走带咱嘱咐，半小时送到。贾主席离去啊，老伴儿阳台站，一等仨小时，人影也不见，工会不知情啊，赶忙问根源，快打110，请姐要问全，要想挽回损失啊，
0: 那破案靠公安，
5: 哎，
0: 破案靠公安，哎呦，怎么样，精彩吗？
3: 谢谢。
0: 陈诚大爷，您说说您这个同住好几天的王先生，他是刚才这个快板表演怎么样？
6: 非常好，
3: 谢谢。
6: 这是我已经料到的结果。哎，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他自己写的作品，他自己在那儿背，在那个卫生间里头背，这背不下来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说我怎么就背不下来呢？我说你自个儿写的，他说确实背不下来。我说贤弟呀，现在已经4篇了，照着2篇砍。我说你照着1分钟准备，等我回头一走，我一看，你举着又是4篇。那这实在的很呐，
1: 是两篇，
6: 这个
0: 是两篇，是两篇正反面，
1: 两篇。但是
6: 那不就4篇吗？
1: 但是不是没有正反面，就是说了一面啊，一面，两篇。但是啊，砍了以后啊。有些地方不够连贯，这个情节不够连贯，
0: 哎，
1: 所以就连不上了。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涛先生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二进宫，徐延昭。 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我觉得这个角色我更熟悉一些，这是一个球派的一个名句。我们说铜锤花脸，铜锤花脸，说的就是徐彦昭抱着怀抱铜锤嘛啊！而且从票价来说，唱这个戏啊，觉得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他没有剧烈的动作，也没有舞的，他就是在唱，因此对票友来说更喜欢唱这样。哎，
0: 你觉得这一场自己能得多少分？满分是420分，
1: 300分应该能得到吧？
0: 你觉得台下的42位，谁给你的分会最高？
1: 这个我没法猜，但是我想都是我的老师，我来了主要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来玩的，就这么说吧，啊，玩中学习，谢谢大家。
0: 来，举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王涛刚才的表演，最终得分是多少？王涛最终的得分是。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这就意味着您暂时站位成功。
1: 谢谢。
7: 当第一次掌声响起的时候，我认为台下都是内行，他们的鼓掌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让我后边呢演唱了会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激情，更加的努力。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8: 我是普通下，来自河南新乡市，是一名中学退休老师。我是头一回来到中央电视台。出门前，俺全家人一起包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俺还得好好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痴梦》选段。

0: 冒汗，我觉得比我自己上场我还要紧张。
1: 这几天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就是照顾我，让我收获了友谊。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下一位登台亮相的。
3: 我叫于文新，是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老师。2013年，我带领着我们学校3名同学参加央视大学生京剧比赛。这次我要亲自上阵了，希望石化大学的同学们能为于老师加油。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战太平》选段。

夫君，你若年迈夫妻，去到金陵办柳兵，你若暮年夫妻，千万莫丢掉貂蝉之魔呀。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

0: 42位大众评审，请问于文馨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唱我觉得是非常通畅的，无论是气息啊还是共鸣发声位置都非常的专业。

0: 然在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1: 三二一，请所问。我想问一下于文心啊，这个作为老生组的第一位登台的选手，刚才表演的时候，你这个心里边掠过的是孤勇者的豪情呢，还是那份如履薄冰的紧张呢？
2: 我是一名如履薄冰的孤勇者。
1: 那还会抖包袱。北京老师，要不您把它收了吧。
2: 那就是我也哎呦这场戏。
1: 是吧，我也有一颗喜欢说相声的心，是吧？
2: 对。
1: 哎呦，咱们都知道啊，刚才呢于文馨唱的这出《战太平》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这个英雄们呢拼尽全力冲锋陷阵，这打头阵的将军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两位评委，你们也看到刚才的表现了，觉得我们老生组打头阵的于将军刚才的表现有没有一鸣惊人？
3: 唱多长时间了？
2: 唱了有20多年了
3: 啊。听出来了，感受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专业性的这种把握来说还是很到位的。嗯，首先你的声音非常的纯净，尤其《战太平》这个戏，谭派吧应该是学的，
2: 鱼谭都有，
3: 就是你这个小唐音儿挺难得的。你的气息很稳，就是后边唱快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唱快板和跺板的时候，就是快而不慌。怎么才能不慌呢？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气口。你刚才唱到最后那几句的时候，我想替你偷一下气。你要是再能偷，把它偷得更好的时候，你会更从容。
1: 老师，这我就听不懂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偷气怎么偷，是不是？
3: 你看，比如说哈，我就说，因为唱我的本行当，比如唱《萧环》那同工堂那快板，怪不得中国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听出来我偷气了吗？
2: 没有，
1: 您没喘气啊，刚才啊。
3: 没喘气不就会憋死？你看我大一点啊，怪不得中国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一本那愿先站。我当时做的很夸张了，这就叫偷气。怪不得中国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一本但愿，心战后走法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新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

0: 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律在线呢，我们要连线的是上海九泽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刘永明律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说说交通事故责任及赔偿的一般规则。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刘永明律师。刘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刘律师。今天呢我们去关注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叫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哈。道路出行其实本身它就是相伴，这个伴随着风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当之后，很多人特别关心谁来担责，怎么担责，怎么赔偿，这是我们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那么事故责任的认定到这个保险该怎么赔付，哪些损失可以主张，其实这些法律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您一起跟随您的脚步，我们去共同学习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相关的法律规则，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在遇到纠纷的时候怎么样去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今天呢我们单说这个法律规定呢似乎有一些枯燥啊，我们也请刘律师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个相应的法律知识。刘律师，我们把这个案子先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2: 好的。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2004年5月24号。当时呢就是被告呢一个周某呢驾驶一个车牌呢是为 MD 的一个小型新能源汽车，在一个乡镇的公路上呢，与原告呢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呢发生了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与原告呢王某呢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后来呢就是经过交警大队的认定，被告呢周某呢负责了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呢就是王某呢就是没有责任，这个车经查呢，这个车辆呢是周某呢是租赁公司租来的车辆，
1: 租来的车，
2: 对，他租来的车，他是保险公司呢投保的交强险，后来呢事故发生后呢就处理呢，就是王某呢就是受伤后呢在某医院呢就是住院治疗，经过该院的诊断呢，就是王某他的伤情呢就是头部呢就是损伤，就左侧面部呢都是进行了血肿，左侧肋骨呢也骨折了，就是这个住院期间呢花起了医疗费呢就是5000多元，经测算呢王某呢在这事故中呢紧急损失呢它就包括误工护理医疗等费用，大概是4万元左右，
1: 4万块钱。
2: 后呢就是王对4万元左右，后呢王某呢就是找了律师呢就要求呢就是找我们来要求呢跟他协调，我们的协调呢就是通过呢和保险公司呀协调呢，后来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呢王某的各项损失呢就是36000多元。这样呢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呢就是大量的节省了当时呢就是财务成本，
1: 时间成本，
2: 合理的就解对时间成本，还是就花很好的时间就能解决掉了，为那个受害人呢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1: 就大家可能最为担心的就是事故发生以后，一个就是这个赔偿的比例，赔偿责任是不是公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担心就算是赔偿责任确定了，但是对方推诿扯皮来回这个几个回合都拿不到赔偿，这可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交通事故这一块它的责任认定和赔偿的规则一般规则大概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好的，一般呢交通事故发生过以后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呢不要慌张，如果有受伤的人员呢我们就能打120，叫做先救治伤员，如果是没有受伤呢就打122，就是交通事故这个平台，这样弄过以后呢，交通事故责任呢一般划分呢全部责任，就是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同等责任无责任，它一般呢划分了几个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呢主要呢就是交警大队他通过车辆这个痕迹呀等等他呢就来进行划分，这个主要注意的是呢是责任划分呢它不对于损害赔偿的划分，是 它还分为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1: 嗯，
2: 就是机动车和机动车相关的责任事故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相当事故的责任的这个赔偿的比例问题、
1: 嗯、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啊，
2: 对，是不一样的。对，
1: 嗯嗯。那么您刚才说了，就是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这个是针对一方来说的，对吧？比如说某一方他是全部责任，或他无责任，或者他是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或者他是双方都是同等责任。但是你也提到了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的比例最终是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的，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2: 那是关联的，肯定有关联的。
1: 有、嗯、
2: 他呢是这样的，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被认定为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
1: 嗯，
2: 它呢就是赔偿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对。如果你对交通事故，特别是大家没有注意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它不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的，
1: 嗯，
2: 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对着交通事故的认定你不服，
1: 好、
2: 嗯，我们可以在三日之内呢向上一级的交通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复核，就叫复议复核，
1: 嗯，
2: 它的不是行政复议，这样复核过以后，如果呢这样的能及时的能。对你这个比例呢，就可能进行重新划分。
1: 嗯，就比如说交警认定我是全部责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认定呢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不服，不服的话，我就可以向上一级的交管部门去提出复核，但是要一定要是书面的申请，对吧？
2: 对，要三日之内书面申请，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很重要。有的大家你过一下子三日就过了，过了过以后、
1: 啊、
2: 你就发展法律效力了，就不行了。
1: 嗯、
2: 对、
1: 嗯，那么这个复核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复核的话，是不是还是交由原先定责的这个交警部门去进行定责呢？如果还定成原来那个这个责任比例，那我复核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
2: 他呢，复核过以后，他是这个上级的部门，也上级的交通管理部门。
1: 嗯，
2: 上级交通管理部门呢，他根据一般情况下都有照片、录像、证人证言等等，他根据这个期间，他根据他们的交通规定、交通法律规定啊进行复核。
1: 嗯，
2: 他不是原来的，不是原来的人，
1: 啊、明白了、
2: 嗯，他肯定要换人，原来的人他就没有必要了。啊、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复核我还是不满意，我还是觉得不公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了？
2: 这个复核过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没有再救济的办法了，
1: 啊、
2: 因为这个是他是专业的东西，你不复核的时候呢，你到法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如果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的话呢，也可以，法院他也会根据情况。
1: 嗯，好，刚才您说了这个事故比例这个事故责任和赔偿比例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或者多方是属于机动车还是属于非机动车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大概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吧，先分一下，如果是机动车和机动车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2: 嗯，好的。这个如果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碰撞，如果是一方全责的话，那100%他要承担这个责任，一般是100%。
1: 嗯，
2: 如果是主责的情况下呢，就是三七开，就是70%的责任，就主要的那个
1: 主责是70%，次责是30%。
2: 对，
1: 嗯，
2: 如果是同责的话呢，就肯定那就是50%了，各50%，各50%。
1: 嗯，
2: 次责呢一般是30%。
1: 好，
2: 无责呢肯定就是0%。
1: 对，不承担责任。好，那么这是机动车和机动车。如果说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与行人，这个怎么去划分民事赔偿责任？
2: 这个呢，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一般是保护就是非机动车这一方。一般如果是机动车全责，那你100%赔，那就
1: 这个没有差别，这个一样的，
2: 对，这没有差别。
1: 嗯，
2: 如果机动车是主责，这个赔偿的比例呢，它就要高点，因为对于保护我们非机动车，我们就是二八开，就是80%和20%，
1: 就是上下浮动10%的
2: 10%左右
1: 赔偿责任。嗯，好。
2: 嗯，如果机动车的，如果同责呢，它是60%对，它是都是这样的，对。
1: 嗯。
2: 无责的时候你也都不超过10%，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撞人，为什么讲撞了赔
1: 偿？明明不是我的错，对，
2: 是的，是的，对，
1: 好，你看，就有一位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行人闯红灯这种情况之下被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撞伤了，这个赔偿比例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刘律师就说到这个问题，像如果说行人闯红灯，那么按理说应该是行人过错。对不对？
2: 对
1: 啊，那么机动车无责，但是为什么还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这也是很多机动车驾驶员无法去理解的。我没有错，你为什么我还要去赔他呢？对不对？
2: 对
1: 啊，这个原因、
2: 这个、 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是还是人性化管理，他说考虑到就是行。

0: 人他毕竟是弱势的一方，所以呢就是适当的可以进行了适当的补偿，也是不超过10%，即使五折也不超过10%的给他进行适当的补偿，那不叫赔偿，叫补偿一下，
1: 就是人性化的一种赔，一种补偿，而不是说你做错了事你要去赔偿，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啊，
1: 但是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从交强险这个里面去赔付吗？
0: 可以的呀，但是如果是机动车无责的话，那肯定可以从交强险呀，可以的。
1: 好，从保险这块来说，机动车它可能又更为有优势一些，因为它有交强险，买了交强险，
0: 交强险是国家强制的，
1: 对对。但是也会有人有这个疑惑，因为有这种社会现象，就是它碰瓷，比如说，你车辆正常行驶，或者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意图的一些人，他故意的去撞上来或者蹭上来，造成了他受伤。这种情况之下，哎，起码我还有10%的赔偿。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机动车就要承担这个无妄之灾呢？
0: 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没有的，因为你是故意。你故意的话，我们机动车就不承担赔偿责任了，就不承担责任。
1: 但是证据很重要，对吧？
0: 对，这个就所以来说，发生事故以后，机动车一定要报警，所以有时候一定要报警。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赔偿比例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赔偿项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这个案子里面呢，大家听到前面有5000多块钱的这个医药费，就是治疗的这个费用，但是除了这个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在里面，所以最终赔偿的数额不止这5000块钱的医疗费，对吧？那么在交通事故这个当中，如果受伤了，赔偿项目大概有哪些个内容？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这个赔偿项目呢，它可以分为的，它分为几类？它分为第一个是。受伤了但未构成伤残，还有这个项目，受伤未构成伤残。第二个呢，构成伤残了，它也分为等级，还有一个死亡了，所以它是几种。我们首先呢讲一下呢，受伤未构成伤残呢，那首先呢它肯定就有医疗费，一般有的还有后续治疗，住院你一般受伤肯定要住院伙食补助，有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还有呢，如果车辆损失呢，还有车辆的维修费用、
1: 财产损失，
0: 对，
1: 好，这个误工费哈，咱们再多给他提两句，就是误工费的意思就是耽误你出去工作赚钱，那么给你的这个补偿，我们可以这么通俗的给大家说一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这个超用工的这个年龄的这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衡量他有没有误工费存在呢？
0: 是这样的，如果退休的话呢，如果有涉及的误工收入证据，就我退休了，我现在还在哪个单位上班，
1: 还在工作，
0: 我有这个收入，我有收入这个证据，那我们可以支持误工费的。
1: 就是年龄不是个界限，是吧？
0: 年
1: 龄
0: 不
1: 是界限，不
0: 是界限，
1: 就是只要你有实际工作收入，而这个受伤导致了你这段时间耽误了你出去工作获取报酬，那么你就可以主张误工费，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妇女啊，这些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没有外面的工作，但是他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他也有一定的付出，这种情况下误工费可以主张吗？
0: 可以主张的，如果他这个也可以主张，可以主张呢，他就可以受同行业的那个同行业服务行业的他一个标准，国家都有这个标准工资，也可以主张。
1: 好，这是最轻的一种情况，就是受了伤但是没有构成伤残，如果构成伤残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这个主张的赔偿项目吗？
0: 对，如果构成伤残了，他就要有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的如果腿断了的话，还有残疾辅助气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这个伤残呢，它分为等级，它分为了10级。对，它分为等级10级，1级呢是最重，10级呢是最轻。对，所以呢，这样的它比例呢，它划分呢还有很多的比例。比如好比这1级伤残，我们就讲个1级伤残，1级伤残一般赔偿100%。100%大家肯定不懂什么叫100%。
1: 对。
0: 但是呢，这个100%的赔偿比例呢，我们是安徽省，它有一个就是赔偿基数，它每年呢就是 2026年就是放空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期货。
1: 哦，您说这个100%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数就乘以这个比例去赔付。
0: 对，好比我们比如说今年2026年我们就是发布呢，就是2025年的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人均可支配收入，
1: 嗯，
0: 我们安徽省呢2025年是51737，
1: 嗯，
0: 每年，
1: 嗯，
0: 每年如果它是一级伤残它不是100%吗？100%呢它就是赔偿基数，
1: 嗯，
0: 赔偿基数呢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就是年限，
1: 嗯，
0: 就能得出来，
1: 嗯，
0: 对，就能得出来的它的一个标准，好比一级就是20年，
1: 嗯，
0: 100%乘以这个基数，
1: 就是50年乘以51737，对吧？
0: 对，它就是20年就是100多万，
1: 乘以20年，
0: 对。
1: 明白了，就是它是有这个比例在里面，我们就用这个基数，每一年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上浮或者是下降，对吧？
0: 对，它这个比例呢，就是赔偿金呢，这5万多呢，它是根据国家的是个统计局发布的这个统计数据，
1: 嗯，
0: 它有时它是这个呢，是这个是变化的，好比今年的是5万1，有可能下年呢，再放2026年就是5万2、5万3，有可能是这样的，它随着生活的增长啊。
1: 嗯，
0: 年年增长了，对。
1: 嗯，好，那么这个也是按照伤残等级的，
0: 对，
1: 然后按照比例去计算，这是
0: 是的
1: 残疾赔偿金。哦，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可以主张的项目。
0: 嗯，这个伤残赔偿金，然后还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1: 嗯，
0: 被抚养人生活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抚养人他如果是，好比他一个母亲，
1: 嗯，
0: 他需要他的抚养，
1: 嗯，
0: 他的抚养呢也需要赔偿他。
1: 嗯，就是因为他受伤，所以这个
0: 他不能
1: 去抚养老人了啊。这种情况下，
0: 对，是的，是
1: 啊，这个也是，这个是另算吗？
0: 另算的，这个是另算的。
1: 另算怎么算呢？
0: 他是呢，根据这个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指数，还有消费指数，
1: 就基数不一样，跟前面那个基数不一样。
0: 对，那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1: 嗯，
0: 支配收入就是居民年这个钱，你挣这个平均挣的钱，这个消费指数就是你消费出去的成本花的，
1: 嗯，
0: 它是29000多，
1: 那这个也存在这个比例问题吗？比如说我有几个抚养人，我上有老下有小，也有这个人数的一个这个参考因素在里面吗？
0: 有的，
1: 嗯，
0: 它根据人数，人数呢，但是它的人数呢，好比如果你有几个抚养人，
1: 啊，
0: 你有几个？有几个就是抚养他的话，就几个子女，大概你有2个子女、3个子女，
1: 嗯，
0: 那把这个数字我们要平均的。
1: 嗯，好，我还有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还没有成年，或他还差2年他就成年，我们要不要考虑他可以自己赚钱的这个自独立的生活的这个年限在里头呢？
0: 是的，要考虑啊，尤其要考虑小孩，他有时他不是，他也是二十年的时候，但是他根据2年的时候，他会根据，好比你如果今年都16了，
1: 嗯嗯，
0: 他跟一般是讲到十，一般我们国家不都是18岁
1: 啊，那就要乘以2，对吧？2年，
0: 对，
1: 啊，明白。好，一个是人数，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孩子的话，那么他独立生活到独立生活18周岁成年以后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差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老人呢？那如果是这个老人他已经70岁以上了，我怎么去计算这个抚养他的这个年限呢？
0: 对老人呢，他是这样的：如果你要60多岁以上了，
1: 嗯，
0: 他就是对上每增加1岁就减少1年。
1: 嗯，
0: 比我报20年吗？那，
1: 嗯，
0: 我现在我62岁了，
1: 嗯，
0: 那你有可能就是只是18年
1: 啊，
0: 18年，
1: 嗯，
0: 如果75周岁以上呢，
1: 嗯，
0: 就是一般呢就是按5年计算，
1: 他就计算到80岁，是不是？计算到80岁啊？
0: 对，
1: 明白。老人就计算到80岁，如果是孩子呢，他就计算到可以独立生活，成年。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是的，
1: 嗯，好，这个是
0: 这个残疾
1: 残，对，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
0: 对
1: 吧？啊，还有
0: 对，还有一个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呢，它就比它就好理解了。如果好比轮椅呀，或者是拐杖呀，等等等等这些需要的，
1: 嗯，
0: 需要的器具费，
1: 嗯，
0: 也可以要有赔偿的。
1: 嗯，这个器具费是按照市场价，它所需要的这个辅助器具的市场价来计算。
0: 是的。
1: 对，好。
0: 一般你要有正规的这个发票呀，或者什么东西的，肯定都要有这些东西。
1: 好好，

0: 其实这几年大家也比较注重这个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的这个赔偿，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了呢？
1: 一般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构成伤残的，一般呢，我们会要求，精神抚慰金，
0: 就是有伤残等级了，你就可以主张这一块的内容了。好，好，我们再来说说最为严重的，就是发生死亡事件了。这种情况之下，可以主张哪些费用？
1: 好的，死亡案件发生过以后呢，一般我们会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抢救的医疗费用，这几个费用。
0: 这每一块是大概怎么计算？您给我们简单来说说。
1: 好的。你看死亡赔偿金呢，它也就是要跟这个残疾的一级伤残的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0: 一样计算。
1: 是二十年，是51000多乘以20。然后被抚养人生活费嘛，它肯定也是根据那个了，根据这个
0: 计算标准是一样的
1: 了，标准一样了，然后呢，他就多了一个，又交了一个丧葬费，
0: 对，
1: 丧葬费是什么样的？丧葬费呢，它就是我们国家的丧葬费，按上年度职工月工资，6个月，就乘以6个月，等于，我们国家的每年会发布就是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等于是8000多，八年的乘6个月，它就是5万多块钱，
0: 4-5万块钱，对。
1: 对，5万多块钱，1万5万多块钱左右，对，是这样的。肯定呢，就是精神损害金呢，肯定就有了。如果是死亡的话，精神损害金有时候呢，最高可以要到8万。他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他跟你伤残等级不同也不同的，一般10级的，5000到8000左右。如果要真正死亡了，或者是1级了或者2级了，那就要的多，就5万到8万。一般这样的，对。
0: 好，对于这个死亡，如果发生了这个死亡事件，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主张的项目是不同于构成伤残啊，或者只是简单的受伤这两种情形的？
1: 这一种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看，就是只有一个丧葬费和其他的不同，你看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个是属于特殊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和呢都和残疾呢基本上差不多，
0: 就构成残疾等级的啊，这个
1: 对，构成残疾等级的。
0: 您刚才说还有一个什么？
1: 就是抢救的医疗费。
0: 抢救医疗费，这个是比前两种情况要多的，多出来这一个内容是吧？
1: 对，一般人嘛，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他要进行抢救，前期他肯定有抢救，抢救过以后，如果没抢救过来，会发生费用，发生费用过以后，这也都是在赔偿
0: 好
1: 之内。
0: 好，今天呢，我们请刘律师呢给我们说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和一般的赔偿规则。我们主要跟大家提到了两点，就是一个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比例，这个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我们还要区分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受伤、构成伤残或者是发生死亡事件的这个情况之下，各种情况不同的可以主张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其实归根到底，车祸猛于虎，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要及时的去留存证据，厘清责任，然后去理性的协商关于赔偿的问题。不过遵守交通规则，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别人的生命安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刘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刘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刘律师。
1: 好的，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操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当陈小静睡眼迷蒙地从睡梦中醒来，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出现在客厅时，婆婆方怡已经画着精致的妆容，坐在书房里看着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桌上还有她临摹的一幅水墨山水画。陈小静心中一阵凌乱。1992年出生的陈小静是陕西省榆林市人，父母都是当地自来水厂的工人。她自小被放养长大，每天不是上树捣鸟蛋，就是下水玩泥巴。2010年，陈小静考入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4年后，她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实现了鱼跃龙门的理想。2017年，陈小静进入北京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技术主管，在工作中结识了北京男孩田子琪。田子琪比陈小静大一岁，他的父亲田立是北京知名企业的高管，母亲方怡曾是北京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妥妥的高薪高知家庭。田子琪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和陈小静所在的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当时田子琪因为一项技术难题求助陈小静，作为技术咖的陈小静很快修复了漏洞，他的专业干练令田子琪刮目相看，而田子琪的幽默风趣也深深吸引了陈小静，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2019年10月1号，田子琪和陈小静结婚，婚后第一天，婆婆就给了她当头一棒，让她觉得和婆婆比起来，自己简直粗俗不堪。不仅如此，方怡每天都会洗头化妆，衣服要成套，鞋子要一尘不染，她对吃食尤其讲究，水果要进口，蔬菜要有机，就连家里的抹布都要分工，进过厨房的抹布绝对不能擦茶几和柜子。在陈小静眼里，精致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而她太忙了，小时候有写不完的作业，大学里有做不完的实验，更不要提工作后隔三差五就要加班。起初陈小静在婆婆面前还有些谨小慎微，可时间一长，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婆婆却总让她去洗澡，洗完还要收拾浴室，清洗衣物。然而公公和田子琪已经习惯了婆婆的一言堂，陈小静反抗无效。她能感觉婆婆对自己的嫌弃，觉得她来自农村，日子过得太粗糙，可她不想改变，婆媳俩仅维持着表面的和谐。生下儿子轩轩后，陈小静虽然休着产假，但月子里还要对着电脑工作。方怡看到后直摇头，当即没收她的电脑，提醒她月子里要保护好眼睛。陈小静对吃食也不上心，哪怕凉了也无所谓，方怡就为她炖燕窝，督促她按时吃饭。不仅如此，作为新手妈妈，陈小静不懂如何去呵护一个小婴儿，不是洗澡时把他磕着了，就是让他从床上翻了下来。婆婆亲自为孙子精挑细选纯棉的衣服，买最有保证的辅食，承担了照顾轩轩的责任。偶尔陈小静也感激婆婆给儿子最好的呵护，但她心里并不认同婆婆的生活方式，只是把这当成婆婆疼爱孙子的一种方式，任由婆婆去折腾。然而让陈小静没想到的是，2022年4月的一天，婆婆突然在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想到医生在检查后，竟当场要求住院做活检。3天后，检查结果出来，方怡被确诊小细胞肺癌，并伴有淋巴转移。一家人如遭晴天霹雳，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事实。之后，夫妻俩又带着方怡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做检查。可得到的结论还是如此。那段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陈小静很快冷静下来，当即听从医生的建议，安排婆婆住院。然而医生说小细胞肺癌无法手术，也没有靶向药，只能先化疗，走一步算一步。第一次化疗后，方怡被折磨得整个人再无往日的风采，化疗的副作用让她不断地呕吐，床单上、衣服上很快就沾上了污渍。没几天，他的指甲也开始发黄发黑，一头乌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她哭着对家人说，我受不了这种没尊严的日子，我要回家，我不治了。这在程小静看来简直就是矫情，有病就得治，这是她的认知。可婆婆一旦无理取闹起来，公公和田子琪完全无法招架。陈小静气儿不打一处来，她用命令般的语气对这对父子说，你们该工作去工作，该出差去出差，妈既然病了就要好好治病，我来照顾她。陈小静向单位请了假，又把儿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照看，然后她回家拿了婆婆惯用的床单和被套给婆婆铺在了病床上，又用手机播放了一段儿子喊奶奶的视频。你难道不想看看你孙子长大后的样子？好好振作起来，接受治疗，小宝还在家里等着你。也许是陈小静的话触动了方姨，她渐渐冷静下来。那天晚上，望着守护在床前的陈小静，还不忘拿着笔记本工作，方姨扭过头去，没再折腾。陈小静会心一笑，觉得自己征服了婆婆。然而她实在是低估了婆婆。第二天一早，婆婆醒后精神不错，想要洗漱，陈小静却忘带婆婆的洗脸巾和电动牙刷，不得不去超市买来普通的牙刷牙膏。可婆婆看不上，说那种硬毛的牙刷简直是刷鞋的，很容易引起牙龈出血。陈小静忍不住白了婆婆一眼，当着她的面儿用那把牙刷刷呀刷，刷完还故意给婆婆看，揶揄道，看没流血吧。中午，陈小静特意点了一家清淡的外卖，好不容易等来了外卖，婆婆却说外卖不干净。陈小静粗心大意，照顾起病人也总是丢三落四，这让方姨不能接受，三番五次抗议。可一旦遇到专家查房，陈小静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一笔一画记录医生的话。一旦听说哪家医院有新的治疗方案，陈小静务必会带上病历跑一趟。他还四处托同学帮忙买进口药，丝毫不含糊。时间一长，方姨觉得陈小静是个很神奇的人，她不仅能在医院陪护，还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孩子也没有忽视，丝毫不像别的病患家属那样方寸大乱。陈小静告诉婆婆，我只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省略了。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糙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很快，方毅要开始进行第二次化疗了。化疗前，他的情绪万分紧张。陈小静和他说笑，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直到陈

小静为他戴上耳机，耳边传来了一段录音，竟是月下风吟的声音。当天方怡听着陈小静特意为他录制的林间鸟叫，清泉叮当的大自然美妙奏乐，挺过了一个半小时的化疗。化疗后，方怡疼得在被子里打颤，突然一双纤细的手暖暖抚摸着他的后背，再给他做抚触按摩，想要缓解他的痛。那天方怡痛了一夜，那双手也给他按摩了一夜。然而这次化疗后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方怡的心情一度跌到了谷底。眼见婆婆的头发掉光了，连眉毛也没了，从前那个又美又飒的老太太从100斤瘦得只有80多斤，陈小静也很难过。可她知道不能让婆婆沉浸在对疾病的恐惧和悲哀里，医生说这对病情无益。为了让婆婆的心情能够好点，陈小静从家里带来婆婆的眉笔，对婆婆说，就算病了也得做个精致的老太太。当时方怡因为太虚弱，手总是忍不住颤抖，根本拿不住眉笔，于是陈小静就上网跟人学画眉，然后自告奋勇地给婆婆画。方怡好面子，病后一直不愿出门，陈小静一有空就用轮椅推着她到处走。每次出门，她都会事先替婆婆穿上漂亮的裙子，戴上美美的假发。此后婆媳俩似乎有了共同话题，在医院他们一起议论哪位小护士适合画卧蚕，回到家他们给彼此化妆，俨然像一对闺蜜。也许是因为心态的转变，那段时间方怡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医生说是个好现象。陈小静比任何人都开心，为自己和婆婆一人点了一份外卖。方怡能看出来，陈小静给自己点得很随意，反而给他点外卖时仔细琢磨了很久，要注意干不干净，还要研究适不适合化疗的病人。精神好的时候，方怡会趁着化疗间隙出院回家，每次回家他都会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一天，夕阳的余晖落在琴房中央，映衬到了方怡的身上，似乎给他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那份古典高雅的气质让一向不以为然的陈小静直呼好美，竟然主动让婆婆教她弹钢琴。婆婆打趣儿她，你不觉得这些浪费时间啦？方怡开始一点点教陈小静认识五线谱，在弹奏时也有意放慢速度，让陈小静能够清楚地看到她指尖的跳动。在婆婆的指导下，陈小静终于可以完整地弹奏一曲梁祝。这年的公司年会上，陈小静用这首曲子为自己赢得了掌声，还拿了多才多艺的美名。陈小静很感慨，这几年婆婆拖着病体一点点教会了她如何优雅的生活，怎么精心培养儿子，维系家庭的和睦。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优雅生活似乎让生活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幸福感如影随形。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12月，方怡的癌细胞已经侵蚀到脑部，她几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让方怡完全受不了，觉得这样没有尊严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陈小静干脆请了长假，贴身照顾婆婆。陈小静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劝婆婆吃饭吃药，又为婆婆按摩擦澡梳头。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起婆婆也事无巨细。她学着婆婆在月子里照顾她的方法，给婆婆买了鹿茸灵芝，四处寻找食疗的方子，为婆婆精心熬制成药膳。婆婆生病前最喜欢喝五红汤，她就特意去超市选了最精良的食材，熬制了整整一夜。当香甜的滋味送到婆婆嘴巴，她终于张开了嘴。陈小静还主动学习护理知识，坚持每隔2个小时给婆婆翻一次身，给她做按摩。不仅如此，婆婆喜欢古典诗词，陈小静就主动给婆婆读诗，跟她一起背诗。她说上句，婆婆背下句。每次玩飞花令，婆婆赢了，脸上也会浮现笑容。而好胜心作祟，陈小静也在闲暇之时爱上了读书，渐渐也有一种富有诗词气自华的气质。

2025年7月，随着癌细胞对身体的日夜侵蚀，方怡的精气神终于耗尽，进入弥留之际。7月12号晚上，方怡安详地走了，陈小静哭得不能自已。陈小静找出婆婆生前最喜欢的旗袍替她换上，为婆婆最后一次画上精致的妆容。婆婆的后事，陈小静办得精致又体面。方怡生前喜欢花，陈小静就把婆婆的墓碑周围栽满了鲜花。没多久，这里变成陵园里最美丽的风景。婆婆去世后，陈小静觉得自己变了，她越来越会打扮自己。儿子常夸她是幼儿园最漂亮的妈妈。生下二胎后，她也没有手忙脚乱，而是知道如何去呵护一个娇小的孩子。女儿被她养得肉嘟嘟的，她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2026年清明节，陈小静和丈夫带着儿子去看望婆婆。坐在墓前，陈小静恍惚想起了从前种种。她拿起婆婆生前常看的那本书，一如既往地为婆婆朗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于成龙跟黄大爷喝酒，哎，想起件心事来。他发现这老头太可怜了，鳏寡孤独就一个人啊，这玩意儿太难了。心里也纳闷，这老头怎么就不成家呢？哦，这是困难所致啊，没钱什么也办不成。我要走了，对老头实在放心不下。真要叫他成家立业，跟那个寡妇老太太赖婆婆结为夫妻，岂不是一件美事啊？有打里的，有打外的，哎，两个人彼此温存，彼此照顾，对，应该这么办。哎，想到这儿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一杯酒喝下去，于成龙就乐着问：“老婆，我且问你，你为什么不成家立业？”老头一听乐了：“哎呦，我大人别开玩笑了。”我们罗城的人都穷疯了，拿什么成家立业呀？年轻那会儿就娶不起媳妇儿，耽误来耽误去，七老八十了，还干嘛成家立业？那么大伯，想不想成个家？嘿呀，笑话笑话，年轻都过去了，这把年纪了，还成什么家呀？谁能看得上我呀？这不笑话吗？大人喝酒吧，别拿我开心了。哎，黄老伯，你说我是拿你开心的人吗？哎呀，老黄头一看大人满脸严肃，他也就不乐了。大人，您怎么想起这么件事儿？我看你太难了。你想开门过日子，有男有女，叫阴阳结合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贫困其他原因，不能结合者有之，不过太惨了，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有点不放心，我给你保个媒，你看怎么样？大人替我保媒，那谁呀？你这一条街上的邻居赖婆婆怎么样？赖婆婆呀，我大人呢，我谢谢你。

一片好心，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拿什么娶人家？哎，这个不行不行。如果要行了，你愿意不愿意？是，他不能行啊。要真行了，那当然没得说了。好，一言为定啊！我现在就去提媒。哎，但愿你们早日成亲。我大人，您这性子也太急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吧？老头心眼还挺多。于成龙赶紧打糊涂语：“没事儿，怎么给你们办喜事，促成你们的婚姻，本官就有事儿吗？哎，作为父母官，这不也是应该做的吗？我现在就告辞。你看着什么急？酒还没喝完，够了，够了，够了。”于成龙下了草榻，起身到街上，兴冲冲来到赖婆婆家，就隔着两个门就到啊，同共不超过50步。赖婆婆干嘛呀？跟女孩正归着院子呢。说赖婆婆的日子过得也不行，但是比起老黄头的强得多，女人操持家务就是比男人强，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收养的那俩孩子，就是周国栋留下那俩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10了岁了。男孩子现在上了学堂，跟林秀才学习，女孩留在家天天陪着婆婆操持家务。哎，院里收拾得挺干净。赖婆婆一看知县大老爷来了，就要磕头：“免了免了免了免了，老人家您挺好吗？”“好好，托老爷的福，今年算吃上饱饭了，这不还做了件新褂子。”“那就好啊。”女孩赶紧跑进去把水端出来，就在这院里坐着边谈边喝水。等女孩不在眼前的时候，于成龙一乐：“老人家，你一个人过日子难呐，没有个男人打败，什么全只靠你，单枪匹马，困难重重啊。老人家，我想给您提个媒，你愿意吗？”老太太一听脸红了，岁数再大也是女人呢。“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哎，本官怎能拿老人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要找个男人挑门过日子，知疼知热，问寒问暖，岂不是彼此有个照应啊？您守着俩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您觉着怎么样？谁能要我这老糟婆子？”说起来此人您太了解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多年的老邻居老街坊黄大伯呀。哎呦，他呀，这个人怎么样？说起来是个好人呐。年轻的时候彼此就认识，他也够苦的，也没有钱，娶不起媳妇儿，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这把年纪了。就是邋遢点儿，人嘛还是不错的。这一说您愿意了？这我愿意了，人家愿意不愿意？当然愿意了。不愿意能叫我来提媒吗？说着话，于成龙一伸手又拿出一个元宝来，10两，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钱你看见没？纹银10两，是黄大伯托我来提媒的，你要愿意作为定金聘礼，你就把它收下。”“真的？”老太太傻了，看着银子直发愣：“这他穷的那狮子都是瘪的，这钱从哪儿来的？这一大笔银子，我真不敢收。”“有本县担保，你怕什么？
反正这银子不

0: 是抢来的，不是夺来的，是光明正大攒的。哎，您就不必问了，愿意的话把银子收起，马上我禀报黄大爷、飘良辰、翟吉日，你们就完婚。这把年纪了，也就别讲究旁的了，早完婚，本县我也就放了心了。
1: 喂，老太太也不傻呀，看了看于成龙大人，我怎么听您这话还有另一层的意思？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是有什么事儿吧？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们的事情就是本县我的事儿，你们这件事儿了却了，我能不放心吗？我能不高兴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好吧，但愿没有旁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就靠大人做主了。
0: 好，一言为定。于成龙还是急性子，告别出来一拐弯又找黄大伯去了。老黄头啊，一看大人又回来了，
2: 大人您回来了。
0: 回来了，屋里谈屋里谈。哎呀，老人家，我给你道喜了，你的亲事定下来了。没想到老黄头一听把脸沉下来了，
2: 大人真的？
0: 我以为你在开玩笑。哎，我说过本官是拿您开玩笑的人吗？我是郑重其事跟你谈的。方才我见着赖婆婆，把这婚事一提，老太太非常高兴，已经答应了，现在就等你一句话，挑良辰择吉日，你们就完婚，你看怎么样？出乎于成龙意料之外的，老黄头把那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
2: 不，
0: 我多谢大人，不妥不妥，我不能答应。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呐，我一个人过惯了，我这个人挺古怪挺孤僻，你说一个人过吧，有难处不假，也有好处。
0: 我一个人是人走加班呢，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无拘无束。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吃饱了，我一个人办完了全家都办完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老了老了找个管家，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商量，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做主，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日久天长了，再口角，我接受不了。大人呐，这事儿不行，您赶紧退婚，我就希望一个人过，糊涂。我说黄大爷，您怎么净说糊涂的话？啊，一个人过怎么个好？你看看你这房间，再瞅瞅你的院落，你跟那花子房有什么区别？一天你就是抱着酒壶喝呀喝，除此之外你不痛苦吗？你要跟赖婆婆成了亲，她打理你打败，你回来就不吃冷饭了，哎，你就不穿破衣服了，有人将喜逢怜，互相关照，何乐而不为呀？你怎么净说那没囊没气的话呀？当然了，世界上的事儿有利就有弊，有弊就有利，这是相辅相成的，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总而言之，你们成了亲之后是利多弊少啊，你能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啊？
2: 我是这么个理儿，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我心里犯嘀咕。不必说了，这件事听本官的，我就做主了啊！我是你们的中正人，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如果不答应也好，今后你也不认识我，本官也不认识你。
2: 别老爷，别，您是一片好心，为我们着想，我们千恩万谢。
0: 老爷只要

你认为行，那我就愿意了。于成龙又乐了，那你真愿意还是假愿意？愿意就愿意嘛，哪来的真假？不对，我怎么问你怎么说，真愿意假愿意？真愿意呗，真愿意。好嘞，你们成亲的事情花费包在本官的身上，不用你们破费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先到山里头去一趟，看看侗族瑶族各位弟兄，三两天就回来，回来你们就举行婚礼。于成龙拍板定下这事儿，老头傻眼了，一看于成龙一阵风似的走了，直扑了脑袋，这为什么呢？这大人有什么事儿呢？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了。于成龙升迁的事情是绝对保密，任何人也不知情。且说于成龙果然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到瑶寨见着潘志潘老爹，又见着胡德庚，又见了蓝永光，到侗寨跟大家又住了两天，问这问那，到底是壮人瑶人侗人心里都粗，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于成龙只字也没提这个事儿，光提收成提庄稼的事儿。于成龙告诉他们，跟汉人好好相处，哎，大家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大清朝的臣民。住了两天他翻回来了，回来把张敬贤找来，一提老黄头跟赖婆婆的婚事，大家都乐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您做了一件好事。敬贤呐，你是县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马上张罗，在我临走之前必须他们成了亲。好了，卑职明白。县里的几个大人物出面给张罗，这事儿还不好办吗？再说都那把年纪了，也没什么繁琐的事情，确定下来了。赖婆婆家又干净，院也大，屋也大，所以娶这老黄头，这叫倒扎门。老黄头那家太破了，消息传出，街坊邻居四乡八镇的人齐来祝贺。到了正日子这一天，哎呦，还真挺隆重，县太爷县城巡检老爷都来祝贺来了。于成龙喜气洋洋，亲自给主婚，林秀才也来了，又放爆竹又放烟花，哎，谁找来块红布就当红毡铺地了，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到正当午时，哎，有人陪着老黄头来了，一不骑马，二用不着坐车，就那么几步远。老头换身新衣服，把那胡子也拢了一拢，头发也梳了梳，要说帽插宫花狮子皮红都没有，但是比较干净。林文海众人把他接过来，大家热烈鼓掌。再看老太太赖婆婆也换了身新衣服，脑袋上还插了几朵花，谁给找了块红布做盖头，脸还蒙上了，在这块拜了天地，是入了洞房。院里设席，乡亲们举杯是频频祝贺。这闹腾一天，他们完了婚了，于成龙的心放下了，怕衙门有事先行一步，这就准备要走了。可是这秀才林文海觉察出来不对劲儿，偷偷的把张敬贤叫到一边去了。县城，我总觉着这事儿有点蹊跷，我看于大人那意思好像有什么事儿，莫非升迁了要离开罗城不成？张敬贤一听心就一动，你怎么知道？我哪知道，但是我感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哎，于大人忙里抽闲派人给我送来20两银子，说这是留给义学的。您说我也不缺钱花，给我拿这么多钱干嘛？说往后我要好自为之，把义学办下去。

那么大人不走，说这话有什么用啊？言下之意，恐怕要升迁，离开咱罗城啊！我就问县城一句实话，是不是有这么档事儿？哎，既然你提到了，可不准对外人说。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最近这两天就想离开罗城，怎么样？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那么。大人就这么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起码黄大爷也好，赖婆婆也好，那些侗族弟兄、瑶族弟兄、壮族弟兄，还有这么多的父老乡亲，那不受的打击太大了。大人来去光明，怎么的跟乡亲们也得打个招呼啊？哎，要这样突然一走，就冷了大家的心了，有的人就得发疯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这事儿不能再瞒着了，得告诉父老乡亲们，做个思想准备。哎呀，林秀才，大人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底吗？大人怕讨扰乡亲，因此封锁了消息呀。你知我知就算了，此事千万莫要张扬，叫余大人知道了，反为不美，你懂吗？哎呀，于大人真是个清官呐，处处为百姓着想。不过就这么走了，我觉着不妥。说着话分手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于成龙啊，回来之后闭上眼睛一琢磨，黄大爷、赖婆婆，哎呀，那些个朋友的事情都处理不得理儿了，没什么牵挂了。哎，也没留下什么后事儿，明天就走吧，急速离开。他把朝清给找来了，告诉苏朝清，马上雇辆车，讲好价钱。三更天过后，叫他到知县衙门的后门等候。你把东西打点好了，从速起身。乡亲们正睡着觉呢，咱就离开。好吧，我已经全准备好了。那早早的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就这样，玉成龙早早的睡了，也指了灯了。朝清回到屋里头，一看该准备的也准备完了，也早早的睡了。他心里有事，他睡不好啊。苏朝清等半夜醒来，一看这星星，哎呦，没三更天也差不多少了，车来没来呀？别耽误事儿。赶紧披着衣服，他起来了。他一起来，于成龙也起来了。朝清吗？老爷，是我。该起身了吧？老爷，你先洗把脸，精神精神。我看看车来了是没来。苏朝清转身奔后门，把后门打开一看，车来了，就在后门的对个。车老板精精神神的，抱着鞭子在那等着。使他吃惊的是什么？不仅是车老板和车，再一看后街筒子全是人了，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着的，一点声息皆无啊！带队的林秀才、胡大庚、蓝永光、潘志、老潘头、黄大爷、赖婆婆啊，等等等，应有尽有，都在外头衙门桥中等着呢。他刚一愣，潘志老潘头过来了。我说总管，不对，怎么大人要升迁，连个招呼也不打呀？拿我们当外人呐？还是瞧不起我们瑶人、侗人、壮人呐？没拿我们当人呐？我们今儿个没别的意思，就来给大人送行来了。对呀，我们给大人送行来了，我们得见大人一面，不能就这么走了。乡亲们，乡亲们，这你们别吵吵，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得跟大人请示一下，你们等等。还请示什么？我们要见大人。呜噜，都闯进院子。那院能有多大？上千口子，根本就装不下，里里外外全是人。

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认为这静悄悄一走就了之，没想到出这种事儿啊！推门到外地一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蓝永光掉着眼泪就说：“大老爷，晴天大老爷，真要抛下我们您走啊？”为什么您不打个招呼啊？我们舍不得大人呢，大人，我们不让你走。潘志哭着也说：“大人呢，说什么也不让你走，我们到省里请愿，也要把大人留住。”于成龙要升迁的事儿传出去了，于成龙也搞不懂，这是谁走漏的消息呢？实质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正确。你想林秀才知道了，林秀才回到家里一琢磨，这事儿不能再这么蒙着盖着了，得让乡亲们知道。他首先找到黄大爷，把这事儿跟老黄头说了。老黄头是燕耳新婚呐，从来没享过这福，正在床上躺着，一听这话蹦起多高，哎呦，怪不得怪不得呢，他又给我十两银子做棺材本儿，又给我老婆子十两银子说订婚费，哎呀呀呀，又周济我们完婚，他说他就放心了，这是要走啊。扔开我们要走啊，这可不行啊！老黄头赖婆婆这一宣扬，街筒子人全知道了。大伙儿几乎说同样的话：不能让大人走了，这好清官哪儿找去？大人走了，咱怎么办呢？跟没有爹娘的孩子一样啊！快点找摇人动人去！哎，潘志潘老头有两下子，大家联合起来。无论如何得把大人给拦住，实在不行咱们到省里头，哎，咱们去请求省里头批准，要把这好官给咱们留下。还是林秀才出来解的围。林秀才说：你们的心可以理解，但你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呢。你们别忘了，圣命难违呀，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御笔亲提的，吏部衙门都有公示啊。哦，咱们不让走，那好使吗？留不住了。但是我们给大人送送行还是可以的。嗯，这么一讲，大伙儿也明白了。这就给潘志也送信儿，给蓝永光也送信儿，给胡德庚也送信儿，所以才来了上千人呢。大家怕打扰大人睡觉，早早就来了，就在这街上静悄悄等着大人多咱走，我们告告别。因此跟于成龙一见面，大伙哭诉前情，但是还希望把于大人给留下。于成龙感动得热泪盈眶：父老乡亲们，我谢谢，我谢谢呀，我到了罗城7年多没白来，我结识了这么多好的父老乡亲，终生难忘啊，圣命难违，我不得不上任到河州，乡亲们好自为之，咱们后会有期吧。老爷你就这么走了？潘志哭着把包拿出来了，我不出于成龙猜测，拿出来50两银子，说什么非给于成龙。于成龙最后把脸沉起来了：潘老爹，这银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收，我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我不愁路费，我有花的，府台大人赠送我纹银100两，这还不够用吗？我何必再拿你们的钱呢？拿回去，拿回去，如果再不听话，我可不愿意了啊！大家都知道。

这棍儿就是不贪，你送礼根本他就不受，不管你从哪方面讲他也不受。好吧，把银子收回了，大家得送行啊。于成龙一看越聚人越多呀，这要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跟朝清一使眼色，朝清明白，把东西搬到车上，等于成龙往外一走，这人前拥后护，哪儿都是人了。好不容易到车的旁边，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啊，请回请回啊，于某告辞了，乡亲们请回吧。谁也不听，于成龙上不了车了，这就得陪着大伙儿步行离开县城。大伙儿一口气送出十多里地来，天都亮了，于成龙站住了，再次抱拳，乡亲们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们送我到哪儿去？莫非把我送到河州不成？大家千万留步吧，我还急于赶路。死说活劝，把老黄头、赖婆婆等人给劝住了。老头是老泪纵横啊，余的人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着面呢。总之菩萨保佑你，你全家人，你们前途无量，福禄双全呢。我老糟头的没别的说的，祝大人一路顺风，我再给您磕个头吧。他一带头，大伙哗全跪下了，于成龙撩衣服也跪下了，乡亲们请回请回吧。总算把老黄头、赖婆婆、乡亲们劝回去了，他们走了。潘志不走，山里人都不走，非坚持还得送。于成龙不好驳他的面子，也不上车，跟他们手牵着手边走边谈。那么该说的话说了六遍了，没词儿可说了，默默地往前走。就这样走出去又二十多里地，于成龙实在受不了了，站住了。各位啊，留步吧，别再送了，把我送到哪儿去？送到哪儿你们也得回来呀。希望你们跟汉人和睦相处。潘老爹，请留步吧，你带个头。好啊，我们不送了。大人呐，我是个粗人，无话可说。我说天理就是人心，人心就代表天理呀。大人呐，您前途无量，我们不送了，给您磕个头吧。大伙跪倒磕头，于成龙再三相劝，眼瞅着潘志老爹擦着眼泪一转身领着人回山了，于成龙这心才放下。乡亲们都走了，就剩下于成龙，剩下仆人和车夫，孤单单冷清清，毫不凄凉啊。于成龙一看他们都走了，撩衣服上了个小山岗，居高临下看着潘志等人的背影。于成龙是放声大哭，哎呀，不哭心里他别扭，也没人劝，哭吧，哭罢多时，朝清赶上来了，老爷保重，别太伤心了，您怎么劝旁人来的？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哦，好，朝清啊，你拿口袋装点罗成的土，作为纪念吧。哎，苏朝清装了点土作为纪念。再看于成龙，最后看了一眼罗成，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啊。父老乡亲们，成龙走了，愿你们保重吧。转身到车边，

0: 上了车，告诉车老板走。车老板说没事了，好，我也走。车老板也哭了，感动的受不了。大人您坐好了啊，我怕我我这车底下有什么不对劲儿？车都没敢动。苏朝清心说车里头犯什么病了？往车底一看，把他吓一跳。你谁你？车底下藏个人，把于成龙也吓愣了。这人费了半天劲从车底下爬出来了，掸掸身上的尘土，哎呀，再等一会儿，腰都窝折了。于成龙一看这人40多岁，比自己的块头不小，挺长的一张黄脸，花白的虚然，就是两个眼睛瞪着，什么也看不见。闹了半天是罗城县本县有名的盲人呢。此人姓金，叫金发财，绰号叫金瞎子，又叫神瞎子。哎呦，一看是金先生，于成龙就一愣啊，你怎么跟着我？你怎么在车底下？大人恕罪，我是个盲人呐，但是我心里的可明镜一样。我听说大人要走，我哭了一个晚上。旁人来送行，我也跟着送行。我一想，人家旁人立手立脚都好办，就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呐。我为了陪伴大人赶奔河州，我多了个心眼儿，我藏到车底下了。要不怎么说我腰都要折了呢？大伙光顾送您了，您也没坐车，故而没有察觉到啊！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笑话！你也回去吧，乡亲们都走了，你的好心我领了。
1: 不，
0: 大人呐，昨天晚上我静下心来，我给您占卜了一课呀，我给您算了一卦。
1: 哦，
0: 我谢谢你的好心。这卦上怎么说？
1: 这卦上怎么说？天机不可泄露。总之，您身边没有我不行，我必须护送您赶奔河州上任。
0: 你把我送到河州？
1: 对，
0: 家里我全安排好了，没有牵挂。大人呐，您别烦，没我护送您呐，路上不会太平，没有我护送您会困难重重。旁的不说，您的钱都不够啊，肯定您得困得半道，那卦里都显象出来了。于成龙一乐，你怎么知道我缺钱？怎么知道我得困到半道？
1: 卦里说的不在家的。
0: 您放心啊，穷家富路啊，您身边没几个钱儿，那100两银子早都分散了。我可听说你给了黄大爷10两，赖婆婆10两，薛堂20两，这就40两。你给黄大爷赖婆婆操持婚事又花了10两，这就50两。现在你的腰包充其量就是50两银子。您没想想多远的道啊，您得走一个多月，人吃马喂，住宿打尖，天灾病业，哪儿不得用钱呢？有道是穷家富路啊，出门在外得多带俩钱儿啊，在家怎么都行，出门可不行。您就这点钱怎么能够用呢？一旦天气不好，您走不了了，怎么办？南方多雨，如果下了大雨把你们困住了怎么办？哪天不得花钱？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您那5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啊，可你要带着我就够用了。无论如何，我唠叨半天我得跟着您，只要不嫌弃我，我非陪您到底。于成龙一点

这人真有意思，你说撵他回去吧，他该说了，我是个盲人，你烦我，让他跟着算怎么回事呢？后来一看，他出于一片至诚，心说跟着跟着吧，走半道我再劝劝，再叫他回来，好吧？哎，这样先生你就上车吧。哎，我不客气了。他也上了车了。哎，于成龙也没什么事了，告诉朝廷赶紧登城，咱们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非是小行夜住，吃喝打尖住店等等等等，一日两，两日三，就走出20多天来，离着这河州就差5天的路程，这天再往前走就到了遵义。遵义啊，哎，这地方可不错，小地方不大，挺紧凑，十分繁华热闹啊。到这儿日头往西转了，哎呀，于成龙一想快到了，再几天肯定进了河州了，心呢就放下了，赶紧找个店房咱住下吧。找了一座比较大的店房他们住下，一看这街上不说三街六市也差不多少，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做买做卖的十分繁华，比那罗城是盛强着万万倍，看得出来，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哎，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什么原因呢？因为本地是个交通要道，从南方来的到西北，到成都，到重庆，到各地方做买卖都要经此路过。大西北的人想要到南方去也得此路过，所以这店房特别多，妓院特别多，人也特别多。他们找个店房住下了，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金瞎子金盲人呢，眼睛直动，于成龙就问你怎么了，想什么事儿？不好不好啊，我觉着浑身骨头节儿发酸，要变天。是吗？于成龙经他一提醒，推开窗户往天上一看，坏了，但见乌云翻滚，那云彩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头顶，越来越厚，越来越重。闻了闻，一股腥味，可不是要下雨吗？紧跟着风起来了，有道是先来风后来雨呀。这盲人眨巴眨巴眼睛，怎么样？怎么样，大人？要变天吧？这雨还小不了啊！快关好门窗，我说您得困到半道吧，您还不信，你看怎么样？说话之间嘎啦一个雷，一道闪电，紧跟着是大雨如同瓢泼，那雨点都有大钱大小，越来越密，越来越密。再往街上看，开始是地皮湿，而后变成了河流了，那水从高往低处淌，简直大有房倒屋塌之势。这雨怎么那么大，都集中到这儿了。盲人听着外边雨，跟于成龙说，大人呢，走不了了。嗯，我这卦还真准真准的，这雨呀，一犯脾气，3天5天的停不了。你不信，你看着。于成龙就烦这个话呀，背着这老金，就问朝清：“朝清，咱还有多少钱？”老爷，还有不到5两银子了。哦，怎么剩那么少了？省吃俭用啊，这就够多的了。糟糕糟糕，还有5天咱能到不？那今儿要不下雨，明儿咱就走还差不多，要真是连阴雨困的店房恐怕就够呛。怎么这样？

哎呀，于成龙心说，这老金算这卦还挺准呢。果不其然，就这雨后来四平八稳下上了，虽然不是瓢泼大雨，看那样拉长线干活，老这么下，道路泥泞，根本你走不了。一日两，两日三，这雨就下了5天呢，可把于成龙给急坏了。电房的费用你得付，伙食费你得付，哪样不得花钱呢？本来就剩了5两来的银子，这怎么够用啊？还得有几天的路程呢。糟糕糟糕，天天愁的他躺到床上看书。那朝青没事就做压花，老天真不公平，怎么下起来没完呢？5天了还不放晴，这得下到哪一天为止？哎呀，着急呀、啊！要不说呢，出门在外，定法不是法。你算得挺好，哪天哪天到哪儿，哪天哪天到哪儿，在哪儿住几天，哪天怎么怎么的，不好使。人算不如天算，这就是一种意外呀、啊。可是这个姓金的金盲人，他没事儿，哎，心里也没什么事儿，老到前面去溜达，街上去不了了，在这个店房里来回转悠。这店房挺大，还带赌局的。过堂这地方放着几张桌，人们可以在这品茶，可以在这谈心。哎，这姓金的老那么溜达，到吃饭的时候他回来。单说第5天的晚上，这天呢照样没放晴，雨照样下着。这姓金的就问大人：“还有多少钱呢？”“啊，不多了，还有几两银子吧。”“那您走前一算账，够交钱的吗？”“哎，差不多。”“那您路上还有几天的路程，没钱怎么办？”“这个，哎，没想到啊，实在没钱，就得典当东西。”“哎呀，大人不必不必。为什么我要陪着您来？现在有用场了吧？只要我出去转悠一会儿，白活几句，那银子是滚滚而来，不但算账结账不成问题，您的路费还绰绰有余。”“我说苏总管呢，来来来，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哎，苏朝清明白他要算卦，就领着他到了堂屋了。咱没说嘛，这是个大过道，摆着几张桌。下雨呀、啊，于成龙出不了门，这儿的客人照样走不了，南来北往的有上百人，都愁坏了。没事怎么办呢？这是个集散地，都在这闲谈，所以这金盲人跟朝清奔这儿来了。朝清就说：“各位啊，来来来，给让张桌，让张桌。”“哎，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领着金盲人坐到桌子后头，金盲人一伸手，从钱搭子里头拽出一块白布，往桌上一蒙，四角用砖头压上。大伙一看，干嘛的？哦，正中心画着八卦阴阳鱼，上面画着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旁边还有字儿：“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生死，能知人的富贵，算的不准，倒找前3倍。”大伙看了，不知是真是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我现在就想我怎么能够发财。
5: 哎，我现在就想在那个八后面加个六，拜拜了。
4: 你去跟谁拜拜去？我就想发财，我就在想，你说咱们单位谁能让我发财呢？
5: 领导。
4: 除了领导。

0: 脑呢？
1: 没了。
0: 说的也是啊，就我就在想啊，你说当年我上班的时候，初入单位的时候，我能想到我能挣到现在的工资吗？
1: 那个时候啊，只想找一个工作，然后呢踏踏实实的努力向前，怎么考虑到钱的事儿啊？那个时候你还一个人呢。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1: 什么？
0: 你还记得当年你面试时候的场景吗？
1: 我面试的时候
0: 啊，
1: 那哪儿记得呀，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面对 HR、他问了我很多尖锐的问题。
1: 比如呢？
0: 比如说你实习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当时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我有点手足无措。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这些问题我从来没考虑过呀。
0: 对，所以在今天我就准备了一份面对 HR 的高端指南。
1: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说怎么教大家说瞎话骗他们。
0: 哎，不是说瞎话骗他们，我这叫扬长避短，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优点给展现了，大家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
1: 哦，你这么一说呀，哎，我想到了一段相声了。
0: 哪个呀？
1: 刘宝瑞先生有一段相声叫做学徒。这个老师啊找学生也得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不跟那个 HR 一样吗？几乎没什么差别。
0: 那咱们就来听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学徒。
2: 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啊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啊，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代表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到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说相声这儿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

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呵，他这酒喝得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米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山西汾酒。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走，给轰走了。让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告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这郝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提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你指着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不知道。有点门。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提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哎呀，可
好徒弟了。好好好好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啊，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去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快起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哎，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事。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2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哈，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这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院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2瓶酒，告诉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图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建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次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2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

0: 瞧他我就哭。
1: 文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
0: 是什么事？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啊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0: 掌柜的一听这可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呢？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得少。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啊，学徒。
3: 你还别说，这还真跟 HR 一样，这旧社会老师挑学生也得挑那个称心如意的。不过就是刘宝瑞先生有点太闹腾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吧，人家刘先生应聘的时候啊，不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都全部说出去了吗？
3: 是，我跟你讲啊，在应聘的时候面对 HR 说自己的优点那是很关键的。
2: 是吗？
3: 比如说您面试的时候穿着干净简洁，简约大方，不邋遢，也不用太正式。您提前10分钟到，不用太早，也千万别迟到。进门微笑，不低头，不抖腿，手机全程静音，就这些方面，让人家面试官一看，哎，就能看到你的优点。
2: 哦，那你那么说，这人人都爱优点啦？
3: 那可不嘛，胡耀文和石富宽人家说了，无论什么人都爱优点。
4: 我发现这个搞对象谈恋爱里边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5: 带规律性的东西？
4: 对。
5: 都什么呢？
4: 您比如说吧。我先给您说啊，打这搞对象说起啊。说是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是一男一女。您说对不对？
5: 对
4: 啊，
5: 对。
4: 哎，对不对？
5: 俩男的那是把兄弟呀、
4: 是不是？俩女的那是干姐们。
5: 哎，对，
4: 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必须是一男一女。第二呢，这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
5: 是。
4: 派代表的不行。
5: 派代表不行。
4: 派代表不行。
5: 第三者不行。
4: 比如说今天你有事你去不了了。人家说给你介绍一对象。你说我去不了怎么办呢？我替你去吧。到那儿我就去了。我一牵着人家。您来了。那什么，您爱我不爱我呀？您就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5: 交你了。
4: 哎，过不了一礼拜，我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5: 我呢，
4: 你这事儿就算吹了。
5: 你怎么不准呢？你
4: 这不能派代表，所以说只能本人亲自出席。还有一条，我发现这条规律太可爱了。
5: 什么呀？
4: 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5: 啊，
4: 这女同志这胆子呀就开始大起。
5: 怎么见得呢？
4: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
5: 碰上同学同事的不好意思。
4: 哎，对，他不好意思。哎，他不好意思。另外还有一个，谈恋爱搞对象还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5: 还有吗？
4: 我一说您就得讲起来了。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吧，两个人不大好意思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5: 习惯性动作
4: 差不多都有。
5: 是吗？
4: 哎，
5: 您给说什么习惯动作？
4: 你比如说搞对象谈恋爱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很不好意思，她有一个习惯动作。
5: 什么呀？
4: 就绕这个小便梢。
5: 小便梢。
4: 哎，俩人站在那儿。
5: 意思
4: 绕这小便梢，哎，都是这样。
5: 哎，不对，有的女同志现在不留辫子
4: 啊，
5: 短头发
4: 啊，
5: 这怎么办？这个
4: 这没关系
5: 啊，
4: 女同志都好干净。
5: 哦，
4: 因为不好意思的时候，一般她都带块手绢。
5: 哦，带块手绢，
4: 哎，给我试试吧。
5: 哎，你试试。
4: 她都带块手绢，反正她不好意思的时候，她揪这个手绢这个角，
5: 蹬角
4: 啊，俩人站在这儿。
5: 这意思
4: 都拽着手绢的角。
5: 这女同志啊，又是短头发。

0: 那天忘了带手绢了，这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啊，他这不是穿衣服吗？这个衣服底下有个扣，
0: 纽扣。
1: 反正他什么都没带的时候，不好意思，他就拽着纽扣。
0: 拽纽扣
1: 啊，站在那儿。不信你走大街上看去，你要看见哪个女同志她底下这扣没了，
0: 就是搞对象时候揪下去的。
1: 这可你说的啊，
0: 你是绕的我呀。
1: 这个你说的，
0: 你帮着带我。
1: 反正他是这样。另外，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0: 什么
1: 啊？一般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0: 哦，喜欢优点，
1: 没有说爱对方缺点的，这是一个规律。
0: 没有吗？
1: 啊，都爱对方的优点，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你比如说两个人认识一段时间了，要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了，在这当中有一次谈话。
0: 谈一次，
1: 两个人要谈一次，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0: 哦，
1: 你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之间所说的那些东西，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能不能学学这男女双方的一问一答呢？
1: 可以啊，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
1: 比如说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他是这个样子。小石，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0: 我也爱搭茬，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0: 这叫小石怎么回事？
1: 他姓石，他你姐姐呀？
0: 你姐姐？说话呢？
1: 姓石，他姓石，
0: 跟你们家没关系啊？
1: 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一问呢？小石，你看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人家个女同志要说了，
0: 那说的话特别大方。
2: 怎么说？
1: 咱们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0: 是，
1: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特别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许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0: 都什么呀？
1: 第一，我喜欢你爱学习。
0: 哦，爱学习。
1: 有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话，能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第二，我爱你，胆子大。
0: 胆子大。
1: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又给咱们厂里头发明了很多新的革新创造，
0: 敢想敢干。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一条。
0: 什么呀？
1: 你尊敬师父，尊敬父母。
0: 好。
1: 就这么多，没有了。
0: 没有了。好，全是优点。
1: 感情这男的他不死心，
0: 是吗？
1: 他非要问出两条缺点来才行呢。
0: 哦，还征求。
1: 那个什么。那个，你看，你刚才你说的都是优点，是吧？
0: 是。
1: 其实我知道我很在那很多缺点，没关系，你给我提出来。你要只要你提出来，我保证我改。
0: 我保证改。
1: 我保证改。后来那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缺点来。
0: 怎么的？
1: 那个，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我觉得，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如果以后你要能注意少抽一点呢，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反正对不对，你自个儿考虑得了。您听这哪叫意见呢？
0: 就是，
1: 这多的关怀啊！
0: 可不是吗？
1: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0: 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0: 我说人家这个恋爱的观点正确，
1: 对不对？他爱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0: 对，
1: 没有说两人站一块爱缺点的，
0: 没有吗？
1: 当然没有了。
0: 怎么？
1: 你听着别扭啊！
0: 一样谈，
1: 俩人搞对象都爱缺点
0: 啊？
1: 那能啊？
0: 你学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这男的跟那征求女的意见，
0: 征求意见。不讲卫生啊，这路人。哥们儿，
1: 咱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觉得咱们哥们怎么样？你说
0: 怎么样？
1: 你瞧这女的往这一站，
0: 女同志，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看着你，就你啊，你瞧你这德行多可爱呀、你
0: 可爱，
1: 我太喜欢你了，
0: 也爱他。
1: 我一共你三条，
0: 第一条，
1: 第一，我就爱你会说瞎话，
0: 说瞎话。
1: 咱们俩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0: 都是谎话。
1: 第二，我就爱你胆儿大。
0: 敢想敢干，
1: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了
0: 哟。
1: 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0: 什么呀？
1: 你敢打你爸爸
0: 哟。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爱优点》，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一会儿啊继续跟您聊聊我给您推荐的遇见 HR 的高端指南。我们一会儿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

0: 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大家好，我是魏瑶。
3: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面对 HR 的一些高端指南。
2: 嗯，你说了半天，你倒是也没说指南呢。
3: 啊，我这不是刚才说了吗？
2: 啊，
3: 要突出自己的优点。
2: 那除了要说优点呢？
3: 我还有很多秘诀呀。
2: 那你给大家说说吧。
3: 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一上来啊，不要主动问 HR 薪资、
2: 嗯、
3: 加班、休假、福利，这样会被认为呢，你可能功利心比较重。另外呢，岗位别乱投，对于每一个岗位要保持专一和认真的一个状态。
2: 哎，这些我们都知道。那如果 HR 要问你说，为什么上一个工作要离职呢？
3: 统一话术，原岗位业务调整和我长期发展不符，我希望在本赛道长期深耕。
2: 你的优点是？
3: 踏实细心，执行力强，学习快，稳定靠谱。
2: 你的缺点？
3: 说些无伤大雅的优点型缺点。比如说，我追求事情啊相对完美，偶尔呢过于细致，现在正在提高工作效率。
2: 那为什么选择我们单位？
3: 贵公司，行业认可，公司稳定，岗位匹配，适合自己长期发展。
2: 哎呦，你这一套一套够多的呀。
3: 我这一套跟人家裘英俊和于丹比起来，那还差得远呢。
4: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3: 啊，
4: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3: 哦、
4: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3: 哦、
4: 重感冒，
3: 嗓子坏了，
4: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3: 嗯、
4: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3: 您多原谅。
4: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3: 啊，
4: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3: 好啊，
4: 我叫裘英俊，
3: 是
4: 他叫于丹。
3: 哎，是我
4: 于丹。好，
3: 有什么好的？
4: 您甭听
3: 啊，
4: 看看出好来了。
3: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4: 我雷站，
3: 嗯，
4: 哎，多魁梧，
3: 身体还行。哎，啊啊，
4: 多健壮。
3: 对对对，
4: 体格好
3: 啊。是，
4: 长得也好看。
3: 长得，
4: 您四方大脸，
3: 是是是，
4: 多好看，
3: 精精神神的。
4: 哎，看看、嗯、这是几个？
3: 这是一呀、啊、
4: 这个呢
3: 五啊。
4: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
3: 哎、
4: 你这
3: 这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4: 就说呀，
3: 啊，
4: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3: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4: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3: 啊？啊，
4: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3: 不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4: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3: 当秘书
4: 啊？
3: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4: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3: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4: 吃喝嫖赌。
3: 啊，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4: 吃喝装血。
3: 吃喝装血，
4: 哎，
3: 那我得分别问问
4: 您。你问
3: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4: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3: 啊，
4: 你得安排领导吃，
3: 让领导吃。
4: 当然了，哦、应时到节儿。
3: 嚯，
4: 一看挂历，
3: 嗯、
4: 啊，哟，五月节到了、
3: 哦，
4: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啊。
3: 让领导吃粽子，
4: 过节了吗？
3: 秘书，
4: 哎，这是五月节，
3: 想得到。
4: 到八月节呢？
3: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4: 啊，
3: 啊，
4: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3: 我就这潜质。
4: 头两下子、
3: 哦、
4: 到春节呢，
3: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4: 啊，正月十五，
3: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4: 二月二，
3: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4: 三月十四号，
3: 三月十四号，
4: 完了完了，哦，完了，
3: 不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那
4: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3: 啊，
4: 孤陋寡闻，
3: 哦，
4: 三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3: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4: 吃派。
3: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4: 这就是吃。
3: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4: 喝酒啊，
3: 喝酒。
4: 哎，
3: 让领导喝酒。
4: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3: 那怎么着、啊？
4: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3: 哦，挡家。
4: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3: 嚯、
4: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3: 是啊，
4: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3: 怎么夸的？你
4: 开大会表扬我。
3: 嗯，
4: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3: 是啊，
4: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3: 嚯、哦、
4: 是领星尽职。
3: 嗯，
4: 我说哈他都哈。
3: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

0: 酒啊，
1: 哈，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0: 哈酒啊，
1: 哦，喝酒。
0: 我说哈，他都哈。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1: 外国人，
0: 当着外国人，
1: 嗯，
0: 咱得说两句英语，
1: 嗯，还会说英语。
0: 我说哈喽，
1: 嗯，
0: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球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1: 他就给喝了。
0: 我这一哈喽，
1: 嗯，
0: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1: 嗯，
0: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溜在桌子底下去了。
1: 嗨，喝多了，
0: 这就是喝，
1: 啊，这就是喝。
0: 哎，
1: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0: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1: 嗯，怎么来的呢？
0: 就是前两天吧，
1: 嗯，
0: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1: 主持词？
0: 哎，
1: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0: 犯傻了吧？
1: 啊，
0: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1: 不能怎么办？
0: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1: 你干嘛呀？
0: 俩眼看着天花板，
1: 哦，
0: 做沉思状。
1: 这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0: 表示认真。
1: 哦，认真想了。
0: 指定下班，
1: 嗯，
0: 也不能着急走。
1: 干嘛？
0: 得等领导催。
1: 还得催。
0: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1: 哦，那赶紧回家吧。
0: 嗯，不能马上走。
1: 这还不走？
0: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1: 干嘛？
0: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1: 嘿，这份装啊！
0: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1: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0: 还得掌握火候。
1: 哦，什么火候？
0: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1: 那要是轻了呢？
0: 领导听不见。
1: 那要是重了？
0: 真疼啊！
1: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0: 准来呀！
1: 对呀，
0: 主任来了。
1: 嗯，
0: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1: 啊，
0: 道上注意安全，快走吧。
1: 那是撞到家了。
0: 到家，到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1: 哦，
0: 来一冰镇啤酒，
1: 冰镇啤酒。
0: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1: 嗯，
0: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 一共就这么点活，
0: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0: 看着电视，
1: 啊，
0: 喝着啤酒，
1: 哦，
0: 晚上一睡觉，
1: 嗯，
0: 完美，
1: 还挺好。
0: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1: 嗯，
0: 交完差
1: 可坏了，怎么着？
0: 肚子疼。
1: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0: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 那怎么着啊？
0: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0: 你想法让他知道，
1: 啊，怎么让他知道？
0: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 怎么外化呀？
0: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 哦，
0: 唱歌啊，
1: 唱歌，
0: 唱歌，
1: 唱什么？
0: 唱忐忑。
1: 这话里，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0: 怎么不挨着？啊，你这人，我告诉你，
1: 啊，
0: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 忐忑上歌，
0: 你听这旋律吧，
1: 怎么来的？
0: 这就是闹肚子，
1: 你给学学
0: 啊啊啊哦啊啊哦哎啊哒滴啊哒哆啊哒滴个滴个哆啊哒滴啊哒滴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1: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的了？
1: 嗯，
0: 昨天冻着了，
1: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1: 呵，
0: 睡了两个小时。
1: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
1: 嗯，
0: 这戏算演到家了。
1: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 哦，这就是装
0: 装。
1: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血是最关键。
1: 是啊，
0: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 嗯，
0: 群众爱听什么。
1: 呵，
0: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1: 嗯，
0: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
1: 嗯，
0: 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0: 哎，谁说不好写？
1: 嗯，
0: 你上网上搜去，
1: 嗯，
0: 有的是。
1: 在网上当啊，
0: 都有套路
1: 哇！
0: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 这是第一项，
0: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1: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1: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1: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
1: 啊，
0: 那位站起来了，
1: 啊，
0: 呀，说这么热，店里没我，
1: 啊，
0: 没我走了。
1: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 啊，
0: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 呵，
0: 还有好日子吗？
1: 还真得注点意，
0: 嗯，介绍完了领导，
1: 嗯，
0: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嚯，
0: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嗯，
0: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1: 鼓掌
0: 得这样。
1: 哦，那什么呀？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 这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1: 就是领掌。
0: 但是这光鼓掌就行了。
1: 对呀，
0: 不能插话，
1: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 啊！
0: 站旁边插话，
1: 啊，
0: 那不成。
1: 这谁说不行
0: 啊？
1: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
0: 给领导捧哏
1: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1: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
1: 哦，
0: 对。

0: 错，
1: 是
0: 啊，
1: 嗨，
0: 我呀，
1: 去你的吧，
0: 周找倒霉不成？
2: 全给搅和了，这师傅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2: 嗯，
0: 领导讲完话，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领会领导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2: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
2: 啊、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前三天开俩会，
2: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2: 都什么会呀、啊？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2: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2: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2: 啊。
0: 同志们，
2: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2: 这就要说话了。
0: 同志们，
2: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2: 怎么呢？
0: 小邱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2: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又掌声了
2: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啊啊啊啊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
0: 是您主任 Hello Kitty，
2: 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2: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2: 嚯！
0: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2: 都谁来了？
0: 姜昆
2: 啊。
0: 李锦兜，
2: 嚯，
0: 石胜杰，石富凡，
2: 这都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2: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方清平
2: 啊，
0: 曹运锦，
2: 嚯，
0: 何运伟，李景、
2: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2: 啊、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2: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2: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2: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2: 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2: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2: 哦，
0: 最后这句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2: 你看看，
0: 和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2: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鉴别盗版，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顿唱，吃一顿错、
2: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2: 啊、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2: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没错，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2: 嚯，
0: 一放炮坏了，
2: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2: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2: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2: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啊？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2: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2: 那干嘛去了？
0: 外边放炮去了。
2: 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2: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2: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2: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你这地儿长调门。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2: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2: 哦，领导都谁呀、
0: 啊？姜昆、
2: 晃、
0: 李锦兜、石胜杰、石富凡。
2: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2: 哦，谁是肇事者？
0: 方清平
2: 啊，
0: 曹运锦，
2: 嚯，
0: 何运威，李景，
2: 不是，这就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停候处理。
2: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0: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2: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地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2: 哦，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2: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0: 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0: 哎，你说的还真对。
1: 嗯，
0: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哦，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1: 嗯，
0: 小邱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开了就。
2: 刚才是裘英俊于丹表演的《我的工作有一套》。
3: 你这一套一套的啊，你这可不是好的一套。
2: 嗨，这听相声主要不就是一个讽刺吗？今天跟大家主要聊的是怎么和 HR 能够聊天对话，不踩坑不踩雷。
3: 说到不踩雷，那你说一说 HR 有哪些雷区域是不能踩的呢？
2: 第一啊，不要抱怨前公司、前领导、前同事，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原因离的职，只能说发展不匹配，赛道不符，想提升自己。另外呢，也不要说我随便找工作，这岗位我都能干，会显得你很不稳定。第三，如果是一个你没做过的事情，你也不要说我没经验，我不会，我试试。你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你说我之前有过了解，我愿意和同事们、前辈们多学习，争取尽快上手。
3: 哦，我听明白了，照你这么说吧，就是四个字儿总结：
2: 扬长避短，
3: 避重就轻。
2: 哎，什么叫避重就轻啊？我这叫突出自己的优势，缩小自己的劣势。
3: 哎呀，我都能理解，毕竟嘛，这人人找工作呀都不太容易。你就看人严家宝和张晋，这大学本科毕业，找工作呀都挺费劲的。
4: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5: 哎，
4: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
5: 哎，
4: 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5: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4: 上大学
5: 啊？
4: 你大几？
5: 大三啊。
4: 大三？
5: 不是，
4: 那你比我还惨。
5: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4: 没看出来啊？
5: 啊，
4: 找工作呀？
5: 找，
4: 我现在都大四了。
5: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
4: 啊，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5: 这倒是实话。
4: 学长很忙
5: 啊，
4: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5: 啊，
4: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5: 学长。
4: 怎么了？
5: 我可不担心这个
4: 啊！
5: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4: 不是你会什么呀？
5: 德语。
4: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5: Gas, mod gucci, das war plan. Gas, mod gucci, am na zlia, no sin da golan da das war kudun da sin da singun da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hi da buzen tiwa homa osi da buzen. Gas, mod gucci, fo gas ni sa da pasa chang chung pizza。
4: 说的真不错。
5: 哎。
4: 四年学一门德语
5: 啊，
4: 就想找工作，
5: 这就够使了呀。
4: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5: 考个公务员，
4: 申论没学过，
5: 留校当老师，
4: 硕士没通过。
5: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4: 这四年呀，
5: 啊，
4: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5: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4: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5: 哦，我看出来了
4: 啊，
5: 学长，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4: 是吧？
5: 还会说外语
4: 啊？
5: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说相声啊。
4: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5: 是不是？
4: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5: 什么理想？
4: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5: 好，
4: 我相信啊，
5: 啊，
4: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5: 对，
4: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5: 啊，
4: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5: 这怎么琢磨的？
4: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5: 去哪儿？哦，
4: 一进门呢，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5: 都有谁啊？
4: 李菁，何云伟，
5: 呵。
4: 李玉刚，
5: 不是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4: 啊，
5: 著名相声演员、
4: 啊、是是，
5: 这玉刚老师
4: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5: 啊，那这可热闹。
4: 这三位啊，
5: 啊，
4: 都坐在太师椅上
5: 哦，
4: 背对着我，
5: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老师们好
5: 啊，
4: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5: 怎么样？
4: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5: 啊，
4: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
5: 嘿，
4: 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5: 哦，考考你绕口令。
4: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不是，
5: 别饼子，
4: 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5: 忘词儿了吧？
4: 忘词儿啊？

0: 还真会说话呀！这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0: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0: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哎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
0: 啊，
1: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0: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
0: 嗯，
2: 蒸熊掌，蒸鹿眼，烧乌鸡。
0: 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nce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hort rice, fur grain and pudding rice.
0: 英国菜
2: Casin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Hermann Ibel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anillo, Zegviano.
0: 西班牙菜
2: Tejen,
0: du gauche, du beurre.
2: Escadou, du loir, vas loir. Esloumaluhu, vas der, vas der.Le bord de bière.
0: 啊，法国菜。
2: Egg galli, chicken galli, red galli, zela galli, and mushroom galli.
0: 印度菜。
3: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那泰国菜。
3: Come on, 包提供。Come on, 乌塔炒贴。Come on, please, Gaina, Salakiva.
0: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0: 就会这么一句，
2: 这刚说刺激
0: 啊，
2: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哟，
4: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0: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4: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0: 捧一兔爷。
2: 哎、这，
0: 哎，就这抱住了啊，摔坏赔不起。
2: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4: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0: 啊，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4: 香菜啊，辣青椒哎，够粗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脸儿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0: 好，
4: 孩子，相声得创新。
0: 对，
4: 你给我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0: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啊？
4: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0: 什么呀？
4: 摩的。
2: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0: 录取，
2: 走你。
0: 不要了。
5: 刚才是严家宝、张继表演的《求职也太囧》。哎呀，当然了，现在这二位的工作是非常的好的，
6: 没错。
5: 所以也是希望啊，各位朋友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同时自己很热爱的工作。
6: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明天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小
4: 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操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当陈小静睡眼迷蒙地从睡梦中醒来，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出现在客厅时，婆婆方怡已经画着精致的妆容，坐在书房里看着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桌上还有她临摹的一幅水墨山水画。陈小静心中一阵凌乱。1992年出生的陈小静是陕西省榆林市人，父母都是当地自来水厂的工人。他自小被放养长大，每天不是上树捣鸟蛋，就是下水玩泥巴。2010年，陈小静考入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4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实现了鱼跃龙门的理想。2017年，陈小静进入北京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技术主管，在工作中结识了北京男孩田子琪。田子琪比陈小静大1岁，他的父亲田立是北京知名企业的高管，母亲方怡曾是北京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妥妥的高薪高知家庭。田子琪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和陈小静所在的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当时，田子琪因为一项技术难题求助陈小静。作为技术咖的陈小静很快修复了漏洞，他的专业干练令田子琪刮目相看，而田子琪的幽默风趣也深深吸引了陈小静，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2019年10月1号，田子琪和陈小静结婚，婚后第一天，婆婆就给了她当头一棒，让她觉得和婆婆比起来，自己简直粗俗不堪。不仅如此，方怡每天都会洗头化妆，衣服要成套，鞋子要一尘不染。他对吃食尤其讲究，水果要进口，蔬菜要有机，就连家里的抹布都要分工，进过厨房的抹布绝对不能擦茶几和柜子。在陈小静眼里，精致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而他太忙了。小时候有写不完的作业，大学里有做不完的实验，更不要提工作后隔三差五就要加班。起初陈小静在婆婆面前还有些谨小慎微，可时间一长，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婆婆却总让她去洗澡，洗完还要收拾浴室清洗衣物。然而公公和田子琪已经习惯了婆婆的一言堂，陈小静反抗无效。她能感觉婆婆对自己的嫌弃，觉得她来自农村，日子过得太粗糙，可她不想改变，婆媳俩仅维持着表面的和谐。生下儿子轩轩后，陈小静虽然休着产假，但月子里还要对着电脑工作。方怡看到后直摇头，当即没收她的电脑，提醒她月子里要保护好眼睛。陈小静对吃食也不上心，哪怕凉了也无所谓，方怡就为她炖燕窝，督促他按时吃饭。不仅如此，作为新手妈妈，陈小静不懂如何去呵护一个小婴儿，不是洗澡时把他磕着了，就是让他从床上翻了下来。婆婆亲自为孙子精挑细选纯棉的衣服，买最有保证的辅食，承担了照顾轩轩的责任。偶尔陈小静也感激婆婆给儿子最好的呵护，但她心里并不认同婆婆的生活方式，只是把这当成婆婆疼爱孙子的一种方式，任由婆婆去折腾。然而让陈小静没想到的是，2022年4月的一天，婆婆突然在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想到医生在检查后竟当场要求住院做活检。3天后，检查结果出来，方怡被确诊小细胞肺癌，并伴有淋巴转移。一家人如遭晴天霹雳，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事实。之后夫妻俩又带着方怡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做检查，可得到的结论还是如此。那段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陈小静很快冷静下来，当即听从医生的建议安排婆婆住院。然而医生说小细胞肺癌无法手术，也没有靶向药，只能先化疗，走一步算一步。

次化疗后，方怡被折磨得整个人再无往日的风采。化疗的副作用让她不断的呕吐，床单上、衣服上很快就沾上了污渍。没几天，她的指甲也开始发黄发黑，一头乌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她哭着对家人说：“我受不了这种没尊严的日子，我要回家，我不治了。”这在程小静看来简直就是矫情，有病就得治，这是她的认知。可婆婆一旦无理取闹起来，公公和田子期完全无法招架，陈小静气儿不打一处来，她用命令般的语气对这对父子说：“你们该工作去工作，该出差去出差，妈既然病了就要好好治病，我来照顾她。”陈小静向单位请了假，又把儿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照看。然后她回家拿了婆婆惯用的床单和被套，给婆婆铺在了病床上，又用手机播放了一段儿子喊奶奶的视频。你难道不想看看你孙子长大后的样子？好好振作起来，接受治疗，小宝还在家里等着你。也许是陈小静的话触动了方姨，她渐渐冷静下来。那天晚上，望着守护在床前的陈小静，还不忘拿着笔记本工作，方姨扭过头去，没再折腾。陈小静会心一笑，觉得自己征服了婆婆。然而她实在是低估了婆婆。第二天一早，婆婆醒后精神不错，想要洗漱，陈小静却忘带婆婆的洗脸巾和电动牙刷，不得不去超市买来普通的牙刷牙膏。可婆婆看不上，说那种硬毛的牙刷简直是刷鞋的，很容易引起牙龈出血。陈小静忍不住白了婆婆一眼，当着她的面儿用那把牙刷刷呀刷，刷完还故意给婆婆看，揶揄道：“看，没流血吧？”中午，陈小静特意点了一家清淡的外卖，好不容易等来了外卖，婆婆却说外卖不干净。陈小静粗心大意，照顾起病人也总是丢三落四，这让方姨不能接受，三番五次抗议。可一旦遇到专家查房，陈小静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一笔一画记录医生的话。一旦听说哪家医院有新的治疗方案，陈小静务必会带上病历跑一趟。他还四处托同学帮忙买进口药，丝毫不含糊。时间一长，方姨觉得陈小静是个很神奇的人，她不仅能在医院陪护，还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孩子也没有忽视，丝毫不像别的病患家属那样方寸大乱。陈小静告诉婆婆：“我只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省略了。”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糙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很快，方毅要开始进行第二次化疗了。化疗前，他的情绪万分紧张。陈小静和他说笑，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直到陈小静为他戴上耳机，耳边传来了一段录音，竟是月下丰盈的声音。当天，方毅听着陈小静特意为他录制的林间鸟叫、清泉叮当的大自然美妙奏乐，挺过了一个半小时的化疗。化疗后，方毅疼得在被子里打颤，突然一双纤细的手暖暖抚摸着他的后背，再给他做抚触按摩，想要缓解他的痛。那天方毅痛了一夜，那双手也给他按摩了一夜。然而这次化疗后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方毅的心情一度跌到了谷底。眼见婆婆的头发掉光了，连眉毛也没了，从前那个又美又飒的老太太从100斤瘦得只有80多斤，陈小静也很难过。可她知道不能让婆婆沉浸在对疾病的恐惧和悲哀里，医生说这对病情无益。为了让婆婆的心情能够好点儿，

陈小静从家里带来婆婆的眉笔，对婆婆说：“就算病了，也得做个精致的老太太。”当时，方姨因为太虚弱，手总是忍不住颤抖，根本拿不住眉笔。于是，陈小静就上网跟人学画眉，然后自告奋勇地给婆婆画。方姨好面子，病后一直不愿出门。陈小静一有空，就用轮椅推着她到处走。每次出门，她都会事先替婆婆穿上漂亮的裙子，戴上美美的假发。此后，婆媳俩似乎有了共同话题。在医院，他们一起议论哪位小护士适合画卧蚕；回到家，他们给彼此化妆，俨然像一对闺蜜。也许是因为心态的转变，那段时间，方姨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医生说是个好现象。陈小静比任何人都开心，为自己和婆婆一人点了一份外卖。方姨能看出来，陈小静给自己点得很随意，反而给她点外卖时，仔细琢磨了很久，要注意干不干净，还要研究适不适合化疗的病人。精神好的时候，方姨会趁着化疗间隙出院回家，每次回家，她都会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一天，夕阳的余晖落在琴房中央，映衬到了方姨的身上，似乎给她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那份古典高雅的气质，让一向不以为然的陈小静直呼好美，竟然主动让婆婆教她弹钢琴。婆婆打趣儿她：“你不觉得这些浪费时间啦？”方姨开始一点点教陈小静认识五线谱，在弹奏时也有意放慢速度，让陈小静能够清楚地看到她指尖的跳动。在婆婆的指导下，陈小静终于可以完整地弹奏一曲《梁祝》。这年的公司年会上，陈小静用这首曲子为自己赢得了掌声，还拿了“多才多艺”的美名。陈小静很感慨，这几年，婆婆拖着病体，一点点教会了她如何优雅的生活，怎么精心培养儿子，维系家庭的和睦。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优雅生活，似乎让生活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幸福感如影随形。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12月，方姨的癌细胞已经侵蚀到脑部，她几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让方姨完全受不了，觉得这样没有尊严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陈小静干脆请了长假，贴身照顾婆婆。陈小静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劝婆婆吃饭吃药，又为婆婆按摩擦澡梳头。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起婆婆也事无巨细。她学着婆婆在月子里照顾她的方法，给婆婆买了鹿茸、灵芝，四处寻找食疗的方子，为婆婆精心熬制成药膳。婆婆生病前最喜欢喝五红汤，她就特意去超市选了最精良的食材，熬制了整整一夜。当香甜的滋味送到婆婆嘴巴，她终于张开了嘴。陈小静还主动学习护理知识，坚持每隔2个小时给婆婆翻一次身，给她做按摩。不仅如此，婆婆喜欢古典诗词，陈小静就主动给婆婆读诗，跟她一起背诗。她说上句，婆婆背下句。每次玩飞花令，婆婆赢了，脸上也会浮现笑容。而好胜心作祟，陈小静也在闲暇之时爱上了读书，渐渐也有一种腹有诗词气自华的气质。2025年7月，随着癌细胞对身体的日夜侵蚀，方姨的精气神终于耗尽，进入弥留之际。7月12号晚上，方姨安详地走了，陈小静哭得不能自已。陈小静找出婆婆生前最喜欢的旗袍替她换上，为婆婆最后一次画上精致的妆容。婆婆的后事，陈小静办得精致又体面。方姨生前喜欢花，陈小静就把婆婆的墓碑周围栽满了鲜花。没多久，这里变成陵园里最美丽的风景。婆婆去世后，陈小静觉得自己变了，她越来越会打扮自己。儿子常夸她是幼儿园最漂亮的妈妈。生下二胎后，她也没有手忙脚乱，而是知道如何去呵护一个娇小的孩子。女儿被她养得肉嘟嘟的，她似乎在不知不觉间
活成了婆婆曾经。

0: 惊的样子。
1: 2026年清明节，
0: 陈小静和丈夫带着儿子去看望婆婆。坐在墓前，陈小静恍惚想起了从前种种。她拿起婆婆生前常看的那本书，一如既往地为婆婆朗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难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说你有需要咨询和

0: 映的问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再扫描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听众群当中来，可以留言反映问题，分享您的见闻啊，分享您的小妙招，这都是可以的啊。在群里边留言呢，也可以留语音啊，就不局限于文字。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啊。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基层病种呢，它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机构医疗机构来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并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还有一部分的慢性病的病种。31个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它覆盖了日常诊疗当中最常面对的一些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的手术，就是比较常见基层经常遇到的，不是什么疑难的复杂的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那挑选的呢，都是在基层就诊比较多、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的这样的一些病种。就是说大家像这些病具体应该怎么样的来治疗，不是说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特点啊，都有明确清晰规范的诊疗的路径，能够确保基层医生安全有效的开展诊疗服务。那以后呢，像这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的这些病呢，以后去看病的话，就是大家不管你是到哪里去住院啊，当然同一个区域可能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这个病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有时候一住院呢，大家还会比一比啊，你花多少钱呀，他花多少钱呀，我花多少钱呀，不一样啊。但如果说是这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您在同一个区域或同一个医院，他是收的钱应该啊都是一样的，除非说在你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位 Mr. 大瑞留言说，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福祉越来越多啊，前不久他说家里的长辈用高血压的药物从菲洛地平缓释片更换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啊，更换的药才2块多钱啊。他说看病不再难，药物啊也可以多项选择，报销的比例也挺好，就是说大家看病的这个负担啊是越来越轻了啊。好，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大华。那个我刚才跟那个导播我讲了一下子，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那个大馍啊，那个杯里简直叫人害怕，到底里面加的什么这么杯。
0: 过去的就是您认为它这个颜色太白的，您心里不放心是吧？
1: 对，是不是那个荧光增肥剂加的太多了哦？吃的人家害怕呀。这个市场监管局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现在普遍性，那个馍就像那个泡沫一样，一挪就挪到这块去了。
0: 好。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去年的冬天。10点以后，中央台那个财路啊，电话采访那个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那个校长讲的，今年的2006年，这个工资改革，到现在的国家这个也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0: 工资改革，您指的是什么工资改革呀？
1: 就是这个工资，就是个人收入啊。
0: 你指的是所有的普遍性的全体的这个工资改革吗？
1: 他就是这样讲的，这个财经大学校长上海的跟财路。

0: 话采访，这
1: 是。哦，行。您是想看看这方面的消息啊？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是一个目前是个是在职呀，还是退休呀，还是什么身份的？是在什么样的单位性质工作？
0: 你听不到我的口音，我现在86岁。
1: 好，那说明您听起来非常年轻啊。那您就是关心一下我们整体的，您所听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工资性的改革，您认为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动作是吧？
0: 哎，
1: 嗯，行。
0: 当初这个社保局这个有一个热线电话，这个年轻的才退休的，他讲的每年都涨养老金，今年怎么搞的没头绪，社保管的好。
1: 好的，那我们听清楚了啊，这下问明白了。您呢，主要就是反映啊是。退休职工的这一块的是吧？好，我们呢会帮您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每一年呢，如果说是养老金这方面的话呢，那它应该是按照上级的相关的文件，这样呢，我们到市里以后才可以执行。具体什么情况，您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会分别的帮助您来反映。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的参与。
0: 我还有小问题。
1: 啊，您请说。
0: 刚才我问跟导播讲，这是抖音，我听不懂什么叫抖音。
1: 那您这个手机是智能手机吗？
0: 对。
1: 哦，智能手机，抖音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您下了一下以后，比如说您要用微信，它有的是微信，有的是抖音，它就是有一个功能，您可以看别人的视频呀，也可以您自己上传视频呀，都是可以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可以在您的智能手机里下载下来的。就像您用微信吗？
0: 哎呦，我不会用啊，我只打电话。
1: 哦，这样的，那行，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啊。一个呢，您用智能手机，您可以下载。如果您不会，您家里边有年轻人，你让他看看，你说你是什么是抖音，你把你的手机点给我看一下，一看您就明白了。它里边呢，抖音就是都是很多的视频，很多人是可以上传视频上去啊。
0: 新鲜事物我们接受不了了。
1: 哦，
0: 这个年龄段一天一天靠近火葬场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只要是新年轻就永远年轻。您现在还很关心抖音是怎么回事，说明您也是想要去尽可能了解这个新事物的是吧？而且您要知道，只要您看一下，很直观的您就会明白了，不是什么深奥的或者是很难理解的事物。您可以让家里的年轻人，您看我不在您旁边，如果我在旁边， 我可以把我的手机调出来给您看一下什么叫个抖音就知道了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上传一些当然是平台要审核通过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上去，想拍一点什么内容都可以传上去，这样的话呢其他人也都可以看得到。您自己呢也可以拍自己上传发给亲朋好友分享，这样都是可以的。它就是这样的，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平台，主要是拍摄小视频的。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好，谢谢您。谢谢您。您看啊，您能够打进我们节目的热线，并且要了解相关的政策，说明您已经是非常关心时事以及我们社会的发展的。而且我听您声音一点也没听出来您这个年龄啊，说明您这个状态是非常年轻的。好，谢谢您参与。我们会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还有向人社部门来了解反映相关的问题，然后我们会给您答复的。
0: 这些事情啊，不要答复了，只是参考一下子。
1: 好的，行。但是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作为您的一个意见和心声啊。非常感谢您参与，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再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好，
1: 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31和20613332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李女士咨询，她嫁到外村，但是她的户口没有转走，但是土地呢被分给她的其他的兄弟了。经过了解啊，当事人是龙子湖区李楼乡李楼村的村民，诉求是要求两个哥哥归还他的承包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来处理呢？好，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2: 啊。

0: 主任好。
1: 您好，孙主任，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市民朋友们通过12315反映的问题。
0: 嗯，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412件，其中投诉398件，举报65件，咨询94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27件，产品质量113件，不正当竞争74件，广告75件，计量71件。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孙主任，就在您打进电话之前，接进您的电话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吴先生，他反映啊，他感觉到现在买的馒头啊太白了，他有点担心，说是不是增白剂放的太多了。那像这一块应该也是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的食品安全的，不知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检查啊？您是否了解？或者说平常有没有接到像市民朋友们类似的这样的相关的反应或者是举报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馒头这个增白呢，这个我们目前呢，我们这个抽检科每年有相关的抽检任务，对他们进行这个对各行各业就涉及到食品安全的进行抽检。如果市民朋友呢，如果感觉到这个馒头有问题呢，也可以呢到我们质检院，就是在我们市场局第3楼，可以到我们这边把这个相关的产品带着，然后到这边呢可以这个检测。
1: 哦，那这个检测的话是费用要吗？要收吗？
0: 费用要收。
1: 哦，
0: 对，
1: 好，那
0: 因为是自己的这费用要收的。
1: 那可能正是因为比如说买个馒头本身大不了可以去不买他家的，对吧，某一家的，如果是要收这样的一些费用，有可能平常大家真正的去做的就会少一些。但是如果说怀疑哪家有问题，通过12315反映，这样是可以的，是吗？
0: 这样可以的
1: 啊。
0: 如果说对这个怀疑他的可以投诉，就是投诉过以后呢，我们这边呢就会安排就是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就是这个抽样
1: 调查。
0: 对，抽样调查。
1: 嗯，好。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市民朋友来说，就是更容易去操作一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也同时呢，就是广大市民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这个网站。
1: 哦，
0: 我们网站呢每年呢将会就是开展就是你点我检活动。
1: 哦，
0: 就是会为这个市民呢提供一些，比方说对关注的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些相关的食品啊，就是对这个安全性感觉上有这个吃的感觉不安全的，
1: 嗯，
0: 不安全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会就是你点我检这个活动呢，就有市民通过这个这个网站或者是通过电话，就你可以拨打，
1: 可以点，
0: 就是他会可以点，就比方我对这个韭菜怀疑，对某某某菜市场的韭菜，我怀疑他这个我吃的我会这个会不会安全，我们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就是我对这个某个菜市场的韭菜我有点怀疑，你们可以，就是我们就会按照市民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会去定点的去抽检。
1: 好的，那就是说比如说像吴先生或其他市民朋友，如果是怀疑包括馒头之类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有问题的话，一个是可以通过12315举报，另外呢是在开展你点我检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向你们反映，等于群众来点你们去检测哪一家的某一个这个商品或食品，然后呢你们就会去点，根据点的情况去检测，然后看一看是什么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孙主任为我们的介绍和解答，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好，再
1: 见。好，刚才吴先生，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听到这方面刚刚的这个节目内容啊？如果您还没有走开的情况下，那您想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12315反映啊。您刚刚说哪一家能够具体一点的话呢？这样监管部门也更好去进行调查核实，或者呢关注一下在你点我检这个活动当中，您怀疑的认为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些食品方面，都可以来参与到你点我检当中，这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是更好的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啊、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回来了。
0: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0: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1: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在公安局上线的时候，李女士反映她嫁到外村，户口没迁移，但是她的土地被其他的兄弟给分了。那像这种情况啊，根据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5条的规定，因为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像这位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区、乡、村三级已经多次组织了调解，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呢，只能是请当事人依法向龙子湖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申请仲裁，或者是直接向龙子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这两个途径。门先生反映啊，煤桥菜贩收菜之后不给钱，希望农业部门来管一管。答复是，经过核实啊，煤桥镇有菜贩收过菜，在销售之后再付菜农钱，也有拖欠时间过长的情况。门先生反映的情况一定程度是存在的。煤桥镇下一步会联合村委会和镇市场所，对煤桥蔬菜经营场所进行整顿，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向煤桥镇政府来及时的反映。那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诚信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有经营啊，做蔬菜的这个生意的，那你收了菜之后，应该在承诺的时间内给付货款，不然的话，可能下一次在经营当中也就不会那么顺利。如果别人对你失去了信任的话啊，好，这是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向大家介绍过，就是出行坐飞机以后，整个的消费维权有时候有些难啊，想退票有的也不能退啊。那很多旅客在出游的时候，也想要舒服一点啊，所以呢就会购买一些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之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航空公司表示，想退票可以，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乘客自己负担。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一部分消费者遭遇航空公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怎么维权。那么购票的时候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怎么来算？谁来买单？比如说有位石女士呢，她就是这样，她特意买了宽敞的波音777的机型，过几天查看的时候发现换成了737。她说，我就是因为 是大机型我才买的，所以他要求免费退改，要么退票，要么你给我还改到我原来的这个大机型。但是航空公司方面表示，我可没法满足你。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还不止这位石女士一个人啊。那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是个例，机型变更之后，航空公司都表示无法全额退票。那你原来都已经说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啊，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记者啊，临时变更有很多时候是从维护旅客权益、保障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啊，飞机临时故障没法飞了，或之前航班延误到达不了了，怎么办？航空公司就会启用临时机型进行更换，尽可能确保旅客安全，准时抵达目的地。还有一部分机场，因为它临时要维修，没有办法保障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之前的排好的这个航班没法到达，这些都是引发机型变更的原因。除了临时变更啊，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呢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之后，航空公司没有经过同意，甚至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把机型改成中小机型，那这个是不是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啊，目前从一般的法律角度看，航空公司变更机型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的规定看，通常不属于违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啊，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写明的事项，各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中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分，不属于我承诺给你的服务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规定来说，机型变更不属于违约。当然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对两舱旅客的服务标准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你比如说啊，宽体机的商务舱你可以全平躺能躺下来，窄体机你就不能躺，宽体机的餐食标准也更高，你吃得更好。对此呢，航空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补偿或者是免费的退改服务，就是在你不能达到的服务标准这方面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也表示，尽管航空公司有权调整直飞的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啊，你可以换没关系，但我不坐了不行吗？是吧？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第821条明确规定，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因此判断是否构成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变更，而应该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服务标准的实质性的下降。比如说宽体机更换为窄体机之后，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并且航空公司既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也没有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服务标准的实质性的下降。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是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要求航空公司赔偿消费者相应的合理实际损失。那因为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当中还得要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和设施设备方面存在的实质的差异啊，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的价值，但是呢，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又难以量化啊。要说到维权呢，还是一点啊，注意固定和保全证据，比如说保存航班页面显示的机型、大型机或宽体机的标志、座位布局、价格、退改规则啊。同时，乘客应该及时通过航空公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这个航班的重要的原因以及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的下降，并且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

呢，这是大家要根据这种消费者应当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来打造契约精神啊，也有助于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环境。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3: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2: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4: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2: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

0: 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麟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麟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松宝棍都带着啊。
2: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麟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3: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4: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2: 七八年的。
1: 哎，
2: 这是灯牌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麟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4: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麟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麟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金皮，
2: 双泰无皮，
1: 快的快的
2: 快的。
0: 显然赵炳麟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颗上年份的参。
2: 好家伙，真好啊！
1: 啊，这放在大五匹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麟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颗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青田柱扫上，把棒槌索锁上。
0: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到深的炉头以后，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0: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身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3: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个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颗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别着急，
3: 还有一颗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3: 啊，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3: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1: 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3: 好，
1: 抬出来了，真漂亮，
3: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3: 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3: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3: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3: 灵性
1: 啊！
3: 对，
1: 这是50年以上
3: 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3: 是，
1: 抬了一个大宝贝。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5: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6: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晾2天就好了。
3: 师兄，
7: 哎，师弟啊，
3: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7: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 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6: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功的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0: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4: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3: 师兄，你看这个身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6: 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3: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6: 锅已经都开了，
3: 哎呀，太好了。
0: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3: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6: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
3: 小了，
6: 小点
3: 了。那我们就快点火，
6: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3: 啊。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6: 忠凯，
3: 哎，师兄，
6: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3: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6: 好，不错。
3: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6: 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3: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6: 都几十年了不烫。都习惯了。
0: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6: 这褐色了，你这也经过4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4: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哈，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啊。
6: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3: 还得继续熬，
6: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吧，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6: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把我照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 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8: 到最后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3: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9: 对，泡沫出来了。
3: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种焦香的味哈。
8: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3: 哎，怎么样？
8: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0: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季身高，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10: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0: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10: 妈你要说你要隐藏啥说隐藏了没有没有搞
0: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11: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4: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0: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10: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3: 哎，不错，这个不错。
10: 哎呀，我看看。
3: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10: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3: 白白胖胖。
10: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0: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10: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是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
11: 这样好消化。
0: 除了参鸡汤，李夫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0: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0: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0: 我们那个不干嘛体育课还是，过来穿袜子在这个，
2: 진짜맛있
0: 지 이거는인삼밥인삼밥도할수가또
3: 어이치고안가
4: 또그래서나오
0: 는음맛있다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5: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1: 从放山人的索宝灌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

0: 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

0: 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

0: 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2: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5: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6: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5: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4: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1: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3: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4: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

0: 聚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4: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3: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4: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3: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4: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5: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6: 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3: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7: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8: 干杯！
4: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9: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10: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4: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昨天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是孟先生，他咨询的是蚌埠学院宿舍楼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并且使用。答复是蚌埠学院15号到19号学生宿舍楼按照最新规范设计要求，热水洗漱、空调、风扇、电梯、无线网络等功能均已经配备齐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住宿。那么目前这五栋学生宿舍楼正处在的是地上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计划会在今年10月份主体结构验收，2027年6月份建设完成，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会正常的投入使用。陈先生咨询的是大庆。

0: 大庆北路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并且通车？答复是 S505 大庆北路工程项目于2026年7月中旬开工建设，施工方是锚定年度建设目标，正在抓进度、促协调、保质量，全面推进工程的各项建设速度。目前已经完成的是道路轻表约2.1万方，水泥搅拌桩完成7500米。同时呢，雨污水管网已经按照计划有序的推进。 那么合同约定是在明年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力争能够提前竣工。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他留言，他咨询的是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通车？答复是延安路大桥合同工期是到今年的年底，目前各参建单位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力争能够早日通车，让市民享受到过河的便利。 以上呢是昨天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高健，高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唐广朝，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劲松。
2: 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导播室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是吧？好，张先生您好。喂，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就反映一下，交警支队反映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在8月19号中午11点11点左右，我在沈明街往那个叫什么路上拐弯的时候，他给我赔了一个那个。 滨河南路拐弯的时候，我赔了一个不系安全带。
0: 嗯，
2: 他这个车站上照片拍的你不太清楚，有点模糊。其实你那辆我一直走滨河南路，那一条线我正好回家吃饭。
0: 那您带安全带了吗？
2: 我带了，我确定我带了。我现在不系安全带，蚌埠市交警监控那么多。
0: 您的意思是有误会，您带了，但拍的这个照片上是没带。
3: 上面有个安全带，我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关键是安全带沿着差不多，旁边能显示出来，那有一道有一个那上次我在五河也被曾经被拍了过一次，我反映个问题，然后那边你给我削掉了，知道吧？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高警长，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误会的话，是可以申诉或取消的吗？
4: 嗯，可以。啊，
0: 这个具体请我们交警支队陆大队长给他解释一下。好，陆大队长。
4: 好，你好，针对你反映这个问题，这个第一个方面，你可以通过个人通过这个交管122123，然后在后台直接可以申请复核。第二方面呢，线下的时候，我们把你那个车牌号，然后登记一下，然后线下之后，我们核实过之后，安排人给你对接。如果是存在这个系安全带了，我们对这个违章进行消除。
0: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感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高警长，现在电信网络诈骗还是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的态势，不仅是多元化，而且更加的隐蔽化。现在随着科技手段不断的提升，我们也了解到，像什么 AR 诈骗呀，包括GoIP设备诈骗，就是这种科技化的诈骗和这种数字化的诈骗，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那对此呢，我们
3: 公安机关也是高压的这样的一种严打的态势，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就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目前蚌埠市整体的形势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公安机关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举措，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的，这个呢，我们打击这个电诈犯罪呢，已经是开展了好多年，
3: 对，
5: 近期呢，这个形势呢又有新的变化，我把这些情况呢再给各位观众听众报告一下啊。 几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公安机关呢持续有划工作机制，坚持呢搞位推动，全力开展呢打击治理各项工作，降案件、减损失、持续巩固，警情呢立案损失呢完损呢都呈现出下降一升的这个事态，良好的局面。现在呢，县法电信诈骗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4.4%，利益电诈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7%。 损失呢，金额呢同比下降了43.8%，公安机关呢通过拦截劝阻、止付冻结等追涨完损措施呢，成功的返还群众损失呢1622万元，返还率呢同比上升了3.1个百分点，其中呢，案件损失50万元以上的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3%，就是大的诈骗，返还数下降，取得这些成效呢，主要得益于全市呢。 各单位牢固树立呢以防危险、以打促防、系统治理的工作理念，履职尽责，确保呢各项措施呢落地落实。主要做法呢有三点。
0: 好，稍后的时间，这三点工作做法，我们来请高进长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导播室有一位王先生在线上等待，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请说。
1: 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低保户换身份证，他收我钱，就国家有的身份证不要钱，不要这个钱的。但是我反映几个月了，这都得不到解决。你们给我回访的这个时候，好多人政府机关都跟我讲了不要钱，就到派出所，派出所就咱们有这个政策。
0: 啊，好，谢谢您的参与哈。低保户换身份证。正常的工本费应该是20块钱，他了解到根据相关的政策说低保户在这工本费20块钱是可以减免的，有这样的政策吗？
5: 啊，这请我们治安支队汤支队长解释一下。
0: 好，汤支队长帮忙给这位王先生答复一下。
2: 啊，这位听众你好，以换身份证这一块呢，收费这一块呢有比较政策呢比较复杂，你这样，你把你的电话留给后台导播，等节目后我们会安排专人与你面对面了解一下情况，尽快帮你解决，好吧？
0: 嗯，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20元工本费退还给这位王先生呢？
2: 是的，按照政策是可以的。
0: 好，是可以的。好，王先生大概就是这样。下线过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对接，请您保持手机的畅通。高警长，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在主要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所实施的一些举措，有三个重点的工作在抓，这一块请您来一一的跟大家说一说哈。
5: 好的，就近期我们有工作的有三个方面。
0: 好，
5: 第一个呢是全力预警拦截，我们市反电诈中心呢持续优化预警处置机制，全市呢各派出所对高危以上的预警对象呢开展见面劝阻呢达到11616次，劝阻成功率呢高达99.8%，将近了100%。自7月全市预警劝阻专业队伍成立以来呢，已成功劝行高危预警对象呢是19例，避免群众损失呢172.5万元。我们建立了完善的蓝警林两警，也就是现警黄警，拦截模式，深度分析高危曲线购警行为，成功呢识别了呢涉诈曲线送现57次，拦截现警呢是537万元。同时呢，在人民银行蚌埠分行的指导下，各商业银行在柜面业务中呢及时发现异常行为，辅助公安机关呢识别潜在的被骗群众28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深化宣传防范。全市呢各单位呢扎实开展反诈宣传武警活动，积极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我们推动77个派出所建立呢专业的宣传劝阻力量，联合属地的党委政府，在小区、商场、路口、餐饮聚集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广泛的宣传。在第三届全省反诈短视频大赛中呢，市检察院的作品《滤镜之下》以及市公安局的作品《镜花水月》获评全省优秀视频奖。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呢实施分级分类通报制度，对高校执行呢以警以通报，确保保卫部门呢随时掌握情况，对中小学实行双通报，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将被骗细节通报给班主任，由班主任向全体家长和学生开展呢案例警示，全力实现呢以人被骗全校免疫的目标。今年以来，学生被骗警情呢同比下降了34.7%，损失金额呢同比下降了30.54%。此外呢，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分行呢树立了银行业与案反诈宣传品牌，在张公山、小黄山公园建设反诈宣传角，在蚌埠学院建设了反诈教师，在紫金名流小区成立了反诈社区，多方位拓展全市的反诈宣传阵地。这第二方面是宣传方面。
0: 嗯，好，刚才您通过两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举措，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高警长继续的来介绍。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之中。 陆大队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到26年今年的8月19号晚上21:08，在涂山路与兴业街交叉口由西向东有一辆白色的 SUV 小轿车，在靠近绿化带的车道内绿灯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他在低头玩手机，车子并没有停，缓慢地向前行驶。这样的话对于行人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威胁，并且他还把斑马线占据了一半的车道。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公安机关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陆大队长。
4: 针对这种情况呢，然后我们那个线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车牌号登记下来之后，然后及时通过这个视频进行分析研判，如果发现这个驾驶员存在这个开车在玩手机或者影响那个道路通行安全有隐患的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违章进行处罚。
0: 这位朋友他在网上发来留言，他建议是能不能调取一下监控，要及时的告知给这位驾驶员朋友，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可以吗？
4: 这个可以。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蚌埠市民，他说到在早高峰的时候，我在路上行驶会偶尔看到执勤的交警出现看手机的情况，请问一下执勤的交警在工作的时间内能不能不要看手机，他也是一个建议。
4: 这个后期我们在这个早晚高峰安排交警执勤的时候，会加强对我们交警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主要一些业务工作，有可能是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或电话，然后通过一些这个部署一些工作，有可能他在执勤过程中会接受一些工作，然后通过观看手机来安排一些工作，然后后期呢我们会加强进行管理。
0: 正常的，就是有一些消息会在微信群里边第一时间告知给广大在路面执勤的交警朋友，所以这一块也许可能短暂的低头看手机，并不是在处理私人的事情，是吧？
4: 对，是这样的。
0: 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上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请说。
3: 对，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咨询一下给咱们公安局啊，公安部局的领导。我们呢是红叶村的居民，我们小区呢就是南边有条迎宾路，迎宾路上形成了5年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市场，这个市场内呢有3家活禽宰杀点，这三家活禽宰杀点呢夜间啊囤积大量的公鸡，在凌晨12点钟以后啊就开始不断的打鸣，一直到早上，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和休息。我们也无数次拨打了12345和110。110出警上百次，但是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就是这样下去，我们应该去找谁？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这个可能除了公安机关之外，像生态环境部门也有一定的监管的范围。
3: 我们也查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也去了环保局的，跟我们打过就说他的分工任务就是110。
0: 因为噪声污染也是属于污染源的其中的一部分，它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分贝，他们应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监管的范围的啊。
3: 好，
0: 大概我们了解了。
3: 噪音太严重了，它不是一般的严重。
0: 情景我们能够理解，也感谢您的参与。在迎宾路上的一家菜市场，里边有这个3家活禽宰杀点，每到12点之后，凌晨夜里边，公鸡就开始叫，正常的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和休息，
6: 这个呢，就跟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和我们平时了解这方面情况比较多这个呢肯定涉及到几个部门。这个线下吧，我们这样和辖区我们派出所去具体这和你对接一下，了解一下，看看这问题呢应该有一个途径能解决。
0: 对，也要跟这个商户要合理的沟通，
6: 对，
0: 大家也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对吧？
6: 对。
0: 好，但是这个问题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位于先生确实也是需要得到解决的。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休息不好，对吧？也是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的。
6: 对。
0: 好，大概就是这样。下线以后我们来和您联系。当然，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在线的交流。那么，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 高厅长，我们今天想就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谈到电信网络诈骗，它真的是比较的多元化，针对的人群也是不太一样的。原先呢，只是觉得说好像在家里边的一些老年朋友容易受骗，但现在并非如此。像什么在家里边带孩子的宝妈，包括学校里边的学生，还有一些准备要投资创业的一些年轻人，都有可能是涉诈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公安机关在摸排过以后，大概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的案发形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举措，能不能高警长给大家来为此机会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5: 现在呢确实这个虽然呢我们全市的电信警情呢电信诈骗警情和损失呢实现了同比下降，但是呢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呢依然存在。就现在呢我们有些县区法案还是相对比较高，有些县区和社区呢相对和一些单位呢相对低，这个呢反映在不同的人群特点。这里面呢就是我们50岁以上群众呢遭遇冒充客服抖音诈骗呢案件呢近期呢是持续发生。就是现在呢我们一些不同人群特点反映出不一样的这个受诈群体。在重点群体方面呢，就是一个是学校这方面，既有老师和学生。现在呢就是教师被诈骗的这个案件呢是大幅下降啊，
0: 对，
5: 下降了71.4%，成效呢相对明显。但是学生群体呢被骗呢还是依然高发，占全部警情的32.1%，占比呢同比呢相对反而上升了5.4%。部分学校呢连续发生学生被诈骗案件，宣传工作呢这个呢还存在着一定的死角和短板。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高警长继续的来介绍，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蒲先生的电话。蒲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想请教那个高警长。我原来有几年了，他这个因为我替他这个喂饲养猪，喂在这个公路上，在居民区晒大粪，晒那个猪食粪，下雨都淌到沟里去了，污染环境。结果以后他就到我家闯入我家的这个屋里，行凶，拿着匕首，他家还有弹子枪。还有那个大片子刀，像过去的那个日本设的那个日本柜。
0: 蒲先生，您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呢？比如说有没有拍摄或者是录音？
7: 没有认真处理啊。
0: 好，
7: 这些东西应该定期要给他收取啊。
0: 好，大概您是在哪个地方呢？
7: 我是怀远县魏庄。
0: 好，怀远县魏庄镇。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对于这个家里边像刚才蒲先生所说的私藏了一些武器凶器的话，这样的行为肯定是违法行为。
5: 是的。对于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呢魏庄属于怀远县，我们跟怀远县局把情况和他们通报一下。当前呢这个我们扫黑除恶斗争呢又新一轮的这个专项行动又开始了啊，像他这个反映这个情况呢还有可能涉及到涉黑涉恶的线索。
0: 对，
5: 我们会安排怀远县局呢认真查处。
0: 对，本身的话只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纠纷，对吧？都是一些小的事情，大家如果合理的去解决就算了。但如果真的像这位蒲先生所说的上门去行凶的话，这就牵扯到刑事案件了，这个意义就不太一样了，是吧？
5: 对的。
0: 好，导播室还有一位先生，是王先生，对吧？黄先生您好。黄先生您好。
8: 喂，
0: 您请说。
8: 就是讲我的车胎已经从2017年一直囊，都是养的囊的，囊30多起，都报警公安机关没查出。今年7月份到8月份，40起养的囊的，都像之前燕山派出所，还有胜利派出所，还有好几个所的反映那个，这回就是像暴力警戒的情况，最近老是都盯囊的，导致我无法进行走。我说换人另外带动心态，感谢那个党部相关部门能查出犯罪嫌疑人，拿我车辆都30多起，我报警了都没查出，谢谢你了。
0: 是受到了一定的侵害是吧？您个人？他的导播 提示说他的车胎被扎了过以后报了很多次的警，现在这个情况没有解决是吧？好，具体的情况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
6: 嗯，对的，这个可能声音有问题，讲话表述可能听不太清。
0: 导播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
6: 了。 对他讲的这个事情我反映了几个派出所，看都在我们的蹦山区下去。
0: 对，
6: 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把情况呢和蹦山分局，我们去和他通报一下，查一下到底看是什么情况。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仍然为您开通之中。高警长，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大概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刚才您特别讲到了涉诈的群体当中高发的一个群体就是学生群体，所以马上将要开学，对于学生这个群体容易被骗这个情况，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包括给这些学生朋友送上一些提醒，好不好？
6: 好的，这个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针对学生呢被诈骗案件高发的形势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近期呢，我们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呢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以驻蚌各高校、全市呢各职业技术及中小学学校呢为主体，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在职责范围内呢开展了系列的宣传，讲好反诈开学第一课。主要是几个方面吧，我就一个是呢是严把开学办卡警示管，这个就是开学了都办新的手机卡。全市呢四家运营商呢及部分银行金融机构呢以进校园办卡为契机，通过发放彩页、现场讲解、有奖问答等形式呢向学生揭露诈骗套路、曝光两卡犯罪、转账洗钱等典型案例，增强学生呢对关联违法犯罪的认识，防止呢成为电诈的工具人。
0: 好，这是第一方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介绍。先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9: 你好，
0: 您请说。
9: 我想给公安局这个交警支队提个那个，现在这个街上诈骗的车，我上次已经在这个航空热线已经反映了，现在比过去还厉害，因为我们退过休了，天天搁街上溜，现在朝阳路、东海大道，有时候我们骑个自行车跑到黄山大道还可以，黄山大道没有居民住就好一点。现在朝阳路包括顺利路，就连这个纬六路没开来，他们都从这走，都是三个两个成群，他们后边呢我发现了都有牌照，这个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是能查到他们的。对了，老是也没跟我两个联系，上次打电话也事后也没跟我联系，我都有号码，对吧？我们现在天天搁街上溜，退过休了没有事了，都七十多岁了，搁街上溜，你这个生意太难听了。
0: 是的，
9: 对吧？你要朝阳路两边这个居民住的又密集，我那个11点钟，夜里是23点钟，我们几个跟那来乘凉，那个车都是三个两个，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很少，都成群。
0: 大概我们了解了，
9: 滨河南路。
0: 好的，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我们就不再请您详细的去描述了，大概我们了解了。借此机会我们请陆大队长给大家来提个醒，包括对于这些诈骗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陆大队长。
4: 好，随着这个天气逐渐炎热，然后气温升高之后，然后这个诈骗车的现象比较突出，然后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对我们这个诈骗行为呢也是加大严厉打击力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总共画了是8条针对大功率摩托车限行的路段，总共4条横，从我们的滨河南路，包括我们的这个行湖路、那个曹林路、东海大道、南湖路、延安路等，总共有8条道路是限行的。然后针对诈骗车呢，我们同时晚上在这个部署酒醉驾，包括我们这个周末统一行动的时候，加大对我们这个诈骗车的这个查处力度。然后，由于这些诈骗车经常通过我们研判来看的话，主要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我们那个后半夜。刚刚这个市民也提示到，
0: 当然我们就像刚才这位张先生所说的一样，都有车牌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调取监控的方式去告知给这个当事人，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好吧，好，谢谢您的介绍。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高警长来到现场，就我们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据我们所了解的话，我们蚌埠市公安机关有一个反诈 APP， 包括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如果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是吧？
6: 是的。
0: 好，谢谢您。那么 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我们在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的7:30，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再会。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剧本，那么波斯人无疑被希腊人顶在了野蛮人的耻辱柱上长达2000年，但真正远非如此。这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塑造世界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回那个万王之王的时代，用出土的泥板与铭文重新发现一个开放、智慧且强大的波斯。从居鲁士的仁政到大流士的治国艺术，从后宫的权谋到宫廷的壮丽，一段被误解的伟大文明即将全景呈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古代波斯的印象大多来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在他们的笔下，波斯帝王是挥霍无度的暴君，波斯士兵是怯懦且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整个帝国似乎只是希腊民主与自由的黑暗反面。然而，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被希腊叙事遮蔽了2000多年的面纱，从波斯人的视角重新讲述了一个大国崛起与陨落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起点要从伊朗高原的游牧部落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一群自称雅利安人的族群从中亚迁徙至此，他们中有2支后裔成为历史的主角，米底人与波斯人。米底人率先在北方崛起，建立了强大的王国，甚至曾与巴比伦联手摧毁了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而在西南部相对贫瘠的法尔斯地区，波斯人则在埃兰古老文明的熏陶下静静地积蓄着力量。他们与埃兰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学会了定居与行政管理，这与上古的米底亲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帝国的火种有一位传奇人物点燃，他就是居鲁士大帝。关于他的出生充满了神话色彩，据说他本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却因预言将篡夺王位而被遗弃，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历史记载，公元前550年左右，居鲁士联合了那些对米底暴政不满的波斯部落，并且成功策反了米底内部的贵族，一举攻陷了其都城埃克巴坦纳。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政治上的融合。居鲁士并未像亚述人那样被征服者是以残酷的掠夺和屠杀，而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怀柔政策。他尊重当地的宗教与习俗，甚至自称是米底王权的合法继承者。随后他挥师西进，征服了富庶的吕底亚王国， 其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财富至今仍是西方谚语的一部分。接着他又以几乎兵不血刃的方式于公元前539年进入了巴比伦城。进入巴比伦是居鲁士的高光时刻，不过居鲁士的疆域雄心并未停止，他在征讨中亚的马萨格泰人时战死沙场，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并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将波斯的版图扩展到了非洲。然而帝国的真正奠基者是大流士一世，冈比西斯死后，帝国一度陷入混乱，一个自称是居鲁士之地巴尔迪亚的祭司篡夺了王位，大流士联合六位贵族刺杀了这位冒牌货，登上了王座。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命人在贝西斯敦山的悬崖上刻下了巨型铭文，详细记录了自己平定谎言与叛乱的丰功伟绩。大流士是个绝顶精明的政治家，他深知仅靠武力无法维系如此庞大的帝国，于是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建立了行省总督制度，将帝国划分为20多个行省，由他信任的波斯贵族或王室成员担任总督，负责税收与司法。但他并未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地方，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谍报网络。那些被称为国王之眼与国王之耳的密探，确保中央能够随时掌握各地的风吹草动。为了方便政令传达与军队调动，大流士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御道系统，从苏萨到萨迪斯的皇家大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驿站和更替的马匹，使得信息传递的速度在古代世界中堪称奇迹。同时他统一了度量衡，并首次发行了官方金币大流克，促进了帝国各地的商业流通。大流士的统治艺术还体现在他对帝国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他不仅没有强制推行波斯语，反而将阿拉姆语定为帝国的通用语言，甚至保留了埃兰语作为行政记录用语。在埃及他以法老的形象出现，尊重阿匹斯神牛的崇拜。在巴比伦他同样向马尔杜克神献祭，这种极具现代感的政策使得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维持了长达2个多世纪的波斯治世。与此同时，他的宫廷生活也充满了游牧民族的遗风。波斯国王并不常年居住在固定的都城，而是根据季节在苏萨、埃克巴坦纳和波斯波利斯之间巡回。整个朝廷就像一座庞大的移动城市，浩浩荡荡地迁徙于群山与平原之间。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为了应对气候，也是一种昭示王权无处不在的仪式。2000多年来，波斯的历史一直被希腊人书写。这一次，让我们基于考古与楔形文字泥板，还原一个被偏见遮蔽的伟大帝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帝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被称为库尔塔什的劳力阶层，这些人大多是战俘或被强制迁徙的族群，他们构成了波斯大型建筑工程的主力军。从埃兰到埃及的工匠们汇聚在苏萨与波斯波利斯，为国王修建了恢宏的宫殿。波斯波利斯那精美的浮雕展示了帝国各族使团向国王进贡的盛况，利比亚人带来骏马，印度人献上黄金，埃塞俄比亚人奉上象牙。这些刻在石头上沉默的图像，既是帝国强盛的见证，也是多种族劳动力被有效管理的缩影。尽管这些劳工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他们确实创造了古代世界最壮丽的建筑奇迹之一。在这庞大的帝国机器内部，王室家族本身却是个充满了阴谋与血腥的决斗场。 大流士之后的继承危机层出不穷，特别是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宫廷内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著名的后宫阴谋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随后，薛西斯在入侵希腊的战争中遭。

遭遇惨败。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蒂亚战役不仅终结了波斯向西扩张的步伐，也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自信心。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将薛西斯描绘成了一个因傲慢而触怒神灵的失败者，这一形象深刻地烙印在了西方文化的基因里。薛西斯最终死于宫廷政变，其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继位后，虽然维持了帝国的基本稳定，但埃及等地的叛乱此起彼伏。此后皇权的转移愈发血腥，大流士二世去世后，其王后帕瑞萨蒂斯为了让自己钟爱的幼子小居鲁士继承王位，与长子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展开了漫长的斗争。小居鲁士最终在库纳克萨战役中战死。这段历史充满了母子反目、兄弟戏强的情节，揭示了绝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也使得波斯的政治精英们在无休止的内耗中逐渐消耗了国家的元气。到了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时期，他通过极其残暴的手段屠杀了所有竞争者，重新稳固了帝国，并短暂地复兴了波斯的强权。但他本人也死于全烟巴格阿斯的毒杀。当最后的统治者大流士三世在血腥的宫廷清洗中侥幸登位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因继承斗争而损伤的元气，更是一个统一的希腊世界正虎视眈眈。这个新兴的威胁来自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马其顿这个偏远山国的崛起。当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大流士三世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警惕。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波斯骑兵占优的传统战术被马其顿方阵与灵活的骑兵协同战术击溃。大流士三世在两场战役中都临阵脱逃，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溃败，更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万王之王的威信。亚历山大是个极其精明的宣传家，他不仅在战场上追击大流士，还俘获了大流士的后宫家眷，并给予王族般的礼遇，宣称自己才是波斯王权的合法解放者。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背叛并刺伤，最终死于一个马其顿小卒的怀中。当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并下令烧毁这座象征着波斯荣耀的都城时，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亚历山大很精明地将自己塑造成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他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处决了杀害大流士的凶手，并采用了波斯的宫廷礼仪。但无论如何，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本书通过波斯本土的文献与考古发现，还原了一个远比希腊记载复杂的多的文明。它并非因腐朽而衰亡，而是败于内部的继承危机与亚历山大的天才军事打击。波斯人的治理智慧、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以及对后世宗教与艺术的深远影响，使得波斯不仅仅是一个已消失的帝国名称，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正如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所吟唱的，尽管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但波斯的精神与文化最终征服了征服者。这种韧性或许才是这个古老民族留给世界最深刻的遗产。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用泥土和石头上的证据重塑了一个充满智慧、宽容与活力的帝国形象。它迫使我们反思，历史的书写往往充满了偏见，同时书中对王室家庭内斗的细致描绘也让人唏嘘。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最终竟在反复的继承危机中耗尽了生命力。它不只是一部帝国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警示预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包容的力量，
也看到了家族内讧的毁灭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想说，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波斯帝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于斯巴达三百勇士，奢靡专制，不堪一击。罗埃林·琼斯教授用泥板文字和考古证据告诉我，真实的波斯是一个宗教宽容、行政高效、横跨三大洲的超级大国。读者破译者说，最震撼的是书中对波斯宫廷日常的还原，从帐篷下的宫廷到王后的政治权力，从索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到王中王的统治艺术。原来波斯人从不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者，而是用阿拉米语作为通用语来促进交流。读者逍遥散人说，这本书像一台认知手术，切除掉了偏见。从居鲁士的宽容到大流士的改革，从帝国崛起到被亚历山大终结，三百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3: 喂，
1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4: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一下老朋友汪助理就说了啊，之前去北京，确实是去了前门，美食多，吃了炸酱面，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菜单啊，就是没喝上大碗茶啊。到北京前门后海都得去逛逛，鼓楼都得去逛逛，大石蜡得去啊，这都是固定要逛的一些地方哈。
3: 大碗茶，大碗茶在家喝呗。
4: 对，你就是拿个碗喝呗。
3: 对，
4: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北京的大碗茶到底是个啥，因为那年我去北京上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个传说中的大碗茶。
3: 我有一年去那个和泉，就咱们这边的时候，
4: 有大碗茶，
3: 有大碗茶，
4: 就是拿碗喝是吗？
3: 对，就是里面起

0: 菊花茶，找一碗装的，
1: 就是碗，就大碗茶、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不知道老北京的大碗茶，估计是高沫泡的，很有可能，因为只有老百姓喝的茶嘛。
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加入群聊哈，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一些消息了，一些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位货车司机，哎，他这个拉这个货的时候，就是快递件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有异常，一趟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突然变更，运费涨到了2200块，运费比货还贵，这个货车司机就感觉不对了，哎，有点反常，于是呢马上果断报警，警方呢就顺藤摸瓜查获了80000余件涉诈的快递，里面有什么刮奖卡呀、小礼品啊，专门骗钱那个扫码领红包的那些人的，目前呢3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了。
2: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3: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2: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4: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2: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4: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2: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4: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2: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4: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2: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 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2: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0: 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1: 对，这就是平时咱们就收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快递，里面就是像给你送一袋什么洗衣粉，什么 一小袋洗手液，然后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有一个二维码，说你什么能中奖。哎，现在这种快递它做的更精细了，它里面就是放一些不值钱的小礼品，但包装的很好看。哎，你收到之后，哎，是不是可以扫码领50块钱啊？这样就会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电诈的陷阱。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湖南怀化溆浦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骗子呢，冒充家电售后，以免费领鸡蛋抽奖为诱饵，诱骗老人缴纳诚意金，得手之后迅速逃离，大概有60多名老人受害，涉案50000多元，5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6: 今年7月初，湖南怀化的溆浦县龙潭镇及黄毛园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
7: 我们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6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50000余元。
6: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8: 他们说想交750块钱的诚意金，等是生活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看很多人都交了，我也去跟着交了，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很久都不见人回来，才晓得被骗了。
6: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骗取31名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转移至黄毛园镇，以同样手段对另外31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9: 这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每个地点只待半天，收到钱之后马上就会转移。我们通过对周边的监控调取和走访群众，最后才了解到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
6: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展开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共计60余人，涉案金额50000余元。
10: 当时他们上施工的时候来机场去搞品牌推广，我也没多想，去接近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骗了人钱店，骗了34个人的人的钱。
6: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全力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9: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缴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刘健说，前几天收到了一个广东寄来的快递，里面有一张卡片，刮开之后呢，是一个一等奖，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淡然一笑，然后给它撕掉。
3: 爱享受就说了，你的淡然一笑，错失了一台来自广东的笔记本啊！确实，这不能信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掉馅饼砸也砸不中你，砸着也是高个儿的。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让他给你寄来嘛。
3: 对，
2: 反正你不出钱，
3: 就是
2: 你不是说中奖了吗？中奖了，你把笔记本寄给我就行了。
3: 对啊，
2: 嗯，
3: 对他有可能说，啊，你要交这个钱，付那个钱，不，
2: 那就不交，
3: 不交，不交，你就你对、啊、你不不要钱的，你随便给我寄；要钱的，啥都不要。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普法方面的一些案例。
3: 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受害的那些诈被就是被电信诈骗的那些受害人，他们常常会寄一些包裹，对不对？好多都是快递小哥发现了包裹的异常，哎，突然报警了，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但是今天咱们要反着说了，因为出现了快递站

0: 内鬼，他们居然帮着这个诈骗分子一起去这个做转运。就是一种原本要求收件人本人签收的高价值的快递包裹，却频频被发送到一个模糊的地址，签收者呢则是另有其人。寄件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们不怕快件丢失吗？2026年4月，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的时候挖出了其中的玄机。为了每单100块钱的好处，快递站站长邓某竟然成了诈骗团伙的内鬼。明知道被害人陈先生寄出的是高价值的快递包裹，是网贷套现的骗局的赃物，仍然利用职务之便绕开了特安检必须本人签收这样一个监管规定，安排自家快递员将包裹送到了虚假的地址，涉案金额150多万元。
1: 来，派出所的。
2: 这是湖北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男子陈某的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
1: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3: 走过来的。
1: 走过来的？从哪走过来的？
3: 那边。
1: 怎么来这儿的？
3: 打车过来。
1: 打车过来的。有没有开车？
2: 这个包裹中装有2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4: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2: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4: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2: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4: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2: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讯问，企图遮掩事实，
1: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2: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快递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1: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5: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团伙，背后有一个团伙的。
2: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货。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人物的上线。
1: 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张某问邓某，今年难道没有人愿意做了吗？邓某说，这个站里愿意做的人比较少，就只有一个赵某还愿意做，然后空缺也比较大，你尽快安排人进来，就既可以做我们站里的工作，也能送你这个快递。
2: 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1: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6: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当时的时候说， 让我放到心里，付一单给我50块钱的包子，送什么样的货呢？像那种应该是他率先上线过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它对于这个有什么什么样特点？它会有一个在立场会有一个特来的要求，
7: 它地址是什么样子的？
6: 地址的话，他就会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在这个地址，
7: 他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6: 没有。
7: 那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6: 那本人去不去取货？
7: 有中间人。
6: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过。
2: 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大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元，他再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等人进入到侦查人员视线。
1: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2: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大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大快递的收取终端，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经查，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时间，该团伙违规转运涉大快递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老朋友张伟在群里边呢发了一张照片
11: 啊，这张照片是不是
10: 拍的不是很清楚、啊、
11: 芦苇塘那边有一只鸟，什么鸟看不清楚，
10: 是要拍这个鸟的是吗？
11: 是类似于像鹤一样的一只鸟，水鸟吗？
10: 还是要拍这个水已经涨了？
11: 还对，您是要拍啥？给这图片做一个注解呗，
10: 别让咱们看图说话呀。
11: 嗯，对、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这个普法方面的一些故事啊、
10: 嗯、
11: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的确有很多老年人生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唱歌跳舞，哎，上老年大学。可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们就深陷了这个怎么说，走私陷阱。
10: 哎呦，
11: 哎呀，你看这个对不对？近日的深圳海关缉私就披露啊，一个家族化同乡化的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珠海拱北的口岸，将大块的白银加工成颗粒状，然后再交由水客用透明的塑料袋分装，再用保鲜膜绑身啊，透明胶带固定，穿上宽松的衣服然后入境，再经过珠海的集散深圳来分销。另一个团伙呢则是改装了电动轮椅的电池箱来装这些银子啊、
10: 嗯、
11: 招募一些老年人伪装成残障人士通过。两件案件的累计查扣白银491千克，总涉案价值超过1000万元。你看这个
10: 海关呢也给出了提醒啊、
11: 嗯、
10: 出入境旅客勿帮带勿藏匿，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12: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13: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线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12: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13: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

0: 来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是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用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转运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千克，涉案价值约697万元。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2: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2: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腾空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海防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千克，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爆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千克，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2: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1: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3: 你看这个可能一些老朋友就觉得说，哎呀，不是帮别人带个东西嘛，对吧，来回几趟有啥呢啊？那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普法的必要的。
4: 嗯，
3: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咱们每天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说法这个事儿啊还是很有必要的。
4: 嗯，好，接着跟大家说啊，有一位李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啊准备坐公交车。
3: 对。
4: 上车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有序排队的。
3: 嗯，
4: 这个李大爷呢试图从乘客小帅的身后挤上前刷卡。这个小帅呢向后一顶，哎呀，李大爷仰面摔倒了，后脑是重重的倒地。
3: 其实这个小帅虽说是小帅，他只是比这个李大爷小一点，他也已经60多岁了啊。
4: 啊，只不过叫这个名字而已。
3: 对，而已，对，他已经60多岁了。当时呢这个李大爷没有明显的这个外伤，意识也是清醒的，在站台上坐了几分钟之后呢又自己上车了啊。 途中的这个司机和乘客也多次劝李大爷说你赶紧报警或者就医，老两口呢都拒绝了，坐到目的地才下车。当晚呢，老人身体不适就送往医院抢救，四个月之后去世了，死因就是颅脑损伤之后并发肺部感染致急性呼吸衰竭。
4: 小顺呢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诉，赔偿50万元并取得谅解，被判缓刑。
3: 家属后来呢又起诉了公交公司，说要索赔70万，认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公交公司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家属不服又上诉了，又提出什么司机停车不规范。二审呢就认定证据不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4: 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呀？
3: 对，
4: 大家说说你们的看法。
3: 就是的，就是插队刷卡，结果被前面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也是老爷子顶了一下，结果摔了。人家呢还多次劝你说你去医院看看吧，赶紧去吧，老两口还不愿意，觉得自己行，结果当晚就不行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具体事件是怎么样的。
5: 挤公交车啊，被人顶了一下，摔下车以后死亡了，该担责的都有谁呢？2023年9月的一个下午，武汉78岁的李大爷和老伴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上车的时候啊，人并不多，大家都排着队。李大爷呢，想从乘客小帅身后挤到前面去刷卡。62岁的小帅啊，顺势用屁股往后顶了一下。就这么一下，李大爷直接从车前门倒了下去，仰面摔倒在了站台上，脑袋呢重重磕到了地上。当时啊，这个李大爷没有明显的外伤，意识呢也是清醒的，能够自己走路。他在站台上面啊坐了大概5分钟，又自己上了车。这个时候，小帅已经悄悄地从后门下车，并且离开了现场。一路上面啊，公交司机还有热心的乘客多次劝这个李大爷说：“你拨打个120吧。”或者说呢你报个警，但是呢这个李大爷和老伴啊都拒绝了，觉得呢没什么大事。老两口啊一直坐到目的地才下车。结果当天晚上，李大爷在家里面感觉头疼不舒服，给家人送医，持续抢救了4个月之后，大爷走了。死因是颅脑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致急性呼吸衰竭。顶人的小帅啊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诉，在赔了李大爷家属50万以后，获得了对方的谅解，最后呢被判缓刑。在这之后，李大爷的家属把公交公司也告上了法庭。大爷的家属说：“你公交公司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得赔，赔多少呢？70万。”那公交公司该不该赔呢？一审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啊，公交公司不用赔，为什么呢？第一，公交公司啊没有过错。车进站的时候没有乱停，上车的秩序啊也是正常的。李大爷自己插队往前挤，才被小帅给顶倒的。这个呢属于无法预见的突发行为，公交公司也预判不了啊。而且大爷摔倒以后，司机反复建议报警送医，被大爷和家属啊也多次明确给拒绝了。第二，法律上面有个损失填补原则，用大白话解释就是说，你受了多大的损失，法律会判决足额赔偿给你。但是啊，绝不允许你借此事由大赚一笔。大爷家属的损失呢，小帅通过赔偿已经填平了，你不能再两头要。李大爷家属不服啊，上诉了。二审的时候还提出说啊，你公交车停车的时候呢不规范，公交公司内部有规定，停车的时候车头呢要对准那个站台最前端，右侧车轮离站台不能超过1米。家属认为啊，司机没有按规定停车。如果在1米以内，老人不可能仰面倒下的时候呢头部受伤。二审法院审查以后啊，认为证据不足给驳回了。小帅啊一定挺后悔的，如果能够返回出事当天，他大概率会愿意客客气气的给李大爷让个道，甚至呢愿意帮李大爷把卡给刷了。如果能够返回出事当天，李大爷大概率也不会一定要往前挤，即便必须得等下一辆，李大爷也会觉得那是命运给予了最好的安排。珍爱生命，远离暴脾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
1: 悬壶济世，说大家上午好，来打卡了。
2: 嗯，
1: 欢迎啊，欢迎。
2: 来的有点晚，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
1: 是的，好，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啊。
2: 嗯，
1: 悬壶济世此刻在做些什么，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小时候我自己想选这个衣服穿，但是却被一遍遍的提醒，你别穿那件，穿这件，你红领巾别忘了系，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长大之后呢，你又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把工作给理顺了，但是你反复会听到说这个事儿啊，你别忘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你应该要这样做，怎么怎么怎么样。再后来呢，我们又会想按照一些自己的计划去做事，又被反复的叮嘱说你要多放盐，你别忘了关窗户，你出门别忘了带钥匙，是不是大家
1: 会各种提醒？
2: 对啊，
1: 明明自己要去做的事儿呢，却被提前说了本来想去做的，但是一被提醒，哎，我就不想做了。
2: 嗯，
1: 这些看似关心的行为啊，却在无形中让你感到了烦躁与压力。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提醒是出于善意和关心，有些风险确实需要提前规避，有些疏漏也

0: 值得提点的，有些建议其实是希望我们少走弯路，这份心意温暖而珍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分寸呢也尤为重要。过度频繁的提醒，容易就很像是提前预设了过错，持续不断的纠正就很容易沦为隐性的指责，反反复复的确认和源源不断的建议，似乎是在暗示着说，我不相信你能够做得好。
1: 嗯，那我们以为的为你好，为什么常常会变成让你烦呢？因为每个人内心最深处都渴望一种东西，自主感。当你反复提醒对方的时候，其实是在无意识地悄悄夺走他的自主体验。他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关心，而是你不相信我。
0: 哎，外在的催促会悄悄地消解掉一个人内在的动力。本来他想主动把这个事情做好，自己的事儿可一旦被不断地去被提醒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的这种动力，从内心，就是动力就从内心一下子挪到了外部世界，那股子最初的热情就很容易被熄灭了。
1: 好的关系常常是双向的，对提醒者来说需要适当的放手和信任，对被提醒者来说，在清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要用行动做到让人放心。
0: 好的关系也就像呼吸，需要有进出的空间，爱不是一句接一句的提醒，而是深深的相信。
1: 很多时候最大的关心恰恰是忍住那句已经涌到嘴边的你记得要干嘛干嘛啊！相信永远比提醒更有力量
0: 啊！在相信之余，如果还能够看见并且给予一些赞美，那在关系当中就更为难得了。真的发现赞美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
1: 指责的话常常脱口而出，赞美的话却总是吝啬。
0: 所以我很想感激那些愿意肯定我的人，很多时候当我遭受了挫折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夸奖让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也可以凭借着这股子勇气把世界又偷偷的爱了一遍。
1: 所以呢，请开始你的赞美吧。
0: 爱我就请你夸夸我。以前有句话叫说爱我就请抱抱我，现在我们还有一句就是爱我就请夸夸我。

0: 你看刘健就说了，讲的对，就应该多夸夸，爱两位主持人，所以你们好美，
1: 哎、
0: 谢谢、哎、谢谢，夸得太好了，都这是吧？我们也觉得自己挺美的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的很对啊，因为我们刚才那组图片是在央视新闻看他的央视新闻微博上面看到那组图片里面的文字啊，就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有自主感，你不断的提醒其实就在告诉对方我不信任你，
1: 嗯
0: 啊，那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给予我们身边的很多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的爱人，尤其是对孩子，
1: 嗯，
0: 还有我们身边的老人爸爸妈妈，我们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信任，我们要相信他们把这事情做好，你给了他信任，他就会内化进一个信任在他的心里，他也做事他也会自己也会越来越自信。
1: 嗯，那我相信大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比如说画笔买了半年、包装都没拆
0: 啊、
1: 想读的书始终卡在序言
0: 啊、
1: 想学的曲子永远是前奏那几个音符啊，或者是买了吉他还在那挂着呢，
0: 嗯，对，都是弦都断了啊、
1: 对，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儿，却总是一拖再拖，
0: 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该是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候回血的小角落，倘若连这道闸口也被关上了，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力气去做热爱的事儿了。
1: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儿。
0: 对热爱的事儿，别说等有空。人对一件事情的动心其实是带着时间的戳的，20岁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再抱琴手感就不同，心境也不同了，当初那股滚烫的冲动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
1: 不少人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消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弹琴没人催促，也没有截止日期，于是一次次的往后推。
0: 哎，紧急的是大多是在回应别人的等待，而真正重要的是回应自己才对。还有一道坎儿就是完美主义，因为太喜欢反而不敢轻易开始，心里总是有个声音，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是这份预期让开始变得格外吃力，害怕画下的每一笔不够好，担心第一个动作不够舒展，害怕直面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
1: 很多人还会把爱好当成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先干完应该做的事儿，才配去做热爱的事儿。但事实上，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儿，恰恰是能够为你补充心理能量的。
0: 拖延爱好看似只是把某件事儿往后推了推，实则是失去的不只是时间。压力需要出口，情绪也需要流动，做热爱的事的时候的那份专注和沉浸就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可一旦关上了这个出口，情绪就会在心里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就会身心疲惫，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儿了。热爱是生活的一个锚点，它在提醒你，除了是别人眼中的同事，别人眼中的家人，你还是你自己。当生活只剩不得不做的事儿，精神世界就会日渐荒芜。
1: 奔波是生活常态，但是别让拖延耗尽你的热爱，想去做的事儿，现在就动身，别等来日，别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
0: 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热爱的事儿，别再说等有空再说。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见。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2: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于成龙跟黄大爷喝酒，哎，想起件心事来。他发现这老头太可怜了，鳏寡孤独就一个人啊，这玩意儿太难了。心里也纳闷，这老头怎么就不成家呢？哦，这是困难所致啊，没钱什么也办不成。我要走了，对老头实在放心不下，真要叫他成家立业，跟那个寡妇老太太赖婆婆结为夫妻，岂不是一件美事啊？有打理的，有打败的，哎，两个人彼此温存，彼此照顾，对，应该这么办。哎，想到这儿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一杯酒喝下去，于成龙就乐着问老伯，我且问你，你为什么不成家立业？老头一听乐了，哎呦，我大人别开玩笑了，我们罗城的人都穷疯了，拿什么成家立业呀？年轻那会儿就娶不起媳妇儿，耽误来耽误去，七老八十了，还干嘛成家立业？那么大伯，想不想成个家？嘿呀，笑话笑话，年轻都过去了，这把年纪了还成什么家呀？谁能看得上我呀？这不笑话吗？大人喝酒吧，别拿我开心了。哎，黄老伯，你说我是拿你开心的人吗？哎呀，老黄头一看大人满脸严肃，他也就不乐了。大人您怎么想起这么件事儿？我看你太难了。你想开门过日子，有男有女叫阴阳结合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贫困其他原因不能结合者有之，不过太惨了，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有点不放心。

0: 我给你保个媒，你看怎么样？大人替我保媒，那谁呀？你这一条街上的邻居赖婆婆，怎么样？赖婆婆呀，我大人呐，我谢谢您一片好心，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拿什么娶人家？哎，这个不行不行。如果要行了，你愿意不愿意？是，他不能行啊！要真行了，那当然没得说了。好，一言为定啊！我现在就去提媒。哎，但愿你们早日成亲。我大人，您这性子也太急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吧？老头心眼还挺多。于成龙赶紧打糊涂语：“没事儿，怎么给你们办喜事，促成你们的婚姻，本官就有事儿吗？哎，作为父母官，这不也是应该做的吗？我现在就告辞。你看着什么急？酒还没喝完，够了，够了，够了。”于成龙下了草榻，起身到街上，兴冲冲来到赖婆婆家。就隔着两个门就到啊，同共不超过50步。赖婆婆干嘛呀？跟女孩正归着院子呢。说赖婆婆的日子过得也不行，但是比起老黄头的强得多。女人操持家务就是比男人强，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收养的那俩孩子，就是周国栋留下那俩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10了岁了，男孩子现在上了学堂，跟林秀才学习，女孩留在家，天天陪着婆婆操持家务。哎，院里收拾得挺干净。赖婆婆一看知县大老爷来了，就要磕头，免了免了免了免了，老人家，您挺好吗？好，好，托老爷的福。今年算吃上饱饭了，这不还做了件新褂子，那就好啊。女孩赶紧跑进去，把水端出来，就在这院里坐着，边谈边喝水。等女孩不在眼前的时候，于成龙一乐：“老人家，你一个人过日子难呐。”没有个男人打败，什么全只靠你。单枪匹马，困难重重啊！老人家，我想给您提个媒，你愿意吗？老太太一听脸红了，岁数再大也是女人呢。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哎，本官怎能拿老人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要找个男人挑门过日子，知疼知热，问寒问暖，岂不是彼此有个照应啊？您守着俩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您觉着怎么样？谁能要我这老糟婆子？说起来，此人您太了解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多年的老邻居、老街坊，黄大伯呀！哎呦，他呀，这个人怎么样？哎，说起来是个好人呐。年轻的时候彼此就认识，他也够苦的，也没有钱，娶不起媳妇儿，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这把年纪了。就是。邋遢点儿，人嘛还是不错的。这一说，您愿意了？切，我愿意了，人家愿意不愿意？当然愿意了。不愿意能叫我来提媒吗？说着话，于成龙一伸手，又拿出一个元宝来，10两，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钱你看见没？纹银10两，是黄大伯托我来提媒的。你要愿意作为定金聘礼，你就把它收下。真的？老太太傻了。 看着银子直发愣，这他穷的那狮子都是瘪的，这钱从哪儿来的？这一大笔银子，我真不敢收，有本县担保，你怕什么？反正这银子不是抢来的，不是夺来的，是光明正大攒的，哎，您就不必问了，愿意的话，把银子收起。马上我禀报黄大爷、飘良辰、翟吉日，你们就完婚。这把年纪了，也就别讲究旁的了。早完婚，本县我也就放了心了。我老太太也不傻呀，看了看于成龙。大人，我怎么听您这话还有另一层的意思？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是有什么事儿吧？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们的事情就是本县我的事儿，你们这件事儿了却了，我能不放心吗？我能不高兴吗？我就是这个意思。那好吧，但愿没有旁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就靠大人做主了。好。一言为定。于成龙还是急性子，告别出来一拐弯，又找黄大伯去了。老黄头啊，一看大人又回来了，大人，您回来了，回来了，屋里谈，屋里谈。哎呀，老人家，我给你道喜了，你的亲事定下来了。没想到老黄头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大人，真的，我以为你在开玩笑。哎，我说过，本官是拿您开玩笑的人吗？我是郑重其事跟你谈的。方才我见着赖婆婆，把这婚事一提，老太太非常高兴，已经答应了。现在就等你一句话，飘良辰、翟吉日，你们就完婚，你看怎么样？出乎于成龙意料之外的，老黄头把那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我多谢大人，不妥不妥，我不能答应。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呐，我一个人过惯了，我这个人挺古怪，挺孤僻。你说一个人过吧，有难处不假，也有好处。我一个人是人走加班呢，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无拘无束。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吃饱了；我一个人办完了，全家都办完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老了老了，找个管家，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商量，什么事儿还得俩人做主。哎，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日久天长了，再口角。我接受不了，大人呐，这事儿不行，您赶紧退婚，我就希望一个人过，糊涂。我说黄大爷，您怎么净说糊涂的话呢？啊，一个人过怎么个好？你看看你这房间，再瞅瞅你的院落，你跟那花子房有什么区别？一天你就是抱着酒壶喝呀喝。除此之外，你不痛苦吗？你要跟赖婆婆成了亲，她打理你打败，你回来就不吃冷饭了，哎，你就不穿破衣服了，有人将喜逢怜，互相关照，何乐而不为呀？你怎么净说那没囊没气的话呀？当然了，世界上的事儿，有利就有弊，有弊就有利，这是相辅相成的，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总而言之，你们成了亲之后是利多弊少啊，你能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啊？
1: 我是这么个理儿，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我心里犯嘀咕。
1: 不必说了，这件事听本官的，我就做主了啊！我是你们的中正人。

0: 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如果不答应也好，今后你也不认识我，本官也不认识你。
1: 别，老爷，别，您是一片好心，为我们着想，我们千恩万谢。老爷，只要你认为行，那我就愿意了。
0: 于成龙又乐了，那你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1: 愿意就愿意嘛，哪来的真假？
0: 不对，我怎么问你怎么说？真愿意假愿意？
1: 真愿意呗。
0: 真愿意。好嘞，你们成亲的事情花费包在本官的身上，不用你们破费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先到山里头去一趟，看看侗族瑶族各位弟兄，三两天就回来，回来你们就举行婚礼。于成龙拍板定下这个事儿，老头傻眼了，一看于成龙一阵风似的走了，直扑了脑袋，这为什么呢？这大人有什么事儿呢？
2: 他无论如何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了。
0: 于成龙升迁的事情是绝对保密，任何人也不知情。且说于成龙果然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到瑶寨见着潘志潘老爹，又见着胡德庚，又见了蓝永光，到侗寨跟大家又住了两天，问这问那，到底是壮人瑶人侗人心里都粗。没想到于成龙要走，于成龙只字也没提这个事儿，光提收成提庄稼的事儿。于成龙告诉他们，跟汉人好好相处，哎，大家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大清朝的臣民。住了两天他翻回来了，回来把张敬贤找来，一提老黄头跟赖婆婆的婚事，大家都乐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您做了一件好事。敬贤呐，你是县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马上张罗，在我临走之前必须他们成了亲。好了，卑职明白。县里的几个大人物出面给张罗，这事儿还不好办吗？再说都那把年纪了，也没什么繁琐的事情，确定下来了。赖婆婆家又干净，院也大，屋也大，所以娶这老黄头，这叫倒扎门。老黄头那家太破了，消息传出，街坊邻居四乡八镇的人齐来祝贺。到了正日子这一天，哎呦，还真挺隆重，县太爷县城巡检老爷都来祝贺来了。于成龙喜气洋洋，亲自给主婚，林秀才也来了，又放爆竹又放烟花，哎，谁找来块红布就当红毡铺地了，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到正当午时，哎，有人陪着老黄头来了，一不骑马，二用不着坐车，就那么几步远。老头换身新衣服，把那胡子也拢了一拢，头发也梳了梳，要说帽插宫花狮子皮红都没有，但是比较干净。林文海众人把他接过来，大家热烈鼓掌。再看老太太赖婆婆也换了身新衣服，脑袋上还插了几朵花，谁给找了块红布做盖头，脸还蒙上了，在这块拜了天地，是入了洞房。院里设席，乡亲们举杯是频频祝贺。这闹腾一天，他们完了婚了，于成龙的心放下了，怕衙门有事先行一步，这就准备要走了。可是这秀才林门海觉察出来不对劲儿，偷偷的把张敬贤叫到一边去了。县城，我总觉着这事儿有点蹊跷，我看于大人那意思好像有什么事儿，莫非升迁了要离开罗城不成？张敬贤一听心就一动，你怎么知道？
1: 我哪知道，但是我感觉着这里边有事儿。
0: 哎，于大人忙里抽闲，派人给我送来20两银子，说这是留给义学的。您说我也不缺钱花，给我拿这么多钱干嘛？说往后我要好自为之，把义学办下去。那么大人不走，说这话有什么用啊？言下之意，恐怕要升迁，离开咱罗城啊。我就问县城一句实话，是不是有这么档事儿？哎，既然你提到了，可不准对外人说。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最近这两天就想离开罗城，怎么样？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那么大人就这么早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起码黄大爷也好，赖婆婆也好，那些侗族弟兄、瑶族弟兄、壮族弟兄，还有这么多的父老乡亲，那不受的打击太大了。大人来去光明，怎么的跟乡亲们也得打个招呼啊？哎，要这样突然一走，就冷了大家的心了，有的人就得发疯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这事不能再瞒着了。得告诉父老乡亲们做个思想准备。哎呀，林秀才，大人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底吗？大人怕讨扰乡亲，因此封锁了消息啊。你知我知就算了，此事千万莫要张扬，叫于大人知道了反为不美，你懂吗？哎呀，于大人真是个清官呐，处处为百姓着想。不过就这么走了，我觉着不妥。说着话分手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于成龙啊，回来之后闭上眼睛一琢磨，黄大爷、赖婆婆，哎呀，那些个朋友的事情都处理不得理儿了，没什么牵挂了。哎，也没留下什么后事儿，明天就走吧，急速离开。他把朝清给找来了，告诉苏朝清，马上雇辆车，讲好价钱。3更天过后，叫他到知县衙门的后门等候。你把东西打点好了，从速起身。乡亲们正睡着觉呢，咱就离开。好吧，我已经全准备好了。那早早的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就这样，于成龙早早的睡了，也指了灯了。朝清回到屋里头一看，该准备的也准备完了，也早早的睡了。他心里有事儿，他睡不好啊。苏朝清等半夜醒来一看这星星，哎呦，没3更天也差不多少了，车来没来呀？别耽误事儿。赶紧披着衣服，他起来了。他一起来，于成龙也起来了。朝清吗？啊，老爷，是我。该起身了吧？老爷，你先洗把脸，精神精神。我看看车来了是没来。苏朝清转身奔后门，把后门打开一看，车来了，就在后门的对个。车老板精精神神的，抱着鞭子在那等着。使他吃惊的是什么？不仅是车老板和车，再一看后街筒子全是人了，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蹲着的，一点声息皆无啊。带队的林秀才、胡大庚、蓝永光、潘志、老潘头、黄大爷、赖婆婆啊，等等等，应有尽有，都在外头衙门桥中等着呢。不，他刚一愣，潘志老潘头过来了。我说：“总管，不对，怎么大人要升迁，连个招呼也不打呀？拿我们当外人呐？还是瞧不起我们瑶人、侗人、壮人呐？啊，没拿我们当人呐？我们今儿个没别的意思。”就来给大人送行来了。对呀，我们给大人送行来了，我们得见大人一面，不能就这么走了。乡亲们，乡亲们，这你们别吵吵，你们的心情

我理解，我得跟大人请示一下，你们等等。还请示什么？我们要见大人。呜噜，都闯进院子。那院能有多大？上千口子，根本就装不下，里里外外全是人了。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这静悄悄一走就了之，没想到出这种事儿。推门到外地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蓝永光掉着眼泪就说：“大老爷，晴天大老爷，真要抛下我们您走啊？啊，为什么您不打个招呼啊？我们舍不得大人呢、啊，大人，我们不让你走。”潘志哭着也说：“大人呢、啊，说什么也不让你走。”我们到省里请愿，也要把大人留住。于成龙要升迁的事儿传出去了，于成龙也搞不懂这是谁走漏的消息呢。实质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正确。你想林秀才知道了，林秀才回到家里一琢磨，这事儿不能再这么蒙着盖着了，得让乡亲们知道。他首先找到黄大爷，把这事儿跟老黄头说了。老黄头是燕耳新婚呐，从来没享过这福，正在床上躺着，一听这话蹦起多高，哎呦，怪不得怪不得呢。他又给我10两银子做棺材本儿，又给我老婆子10两银子说订婚费，哎呀呀呀，又召集我们完婚，他说他就放心了，这是要走啊，扔开我们要走啊，这可不行啊。老黄头赖婆婆这一宣扬，街筒子人全知道了，大伙儿几乎说同样的话，不能让大人走了，这好清官哪找去？大人走了咱怎么办呢？跟没有爹娘的孩子一样啊，快点找摇人动人去。哎，潘志潘老头有两下子，大家联合起来，无论如何得把大人给拦住，实在不行咱们到省里头，哎，咱们去请求省里头批准，要把这好官给咱们留下。还是林秀才出来解的围。林秀才说：“你们的心可以理解，但你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呐、啊。你们别忘了，圣命难违呀、啊。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御笔亲提的，吏部衙门都有公事啊。哦，咱们不让走，那好使吗？留不住了。”但是我们给大人送送行还是可以的，嗯，这么一讲大伙儿也明白了，这就给潘志也送信儿，给蓝永光也送信儿，给胡德庚也送信儿，所以才来了上千人呢、大家怕打扰大人睡觉，早早就来了，就在这街上静悄悄等着大人多等走，我们告告别。因此跟于成龙一见面，大伙儿哭诉前情，但是还希望把于大人给留下。于成龙感动得热泪盈眶：“父老乡亲们，我谢谢，我谢谢呀！我到了罗城7年多没白来，我结识了这么多好的父老乡亲，终生难忘啊！”圣命难违，我不得不上任到河州，乡亲们好自为之，咱们后会有期吧。老爷你就这么走了？潘志哭着把包拿出来了，我不出于成龙猜测，拿出来50两银子，说什么非给于成龙。于成龙最后把脸沉起来了：“潘老爹，这银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收，我告诉乡亲们，你们放心，我不

0: 酬路费，我有花的。府台大人赠送我纹银100两，这还不够用吗？我何必再拿你们的钱呢？拿回去，拿回去！如果再不听话，我可不愿意了啊！大家都知道，这官儿就是不贪。你送礼根本他就不收，不管你从哪方面讲，他也不收。好吧，把银子收回了。大家得送行啊，于成龙一看越聚人越多呀，这要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跟朝清一使眼色，朝清明白，把东西搬到车上。等于成龙往外一走，这人前拥后护啊，哪儿都是人了。好不容易到车的旁边，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啊，请回请回啊，于某告辞了，乡亲们请回吧。谁也不听，于成龙上不了车了，这就得陪着大伙儿步行离开县城。大伙儿一口气送出10多里地来，天都亮了。于成龙站住了，再次抱拳，乡亲们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们送我到哪儿去？莫非把我送到河州不成？大家千万留步吧，我还急于赶路。死说活劝，把老黄头、赖婆婆等人给劝住了。老头是老泪纵横啊，余的人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着面呢。总之菩萨保佑你，你全家人，你们前途无量，福禄双全呢。我老糟头的没别的说的，祝大人一路顺风，我再给您磕个头吧。他一带头，大伙哗全跪下了。于成龙撩衣服也跪下了，乡亲们请回请回吧。总算把老黄头、赖婆婆、乡亲们劝回去了。他们走了，潘志不走，山里人都不走，非坚持还得送。于成龙不好驳他的面子，也不上车，跟他们手牵着手边走边谈。那么该说的话说了6遍了，没词儿可说了，默默地往前走。就这样走出去又20多里地，于成龙实在受不了了，站住了。各位啊，留步吧，别再送了，把我送到哪儿去？送到哪儿你们也得回来呀、啊。希望你们跟汉人和睦相处。潘老爹，请留步吧，你带个头。好吧，我们不送了。大人呐、啊，我是个粗人，无话可说。我说天理就是人心，人心就代表天理呀、啊。大人呐、啊，您前途无量，我们不送了，给您磕个头吧。大伙跪倒磕头，于成龙再三相劝，眼瞅着潘志老爹擦着眼泪一转身，领着人回山了。于成龙这心才放下，乡亲们都走了，就剩下于成龙，剩下仆人和车夫，孤单单、冷清清，毫不凄凉啊。于成龙一看他们都走了，撩衣服上了个小山岗，居高临下看着潘志等人的背影。于成龙是放声大哭。哎呀，不哭心里他别扭，也没人劝，哭吧，哭罢多时，朝清赶上来了，老爷保重，别太伤心了，您怎么劝旁人来的？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哦，好，朝清啊，你拿口袋装点罗成的土，作为纪念吧。哎，苏朝清装了点土作为纪念， 再看于成龙，最后看了一眼罗成，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啊。父老乡亲们，成龙走了，愿你们保重吧。转身到车边，上了车，告诉车老板走。车老板说没事了，好，我也走。车老板也哭了，感动的受不了。大人您坐好了啊，我这车底下有什么不对劲儿？车都没敢动。苏朝清心说车里头犯什么病了，往车底一看把他吓一跳，你谁你？车底下藏个人，把于成龙也吓愣了。这人费了半天劲从车底下爬出来了，掸掸身上的尘土，哎呀再等一会儿腰都窝折了。于成龙一看这人40多岁，比自己的块头不小，挺长的一张黄脸，花白的虚然，就是两个眼睛瞪着，什么也看不见。闹了半天是罗城县本县有名的盲人呢、此人姓金，叫金发财，绰号叫金瞎子，又叫神瞎子。哎呦，一看是金先生，于成龙就一愣啊，你怎么跟着我？你怎么在车底下？大人恕罪，我是个盲人呐，但是我心里的可明镜一样。我听说大人要走，我哭了一个晚上，旁人来送行，我也跟着送行。我一想人家旁人立手立脚都好办，就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呐。我为了陪伴大人赶奔河州，我多了个心眼儿，我藏到车底下了。要不怎么说我腰都要折了呢？大伙光顾送您了，您也没坐车，故而没有察觉到啊。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笑话。你也回去吧，乡亲们都走了，你的好心我领了。
1: 不，
0: 大人呐，昨天晚上我静下心来，我给您占卜了一课呀，我给您算了一卦。
1: 哦，
0: 我谢谢你的好心。这卦上怎么说？
1: 这卦上怎么说？天机不可泄露，总之您身边没有我不行，我必须护送您赶奔河州上任。
0: 你把我送到河州？
1: 对，
0: 家里我全安排好了，没有牵挂。大人呐，您别烦，没我护送您呐，路上不会太平，没有我护送您会困难重重。旁的不说，您的钱都不够啊，肯定您得困得半道，那卦里都显象出来了。
1: 哼，于成龙一乐，你怎么知道我缺钱？
0: 怎么知道我得困到半道？
1: 卦里说的不在家的。
0: 您放心啊，穷家富路啊，您身边没几个钱儿，那100两银子早都分散了。我可听说，你给了黄大爷10两。赖婆婆10两，薛堂20两，这就40两。你给黄大爷赖婆婆操持婚事又花了10两，这就50两。现在你的腰包充其量就是50两银子。您没想想多远的道啊，您得走一个多月，人吃马喂，住宿打尖，天灾病业，哪儿不得用钱呢？有道是穷家富路啊，出门在外得多带俩钱儿啊，在家怎么都行，出门可不行。您就这点钱怎么能够用呢？一旦天气不好，您走不了了，怎么办？
1: 南方多雨，如果下了大雨把你们困住了怎么办？哪天不得花钱？
0: 所以我盘算来盘
1: 盘算去，您那5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啊，可你要带着我就够用了。无论如何，我唠叨半天，我得跟着。您只要不嫌弃我，我非陪您到底。于成龙一听，这人真有意思。你说撵他回去吧，他。

0: 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

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共部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艘神秘沉船的出现，竟意外再现中华航海之光。洗去后继的泥沙，我们能揭开哪些古代航海之谜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4集《扬帆万里的秘密》。

0: 海是传奇美丽的，大海也是凶险多变的。这种凶险与多变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始终。中国古人在长期与海洋为伴的过程中，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发展史，既体现着航海者与海洋斗争的英勇气魄与无畏精神，也饱含着先人们的艰难求索与辛酸血泪。作为较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国古人在与海洋的较量中，也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创造了众多先进实用的航海技术，实现了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样的航海壮举。那么，这些彰显中国古人智慧的航海技术到底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中国古人安全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制胜法宝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四集《扬帆万里的秘密》。
1: 1996年，我国的渔民在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这艘沉船被文物部门命名为花光礁一号。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考古人员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水下发掘，出水了接近10000件瓷器。根据这些瓷器以及船上的遗物，考古人员断定这艘沉船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商船。这艘船啊，它有6层船体，制造的工艺是相当精湛。当年它可能是从福建的泉州出发，要到东南亚一带从事海外贸易，走到华光礁附近之后沉没了。那么这艘沉船为什么会在这个水域沉没呢？考古人员进一步的断定，它沉没的原因啊，是到了这一水域，航船失去了控制，

0: 失去控制以后啊，船被潮水打入了浅水珊瑚礁丛中，从而搁浅了，造成了船体的破碎，从而出现了海难。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这艘造船工艺十分精湛的古代的海船怎么会出现操控问题了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问题啊。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来介绍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中华民族涉足远洋深海由来已久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远洋航行的一些萌芽了。比如《论语》中啊，它有这样的记载，说乘浮浮于海，这里的浮啊是指一种小型的筏子，就是说人们可以乘坐着小型的筏子从事航海活动。那么是谁乘坐着这样简陋的航海工具在海上活动呢？我们看看明代的典籍《婺源》中有这样一句记载，说浮溪始乘浮。浮溪是我们传说中啊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他第一个乘坐着筏子航行于水上的人。那么既然他是第一个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水上的人，他也有可能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大海之上。要涉足大洋啊，必须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这是肯定了。一艘航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航海技术啊，不仅达不到航海的目的，而且呢还会有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人类在开始出海航行的时候啊，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航海技术问题。
1: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这一壮举所展示的不仅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宏大气魄、和平友好的外交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正是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它凝结的是无数工匠和航海家们的智慧和汗水。那么回首过去，中国古人在航海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傲人的成就？他们又是如何成功完成一次次航海壮举的呢？
0: 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以前始终领先于世界。关于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啊，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那么它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我在这里啊主要概括梳理为三点内容。这第一点就是把握季风洋流规律。在大海之上啊，存在着季风和洋流，它们都是影响航海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我们在航海的过程中依然要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什么是季风和洋流呢？我们先来看季风。所谓季风啊，就是在海洋上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出现改变的风。既然它随着四季的变化，那么这种风就一定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说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典籍叫做《风俗通仪》，它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说法，说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这段记载是说，在每年阴历五月的时候，当江南的梅子熟了即将要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江淮一带就出现一种信风，它是从东南海上吹来的一种季风，这种季风就有利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季风。我们再看看洋流。什么叫洋流呢？所谓洋流啊，就是在海洋中存在的大规模流动的海水，

也叫做海中的河流。引起洋流的因素很多，其中呢有风的因素，还有地球的自转，还有海水的密度。其中风的因素是引起洋流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风与洋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洋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啊，是它的稳定性。因为在海上啊，一年四季存在着一种横风，常年不断的朝一个方向吹动的风，由这种风而引起的洋流是相对稳定的，它的流向也是朝向着一个方向来流动，这是第一个特点。

中国人对于风的认识啊，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商代，在殷墟里边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东南西北四方风的这样的记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仅对于风有了认识，而且呢对于潮汐和洋流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管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比逆流成为百里，宿夜不除者立在水也。这段话就是说，这些从事海上渔业生产的人呢、他一定要按着潮汐和洋流的方向来从事海上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也可以昼夜在海上活动，并且呢航行百里也会安然无恙。这完全都得益于这些渔人们掌握了海洋的规律，掌握了潮汐和洋流的规律。那么对于渔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航海者来说那更是这样了。到了秦代啊，航海家们对于季风和洋流规律的把握呢就更加纯熟了。在这里啊，我以徐福东渡为例。当年徐福受命为秦始皇啊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率领着船队呢就到达了日本。在当时我们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开通航线，船具也非常的简单，没有舵也没有橹，只有帆和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徐福的船队是如何航行到日本的呢？实际上有两点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第一点，徐福的船队是沿着海岸而航行的，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季风对航行的影响。第二点，徐福是完全利用了洋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太平洋啊，有一股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洋流，叫做黑潮。黑潮形成的原因是受了风的驱动。黑潮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高，水的透明度也比较大，所以它水的颜色从深蓝色偏黑，故曰黑潮。黑潮啊，它的主流流向了日本群岛，而它的支流呢就进入了我国的东海。进入我国东海的支流啊也分为两部分，它的一大部分啊直奔对马海峡而去，到了对马海峡形成了对马暖流，而它的另一部分呢继续北上，受到了山东半岛的阻挡而向右旋转，又流向了朝鲜半岛，然后顺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南下汇入对马暖流，流入日本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啊，黑潮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条海中的河流。徐福啊，他是一位方士，具有比较丰富的海洋知识。黑潮所形成的这种暖流，徐福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航海过程中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洋流航行到了日本。那么有人会问了，徐福当年航行到日本的时候啊，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航线呢？关于这一点，典籍中没有相应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洋流流动的方向来大致还原一下徐福当年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当年徐福的船队是从琅琊出发，经过胶州湾到达了山东半岛顶端的城山头，然后绕过城山头。

0: 到了知府，就是现在的烟台，从知府继续往西航行到了蓬莱，到蓬莱以后呢，向北沿着庙岛群岛诸岛航行，然后到达辽东半岛，从辽东半岛往东北方向航行，到达鸭绿江口，然后沿着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到达了北九州。这是我们今天给徐府船队还原的一条航海的路线。那么秦朝以后啊，我们中国人对于季风和洋流的认识和把握那越来越熟练了，到了元明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比如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每一次出海都要充分的利用季风和洋流，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一项内容。
1: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并且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但是在海面上所刮的风并不是单纯的季风，还有许许多多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的狂风暴雨。因此为了防止风暴的突然袭击，我国古代的航海者非常重视预测天气，并总结出了大量预测天气的经验，以便决定开航和停泊。那么没有现代科学仪器的帮助，早期的航海者们究竟是如何进行航海天气预报的呢？
0: 第二项内容，实施气象海况预报。海洋啊，是深邃而可怕的。人们之所以畏惧海洋，是因为海洋啊，它瞬息万变。此刻它可能是风平浪静，到了下一刻它会波涛汹涌。在中国的古代，对于大海的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不能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解释，怎么办呢？哎，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说呀，大海啊，它是有主宰者的。谁来主宰大海呢？是由海神来主宰的。大海上所有的变化都是海神的喜怒哀乐而引起来的。比如说当海神心情高兴的时候，大海就会风平浪静；当海神发怒的时候，大海就会巨浪滔天。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海神的敬畏和崇拜。但是人们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呢，也逐渐的发现，海神呢，他的喜怒哀乐也是有规律可以把握的，也是有先兆的。比如海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天空中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岸上的动物和植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这样一些景象的变化，人们可以摸透海神的脾气。实际上，这就是早期海上天气和海况预报的缘由。当然，我们说啊，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大海的一切变化都是由自然界的运动而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气象预报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商代，在甲骨文中就有风、云、雨、霜、雪这样一些字眼，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很有可能也会运用到航海当中。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了，人们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也不断地进行天气海况预报的探索，甚至在一些诸侯国里啊，出现了专门进行天气预报的官员。比如说在沿海的吴国，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说是鱼儿撑水面，水来淹高岸，水面生轻便，天公又作变。 意思就是说，当鱼啊聚集在水面上的时候啊，大水就会来到了，啊，潮就会涌上来，就容易造成水灾啊。而当水面产生颜色的变化的时候，变成了深蓝色，那么天宫就会不作美了，就要发生变化了，就是天气要变化了。这就是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来实现对天气和海况的预报。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多的掌握了这些这个自然界的事物啊景象变化的规律，利用这些变化呢来预测天气、预测海况，不仅用于生产生活，而且用于军事，甚至到了明代啊还用于海防了。在明代啊，有一个人叫王在晋，他写过一本书叫《海防纂要》。在这部书中啊，王在晋就分析了影响海防的气象和海况的这些因素，其中呢提到了战海。什么叫战海啊？所谓战海就是海况预报，并且啊他编了一首战海歌，读起来可以说朗朗上口啊。其中啊有这样的词句，说楼孤放羊，大聚难当，两日不至，三日无妨。我们先看这四句，说楼孤啊这样一种昆虫，如果飞舞在大海之上，这是飓风到来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飓风如果两天不到的话，到了第三天飓风来到的时候就没法防范了。楼孤啊它是一种生活在土壤里的昆虫，这种昆虫如果出现在海面上，大量的飞舞在海面上的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靠近岸边的水域，土壤里的楼孤飞到了大海之上。第二种情况是航行在大海深处，它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是从船上种植蔬菜的土壤里飞出来的。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楼孤出现在海面上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它不正常，它一定与自然界的某种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楼孤这种昆虫与飓风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再看下一句，金银并海，风雨历带，海泛沙尘，大聚难尽。就是当海面上出现了像金银一样波光的时候啊，风雨就要来了。当海面上泛起沙尘的时候，这也是飓风到来的前奏。最后两句，熟读此歌不遭风波，只要我们把这首歌熟记在心，能够说出来读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海上遭遇到了风暴。由此可见，在明代预报天气和海况不仅十分普遍，而且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郑和船队里就专门设有阴阳观，阴阳观就是进行天气和海况预报的官员。当这些官员发现海上出现了像战海歌这样所描述的这种景象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船队做出提前的预报，比如说提前或者是推迟出港，在航行中可以提前躲避到那些安全的地方，从而避免海难的发生。这是我们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二项。
1: 船只航行在烟波浩渺、凶险莫测的大海上，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迷失了方向， 轻则无法准确到达目的地，重则葬身鱼腹，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当人类涉足海洋的时候，第一件要事就是解决导航定位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人在茫茫大海之上究竟是如何实现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呢？
0: 第三项内容就是掌握导航定位技术。远古时期，由于我们的航海工具啊非常的简单，也就是靠筏和独木舟来进行海上航行，它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采取的这种定向导航的方式啊非常简单，主要依靠地标进行定向定位，就是说啊利用岸上的山川或者是岛屿这些地标物作为判断方向的标准。这种导航的方法叫做地文导航技术。在这里啊，我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航行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中间隔着渤海，考古人员发现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吴家村这些遗址中所出土的陶器带有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同样呢，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白石村遗址所出土的这些陶器啊却带有辽东半岛小珠山的文化特征。这就说明在5000年以前呢，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文化的交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半岛之间隔着一个渤海海峡，而渤海海峡的宽度是59海里。59海里啊，拿到今天不算远，但是在远古时代啊，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啊。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是陆路，一条路是海路。从陆路上走要绕过渤海湾。这条路啊在远古时期不仅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险。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条路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古代人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第二条路就是走海路了。我们看走海路啊，它非常简洁，可以直接到达，越过海峡就是。那么有人就说了，在远古时代我们的航海工具都是筏子和独木舟，而渤海海峡的宽度将近60海里啊，怎么来越过呢？以什么来导航呢？会不会迷航呢？其实是不会迷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在两个半岛之间虽然将近60海里的距离，但是呢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有32个。这32个岛屿啊就像一条岛链一样，把两个半岛连起来了。这个岛链就是妙岛群岛。妙岛群岛啊，它的主要岛屿由南向北包括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大黑山岛、猴矶岛、驼矶岛、大秦岛、小秦岛、南黄城岛、北黄城岛。而这些岛屿把整个的海峡分作12条水道，这12条水道都很窄，大多数的水道它的宽度啊不超过5海里。最宽的一条水道是北黄城岛与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之间的水道，也仅仅24海里。这24海里啊，在天晴的时候啊，这水道两侧的人都可以看到对面的陆地。所以我们古代人在越过渤海海峡的时候，他可以主导航行啊，不会迷航， 每一个岛

都是方位物，都是地标物。甚至在遭遇到风暴的时候啊，有这么多的岛屿可以躲避风暴。所以在远古时代，从海上来实现两个半岛之间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夏商周时期啊，出现了木板船。木板船出现之后呢，人们的活动范围就大大的拓展了，祖籍啊延伸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甚至是更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以地标作为定向导航的标志已经远远不够了。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引入更加有效的导航方式，于是天文导航方法就出现了。所谓天文导航方法，是借助于天体来确定船的位置和方向的一种导航方法。在夏商周时期啊，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天体在判断方向了。比如说我们白天看日出日落，晚上看星星月亮的这个运动，也可以辨别方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学会了看北极星，就是利用北极星来导航，并且还学会了量取北极星与海面的高度。到了汉代，在典籍中就出现了利用北极星和北斗星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比如说北斗星，它始终在北方，处在北方的天空中，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的方向。同时人们还发现，有很多的星辰，当航船处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它们距离海平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具体说，航船所处的纬度不一样，有些星辰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们就思考着，能不能借助于这样一种现象来给船定向和定位呢？于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过洋千星术。所谓的过洋千星术啊，就是通过测量星星与海面的高度，或者说是一种夹角，来给航船定向定位的方法。这就叫做过洋千星术，它是通过12块千星板来实现的。到了北宋时期，指南针正式的运用了航海当中，这样在航海中就出现了两种导航的方法。一种导航方法就是以指南针为核心的地文导航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以过洋千星术为核心的天文导航方法。这两种导航方法在航海中不断地交替使用，相互的补充，使得导航技术啊更加精确。在明代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每一艘郑和宝船上都有一间针房，这间针房啊也是航海指挥室，也是船长工作的地方。我们看看这间针房里边的设置，你就可以了解当时我们是如何采用导航方法的。这间针房里面中间设有一个平台，在平台上设置有指南浮针，也叫做水罗盘。在平台的一侧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置着一到两副千星板。在平台的另一侧呢，也有一个架子，放置着航海图和一些文字的航海资料。然后在有些地方呢，还专门要焚香，焚香是为了计时用的。在一些角落里边还放着测量水深的长绳子。我们看看这样一种设置，

0: 指南浮针和侧海的长绳是地文导航技术所使用的工具，而天星板呢是天文导航技术所使用的工具。所以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这两种导航技术就完美的结合起来使用，使得郑和船队才完成了西下西洋的壮举。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导航技术，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所谈到的那一艘在华光礁附近沉没的古代沉船上。这艘沉船它失控的原因，从导航技术上来讲，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它在预报天气和海况的时候预报的不准，中间遭遇到了风暴，从而使航船失控，出现了海难。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导航出了问题了，走到华光礁附近。
1: 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

0: 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0: 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0: 日打击电诈工作成效显著。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20号，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省委书记梁元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江苏省副省长赵岩、浙江省副省长何忠伟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梁元顺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深化接对合作，把皖北所长与沪苏浙所需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探索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希望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支持，促进皖北更好融入长三角，跟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肖卫民指出，要推动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向双向赋能升级，产业生态共育升级，体制机制创新升级，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升级，深化合作园区共建，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务实对接合作事项，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接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卢山、赵岩、何忠伟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干部交流，让合作机制更实，市场主体更活，合作领域更宽，更好推进接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生共荣。继续关注新闻。产业协同是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接对合作的内核，我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推动永蹦接对合作，尤其是产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两地合作园区累计落地亿元以上项目209个，居全省前列。
1: 在龙子湖区高铁工贸园区，安徽景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每十分钟就可以下线一片贴覆了全固态无机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的玻璃。这种薄膜贴在玻璃上，相当于给玻璃穿上一件神奇外衣，可实现玻璃透光度自主调节，透光隔热自由切换。这家总部位于宁波的企业，借助永蹦合作的契机来到蚌埠，投资 50.5 亿元，建设年产60万平方米全固态无机电致变色电子薄膜项目，7月份刚刚实现量产。这一项目的落地对我市玻璃新材料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总经理江广金：
2: 最终选择了蚌埠，是因为蚌埠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完整的上下游配套。此外，招生团队前后16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带着具体的方案，这种专业态度和诚意深深地打动了我。正是因为永蚌合作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才能跨省把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实现这样的建设投产速度。
1: 结对合作以来，龙子湖区高铁工贸园区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重点围绕共建合作园区、推动产业协同、强化创新驱动等领域推进多层次合作，从单一项目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战略协同，实现产业共兴、要素共融、制度共创。长三角一体化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快车道，一批合作园区正成为皖北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核心阵地。前湾产业园蚌埠有限公司工程师施若愚：
3: 从项目前期对接、签约落地、装修进场，到投产运营、政策兑现，实行一站式对接、闭环式响应，同时做好物业保障、环境维护、后勤配套等工作，降低企业落地和运营成本，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发展，真正实现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4: 宁波前。

0: 完蚌埠高新产业园区是沪苏这城市结对合作皖北城市中唯一由沪苏这方主导并实施重资产投入的共建园区，真正实现了利益的深度绑定。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聚集本地主导产业，与宁波协同发展路径，共同打造国内一流的传感器产业集聚区。
1: 在我市，永蚌合作园区正加快成长。今年以来，位于固镇的永蚌产业合作园区落地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3个，引进宁波康特高精轴承套圈等宁波本土项目，培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上半年新入驻产业项目10个，总投资19.6亿元。银蚌产业园、中创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加快建设，计划今年底竣工。从单向书写到双向造写，从项目落地到产业扎根，永蚌两地正以园区共建为支点，撬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区域协同。记者丁波涛、张颖军、王道报道。
2: 在高品质住宅建设提速升级的当下，绿色化、智能化、高颜值的建材成为打造好房子的核心支撑。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依托硅基新材料产业优势，凭借薄膜发电玻璃等高端的建材产品，为品质住宅项目提供了硬核原材料支撑，以蚌埠制造赋能人居品质迭代升级。
1: 在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厂区内，一批批成品玻璃即将装车发往河南的优质住宅建设项目，用于高端楼盘全景阳台、落地窗等加装场景。作为现代宜居住宅核心建材的关键一环，企业还创新研发了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实现弱光自发电，兼具隔热保温、隔音降噪、防紫外线等多重优势。公司董事、正高级工程师马银峰：
3: 薄膜发电玻璃呢，本身是在玻璃基板上去用镀膜的形式镀上包括铜铟加锡或者是地化铬这一类的半导体膜层，让它实现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功能，然后成为这个新的这个发电的光电建材，为更好房子或者是绿色的这个建筑服务。如果在咱们安徽华东地区，然后如果是南立面去安装的话，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大概100来度电左右，每年发电玻璃的产能我们是超过20万平米。
1: 作为我市硅基新材料重点配套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蚌埠新科玻璃摒弃传统建材单一装饰功能，以科技赋能建筑材料升级，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高端住宅、绿色装配式建筑、宜居民生楼盘等各类好房子项目。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建：
4: 本土企业新科玻璃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兼具采光、隔热、降噪等多重功能，这是绿色建材的代表，也契合好房子低碳发展的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薄膜发电玻璃等这类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宜产促居、产城融合。
1: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张颖军报道。
2: 昨天，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将成为传播航天文化、播种科学思想的重要平台。
1: 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坐落于与会区，以宇航筑梦、科创未来为主题，巧妙融合蚌埠源远流长的大宇文化与新时代商业航天探索精神，构筑起如是治水、如是问天的精神纽带。场馆面积约55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设置4大展示板块。一楼向天图墙板块展示蚌埠商业航天的整体印象，描绘蚌埠商业航天的全景图卷与发展精神。二楼剑指苍穹展区展示商业航天的当前作为，聚焦蚌埠商业航天的亮点成绩与独特技术。天地旅程展区为商业航天体验区，邀请参观者共同参与蚌埠商业航天的特色任务。星耀蚌埠展区展示商业航天的未来畅想，彰显蚌埠商业航天之于人类的紧密联系和重要贡献， 将整个展区打造为一个未来的蚌埠号环形空间站，让参观者步入未来。市民李宇轩：
5: 平时这些东西都是只能在电视上能够看到，然后今天切实地感受到了祖国的非常强大，发展得非常迅速，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1: 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不仅是展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市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长三角商业航天产业高地的关键科普载体。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馆长郭青青：
6: 展馆系统展示商业航天发展成果，通过航天模型展品、互动展项，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我们重点面向青少年开展航天研学科普课堂、主题实践活动，打造中小学生航天科普实践教育基地，普及航天知识，厚植科学探索精神，同时也面向产业界搭建交流展示窗口。
1: 记者竹迪报道。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公安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就市民反映的诈接车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7: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高健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全力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各项工作，降案减损局面持续巩固，警情、立案、损失、完损呈现出三降一升的良好局面。
8: 线法电信诈骗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5.4%，利益电诈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7%，损失呢，金额呢，同比下降了48.8%。公安机关呢，通过拦截劝阻、止付冻结等追涨完损措施呢，成功的返还群众损失呢1622万元。返还率呢，同比上升了3.1%。其中呢，案件损失50万元以上的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3%，就是大的诈骗犯案数下降。
7: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9: 现在街上诈接的车，我上次已经在这个防风热线已经反映了。现在比过去还厉害，都是3个2个成群。他们后边呢，我发现了都有牌照，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是能查到他们的。
7: 市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回复：
10: 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对我们这个诈接行为呢，也是加大严厉打击力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总共画了是8条针对大功率摩托车限行的路段，从我们的滨河南路、行湖路、那个曹林路、东海大道、南湖路、延安路等。针对诈接车呢，我们同时晚上在这个部署酒醉驾，包括我们这个周末统一行动的时候，加大对我们这个诈接车的这个查处力度。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面对前期淮河上游持续降雨带的汛情，连日来我市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力量开展不间断巡查堤岸，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1: 淮河龙子湖区段堤岸防汛值守工作有序开展。8月20号，记者在曹山街道幸福村和志怀街道防汛值守点看到，值班人员在岗值守，巡堤人员沿堤顶、堤坡、堤角全线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堤体渗水、散浸、裂缝、塌陷等风险隐患，规范做好巡查记录。龙子湖区段堤岸防汛，东起龙子河河口，西至国庆街，全长约6.8公里。此次防汛值守力量由志怀街道、曹山街道等5个街道志愿者组成，值守人员熟练掌握巡堤查险技术要点，重点紧盯临水坡冲刷、背水坡散浸等关键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往复式排查，精准排查各类堤防隐患。龙子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
11: 我区布设值守点位6处，每点安排10人，24小时驻点巡查。区领导每天带队开展巡查检查，实地查看、巡堤查险，人员到岗履职及值班值守情况，推动防汛责任层层压实，确保巡查全覆盖、值守全时段。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汛期淮河水位波动，蚌山区纬二街道也是多举措，全力守护淮河岸线安全。
1: 在淮河大坝纬二段防汛值守点，值守人员全天候在岗在位，宣传小喇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工作人员分组分段开展堤坝巡查。截至目前，街道累计巡查堤坝近10公里，劝离各类涉水群众260多人次。 凤山区纬二路街道辖区 1.5 公里淮河岸线紧邻市中心，人流量大，汛期涉水安全风险隐患突出。自8月12号起，淮河水位持续上涨，街道启动24小时防汛巡查值守机制。凤山区纬二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国栋：
11: 最高峰时期呢，我们是按照两小时一报的程序向上报告，目前呢是一天四次，早上、中午、晚上还有夜间进行一个报告。目前我们街道是安排人员三班倒的形式，对防汛情况进行值守。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郑亮报道。
2: 面对本轮汛情，淮上区迅速部署，紧盯淮河、北肥河沿岸的堤防，持续守牢汛期安全关口。
1: 在淮上区藏老集镇金山湖村，北肥河水位较平日明显上涨，值守点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沿着堤岸两侧巡查，
12: 发黑，一头乌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他哭着对家人说：我受不了这种没尊严的日子，我要回家，我不治了。这在程小静看来简直就是矫情，有病就得治，这是她的认知。可婆婆一旦无理取闹起来，公公和田子琪完全无法招架，陈小静气儿不打一处来，她用命令般的语气对这对父子说：你们该工作去工作，该出差去出差，妈既然病了就要好好治病，我来照顾她。陈小静向单位请了假，又把儿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照看，然后她回家拿了婆婆惯用的床单和被套给婆婆铺在了病床上，又用手机播放了一段儿子喊奶奶的视频。你难道不想看看你孙子长大后的样子？好好振作起来，接受治疗，小宝还在家里等着你。也许是陈小静的话触动了方姨，她渐渐冷静下来。那天晚上，望着守护在床前的陈小静，还不忘拿着笔记本工作，方姨扭过头去，没再折腾。陈小静会心一笑，觉得自己征服了婆婆。然而她实在是低估了婆婆。第二天一早，婆婆醒后精神不错，想要洗漱，陈小静却忘带婆婆的洗脸巾和电动牙刷，不得不去超市买来普通的牙刷牙膏。可婆婆看不上，说那种硬毛的牙刷简直是刷鞋的，很容易引起牙龈出血。陈小静忍不住白了婆婆一眼，当着她的面儿用那把牙刷刷呀刷，刷完还故意给婆婆看，揶揄道：看，没流血吧？中午，陈小静特意点了一家清淡的外卖，好不容易等来了外卖，婆婆却说外卖不干净。陈小静粗心大意，照顾起病人也总是丢三落四，这让方姨不能接受，三番五次抗议。可一旦遇到专家查房，陈小静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一笔一画记录医生的话。一旦听说哪家医院有新的治疗方案，陈小静务必会带上病历跑一趟。他还四处托同学帮忙买进口药，丝毫不含糊。时间一长，方姨觉得陈小静是个很神奇的人，她不仅能在医院陪护，还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孩子也没有忽视，丝毫不像别的病患家属那样方寸大乱。陈小静告诉婆婆：我只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省略了。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糙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很快，方毅要开始进行第二次化疗了。化疗前，他的情绪万分紧张。陈小静和他说笑，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直到陈小静为他戴上耳机，耳边传来了一段录音，竟是月下丰盈的声音。当天，方毅听着陈小静特意为他录制的林间鸟叫、清泉叮当的大自然美妙奏乐，挺过了一个半小时的化疗。化疗后，方毅疼得在被子里打颤，

突然一双纤细的手暖暖抚摸着他的后背，再给他做抚触按摩，想要缓解他的痛。那天方怡痛了一夜，那双手也给他按摩了一夜。然而这次化疗后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方怡的心情一度跌到了谷底。眼见婆婆的头发掉光了，连眉毛也没了，从前那个又美又飒的老太太从100斤瘦得只有80多斤，陈小静也很难过。可她知道不能让婆婆沉浸在对疾病的恐惧和悲哀里，医生说这对病情无益。为了让婆婆的心情能够好点，陈小静从家里带来婆婆的眉笔，对婆婆说，就算病了也得做个精致的老太太。当时方姨因为太虚弱，手总是忍不住颤抖，根本拿不住眉笔，于是陈小静就上网跟人学画眉，然后自告奋勇地给婆婆画。方姨好面子，病后一直不愿出门，陈小静一有空就用轮椅推着她到处走。每次出门，她都会事先替婆婆穿上漂亮的裙子，戴上美美的假发。此后婆媳俩似乎有了共同话题，在医院他们一起议论哪位小护士适合画卧蚕，回到家他们给彼此化妆，俨然像一对闺蜜。也许是因为心态的转变，那段时间方姨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医生说是个好现象。陈小静比任何人都开心，为自己和婆婆一人点了一份外卖。方姨能看出来，陈小静给自己点得很随意，反而给她点外卖时仔细琢磨了很久，要注意干不干净，还要研究适不适合化疗的病人。精神好的时候，方姨会趁着化疗间隙出院回家，每次回家她都会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一天，夕阳的余晖落在琴房中央，映衬到了方姨的身上，似乎给她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那份古典高雅的气质让一向不以为然的陈小静直呼好美，竟然主动让婆婆教她弹钢琴。婆婆打趣儿她，你不觉得这些浪费时间啦？方姨开始一点点教陈小静认识五线谱，在弹奏时也有意放慢速度，让陈小静能够清楚地看到她指尖的跳动。在婆婆的指导下，陈小静终于可以完整地弹奏一曲梁祝。这年的公司年会上，陈小静用这首曲子为自己赢得了掌声，还拿了多才多艺的美名。陈小静很感慨，这几年婆婆拖着病体一点点教会了她如何优雅的生活，怎么精心培养儿子，维系家庭的和睦。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优雅生活似乎让生活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幸福感如影随形。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12月，方姨的癌细胞已经侵蚀到脑部，她几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让方姨完全受不了，觉得这样没有尊严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陈小静干脆请了长假，贴身照顾婆婆。陈小静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劝婆婆吃饭吃药，又为婆婆按摩擦澡梳头。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起婆婆也事无巨细。她学着婆婆在月子里照顾她的方法，给婆婆买了鹿茸灵芝，四处寻找食疗的方子，为婆婆精心熬制成药膳。婆婆生病前最喜欢喝五红汤，她就特意去超市选了最精良的食材，熬制了整整一夜。当香甜的滋味送到婆婆嘴巴，她终于张开了嘴。陈小静还主动学习护理知识，坚持每隔2个小时给婆婆翻一次身，给她做按摩。不仅如此，婆婆喜欢古典诗词，陈小静就主动给婆婆读诗，跟她一起背诗。她说上句，婆婆背下句。每次玩飞花令，婆婆赢了，脸上也会浮现笑容。而好胜心作祟，陈小静也在闲暇之时爱上了读书，渐渐也有一种富有诗词气自华的气质。2025年7月，随着癌细胞对身体的日夜侵蚀，方姨的精气神终于耗尽，进入弥留之际。7月12号晚上，方姨安详地走了，陈小静哭得不能自已。陈小静找出婆婆生前最喜欢的旗袍替她换上，
为婆婆最后一次画上精致的妆容。婆婆的后事，陈小静办得精致又体面。方姨生前喜欢花，陈小静就把婆婆的墓碑周围栽满了鲜花。没多久，这里变成陵园里最美丽的风景。婆婆去世后，陈小静觉得自己变了，她越来越会打扮自己。儿子常夸她是幼儿园最漂亮的妈妈。生下二胎后，她也没有手忙脚乱，而是知道如何去呵护一个娇小的孩子。女儿被她养得肉嘟嘟的，她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2026年清明节，陈小静和丈夫带着儿子去看望婆婆。坐在墓前，陈小静恍惚想起了从前种种。她拿起婆婆生前常看的那本书，一如既往地为婆婆朗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5集《殷人的美洲之旅》。

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